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一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六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五比五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江彩蓉的第三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八环。漂亮，朱静怡的三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获得胜利啊，拿下了两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江彩蓉。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三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三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江彩蓉先发一个十环。一个九环，江彩蓉的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二支箭十环，不错啊！你看这三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三个都是十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江彩蓉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静怡近两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江彩蓉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1。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0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江彩蓉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

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

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江彩蓉获胜啊，29-28的成绩。江彩蓉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江彩蓉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江彩蓉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啊，累计670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10环和9个内10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五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10环和12个内10环。在四分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江彩蓉。好，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一个漂亮的十环，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是在努力地调整自己。九环，双方战至19-19。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江彩蓉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江彩蓉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

0: 坐姿。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9环。同样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10环。
1: 他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实做做。
0: 10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19。第三箭，梅特加佐兹9环。
1: 接下来就是击球，稳住，不弹，稳住。
0: 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漂亮，10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这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10环和15个内十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4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1/4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

0: 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3-4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那现在双方4-4的局分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 常规局的最后一局。

0: 谁能够发挥得更好。美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十环，
1: 稳住稳住，放住劲儿，待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漂亮，不错，压线的十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下第二箭的发挥。十环，
1: 我自己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啊。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挡网，谭宁反击，切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面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娜莹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

再调起来，放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抢棒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的不错。盛团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排球，其实守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得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大营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盛坦。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盛坦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11分啊，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谭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哎，调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对手是

有耐心的啊。啊，这球全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挡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蓝调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圣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假球。所以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娜莹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嗯，这个球。丝线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判断准确。

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现，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7-7。刘成书来发球，潘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少熙。盛坛组合比分反超，提速，耐心。这球界外了。

他跳球，中路前场拿球，漂亮。潘宁他下撤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陶佳明和夏晨泽知道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胜团组合17-12，拉开比分。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对，挡网直接界外。好球，放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正说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这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速度，蓝调强网，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1: First game won by China, 21-15.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点杀中路，好球。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谭宁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往前的机会。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嗯，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接内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正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
1: 4-1

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也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成书发球，推直线。

还了一个运气啊，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对角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判。跳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乃银在后场，这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

这是假动作，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

0: 都是最正经的。
1: 李尚新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
2: 好，
1: 界外判断准确。
3: 9-6

我好球。再跟进挑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好球。是谭宁在这个多拍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0: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
1: Thank you.

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

两个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谭宁来发球，好球，注意拉开对手啊！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也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好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好球，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强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你也不用着急。

上直身，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

0: 半场球长沙，韩宁很冷静。进攻，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啊，李怡静和罗旭敏。这一次三对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和罗旭敏。今天担任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发一个后场，21-15，21-12，圣坛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探索心。
4: 你好，梦想。
5: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电阻离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玉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耐心控制，好球。另外雷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挡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郑云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这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雨菲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雨菲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放网，出界，这盘球救得真漂亮，这个平高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雨菲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

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陈宇飞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宇飞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宇飞来加油。

这球有点犹豫。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球，哇，陈宇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球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回放。这个金庸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9

0: 好球，
1: 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嗯，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

角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想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金家恩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

想放网，沙中路。多拍，好球！多拍，挺高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啊，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这个球挡在界内啊，陈宇飞挑战。

0: 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想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
1: 13, 14

0: 很难听。
1: 长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雨菲追到十四平。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拍球稍微可惜了一点。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局球的时候，罗玉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份的压力。

再挑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可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好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

0: 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对手扎黑突击，19-15。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长点。压底线，分对角，这手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爸爸，
3: 爸爸，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2: 应该的。
6: 好了，哎，怎么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在干嘛？
11: 乡里
12: 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杀连续挡后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啊。

开局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书贤这一点，张书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书贤的封网

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真是98年出生。张树贤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淑贤比分反超。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淑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赫纳、金卫真和贾一凡、张淑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淑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淑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挑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真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他的这种线路，挡网。

0: 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推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贾一凡直线的重杀，张淑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再调起来。
1: 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
0: 贾一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求挑高。控网，假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时候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如贤的发球，金慧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

0: 方有过一次这种发这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精卫针的后场被精卫针给抓了。精卫针他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对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在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书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还有，啊，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这分球，张书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然后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抓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贾一凡和张书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书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对，
1: 双方的决胜局，翟凡和张秀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第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在进攻中路，他们组合

想出办法。贾一凡来发球，这个球想推辛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5-2

前两局开局，现在胜过组合贾一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小动作。再叫球，再叫，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半场对手又是一个弹网，界外啊！半场进攻，对，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

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追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贾一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贾一凡和张柱贤还在努力。巴克纳是整理了一下鞋袜。这首拖延比赛。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柱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拉开对手之后去抢网前。这个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

好球，挡对角。出界了。

现在对手在决胜局19-7。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对方的进攻连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再攻。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书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接外了，但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
1: Well, Wendy.
0: 对手抢推失误，13-20。当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啊、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球挑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贾一凡和张朱贤是1-2不敌白和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樊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樊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2: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2: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我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2: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2: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2: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这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2: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
2: 嗯，
0: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2: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1: 这种拼得很凶啊。
0: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1: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0: 是
1: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
0: 嗯，
1: 他很容易出台。
0: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
1: 是，
0: 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1: 嗯。还是一直在去抠，一直在去咬。
0: 对，塞尔布里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1: 连续拉住，
0: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1: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
0: 嗯，
1: 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0: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转反击，嗯，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里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1: 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0: 对，
1: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
0: 拉住，嗯，好球。塞尔布里肯，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1: 漂亮，
0: 嗯。
1: 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0: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1: 是，
0: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1: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0: 嗯。

0: 这个单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些乱打的，
0: 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的球过来很转，哇，好球
2: 好球好球，
0: 这球非常精彩。

0: 直线。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好了。

0: 赵伯伦，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啊、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嗯、这个球判断得很准确，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个范德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啊，又出台了。
0: 好球，
1: 只有落点拉的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的。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

0: 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一分确实很精彩，
1: 他老能过来，你看，
0: 对，
1: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努比利亚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1: 小好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0: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0: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单手上手，那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努比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萨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萨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努比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萨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1: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0: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
1: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0: 嗯，
1: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0: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1: 是，
0: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1: 对。
0: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1: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1: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0: 是，
1: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1: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

0: 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里拉的质量很高、
1: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的里拉，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1: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正手反拉失误，
1: 有一个背面发球，
0: 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1: 是，
0: 哇，
1: 擦网，
0: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那个发球10-9，漂亮，
1: 又跌了半路台，
0: 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10-10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三板上，
1: 是，
0: 哇，
1: 哎，都是这种位置，是，
0: 对。11-11，
1: 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0: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1: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1: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有点可惜。
0: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1: 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0: 发球失误，
1: 还有失误，又盯一个半路台，
0: 对，盯的是真准。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1: 空间感特别好。
0: 算了一个
1: 好球，
0: 这切下来的，
1: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击，
1: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4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

0: 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2: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1: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就是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1: 嗯。而且你看小勒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1: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0: 嗯。
1: 我们两个盯防守台盯得非常细。
0: 对，两个发抢。
1: 那这台的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0: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要友好一些。
1: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0: 嗯，
1: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0: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根本没有摆住。
1: 发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0: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1: 你看小勒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位，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扳手台。
0: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1: 嗯。
0: 我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1: 变了一个，
0: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1: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勒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0: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
1: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锋团，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
0: 嗯。
1: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0: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
1: 嗯，
0: 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球，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1: 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0: 嗯，
1: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0: 对。哇，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0: 因为他知道他再用没再接可能又会出彩，他跳过来拧啊，强行拧拉，但是被莫耶亚德就成为被算到了，
1: 抢攻半
0: 场
1: 的哇，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0: 是，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1: 10-10了，
2: 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
1: 这个球菲利克斯能不能没有想到，
0: 这个莫耶亚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发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1: 哇，擦边了，擦边，
0: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1: 对，行，11-11了，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0: 那反手位也进球抢了。
1: 对，12-12。
0: 直接发球，
1: 这个短球控制的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0: 比分来到13-13，
1: 跟第一局好像。哇，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0: 好球好球，精彩啊，
1: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0: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落点上的侵略性，
1: 对，
0: 你包括小勒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1: 对，
0: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1: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0: 是

0: 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个球没有想到你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

0: 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
1: 嗯。
0: 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

0: 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好球。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们俩很多都在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板，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板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1: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斜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0: 对，8-4。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2: 还有自杀。着急了，
0: 这个太不应该了。哦，没有拉上。
2: 前两板睡得非常好。
0: 这球出台了，
2: 还是要耐心一些。
0: 谁都得过这一关啊。9-9。行，这一局肯定也是两分了。子豪会不会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2: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0: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2: 摆完之后，你看这种位的衔接也是很准。

0: 第二个盘点结束
1: 了，结束了。萨布里克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维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1: 嗯，是的。
0: 当时约希克的反手特别凶，
1: 他和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0: 啊，
1: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
0: 嗯，
1: 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
0: 不
1: 容
0: 易
1: 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0: 对，
1: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0: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科维奇克世界排名排14，就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1: 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0: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
1: 嗯，
0: 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
1: 但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
0: 嗯，
1: 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0: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1: 是最后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0: 对对对，
1: 往后看。
0: 嗯，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巴特。
1: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0: 对，
1: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0: 对。没有转换过来，萨尔布吕肯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1: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0: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1: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

0: 五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1: 对。啊，这样的话给了哈兰德机会追到8-9。
0: 9。
1: 很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所以说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油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10-10，还是达约西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约西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出来球，对方一直处理的不够好。哟，好球！郑有威的一个胯下回头，
0: 就感觉哈扎德经常是，就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奇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扎德的线路比较单一，它全是斜线，
0: 对，
1: 它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它是简单。
1: 对。

0: 很艰难，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儿了。
1: 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
2: 来了，
1: 这位置没有合上，
0: 这就有一点被晃了，发了有点长。
1: 嗯，
0: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你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1: 嗯。哈扎德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汽车，
1: 对，他往。底层又很快被撬开。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2: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1: 嗯，
2: 但是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1: 对，
2: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他不可能追到全台位置。
1: 嗯，10-6，还有一些客人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好球！反正反思，
2: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
1: 嗯，
2: 还是要专注比赛。
1: 嗯，又拉穿了。这样的话，达维奇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
2: 说，
1: 这两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2: 是的，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1: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2: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
1: 嗯，
2: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1: 对，
2: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1: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它的线路是死的，它想变直线，它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克斯勒姆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花球。
1: 现在格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他就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最后是格里克斯勒布伦反手，
0: 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换了发球。
0: 就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边瞄边瞄。
1: 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
0: 对，
1: 没有那么坚定。
0: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费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1: 中断，正手反拉，好球！哎呦，

0: 个擦边，
1: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0: 被晃到了，
1: 三比三。
0: 还是感觉球特别蹦啊。
1: 拉了一条直线，
0: 我觉得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嗯，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0: 好球！这个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质量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但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好球！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你就落点是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

0: 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1: 对。好球啊，漂亮！暴力的反手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是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的。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的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是战成了2-2。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2: 我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1: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
2: 这个优势，正所谓丁半来，这个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1: 没错。嗯，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2: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凶，
1: 是
2: 的，球商很高。
1: 哇！
2: 5-1的开局。
1: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莫雷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莫雷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2: 1-1领先。
1: 嗯。

0: 这就很有想象力啊。
1: 对。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0: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这样他真的很弱。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

0: 勒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这个快逼底线，
1: 感觉莫耶加的每板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0: 对，10-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哎，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1: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0: 对。
1: 你看，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0: 没错。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三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1: 是，他速度快，
0: 嗯，
1: 他速度快。
0: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1: 好球，连续正好的进攻。
0: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1: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0: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1: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
0: 啊，
1: 进行一板挑打。
0: 哦，没有拉上。

0: 这球莫雷加的是有个变化，反正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恩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我就感觉莫雷加的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拳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而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但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
1: 嗯、
0: 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啊，

0: 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这种控制下，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1: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0: 对，
1: 有劲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0: 是。
1: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也很困难。
0: 对。

0: 其实刚才郑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哎，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这一分就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跨式还原反手。
1: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
1: 是。
0: 嗯，
1: 留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就很关键，44-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2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这是的。这个反正感觉有些悬念，
1: 对，快拉一点。

0: 擦边。其实这球感觉莫里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1: 对，
0: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1: 是，
0: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且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八比五。九比五。

0: 5，这样的话萨布鲁肯是拿到了冠军点。还有啊，都很专注。
1: 这时候就别想庆祝啊，把最后一分拿下来再说。
0: 对啊，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1: 也是调节一下，
0: 嗯，
1: 平静一下心情。
0: 10-6，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布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布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

锦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
2: 前年是锦鲤，
1: 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3: 喜上枝头，
1: 喜上枝头，喜上枝头。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3: 对，是是。
1: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地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3: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它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再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它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它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儿来，其实也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1: 华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2: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肖院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蹈他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3: 刚才肖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的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的，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膀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让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沉冲点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 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1: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3: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呀。其实比如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上，我们是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访，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这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又是什么。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我在我们看来，它又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1: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2: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还是对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对，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嘛，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

0: 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队，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

0: 我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利与美、技与艺、那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就突然间发现，哦，他们开始跳舞了，
0: 释放
2: 是了，
1: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0: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了，对啊。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1: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
2: 见自己。
1: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是为了去得冠军，而是最后一场要滑出自己，就是陈露。陈露当年的那个梁祝那个蝴蝶。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就过了那个坎儿了。黄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已经逆境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的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对，
2: 要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对，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面，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0: 对吧？
2: 一下场就炸场。
1: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 hip hop 这种的一点的，就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0: 对，
1: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万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

0: 的处理，就要展现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啊，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1: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它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这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

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颜良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颜良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颜良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颜良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颜良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颜良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颜良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

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帅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帅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8小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的比赛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当地的时间6月16号的下午3点，北京时间6月17号的凌晨3点来进行。这也是这两支球队首次在本届世界杯上亮相。这是法国队的第17次参加世界杯比赛，也是他们连续第8届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这也是法国足球在队史上最长的连续参赛记录。法国队此前2次获得过世界杯的冠军，1998年的本土世界杯和2018年在俄罗斯进行的世界杯比赛。而法国队的强势在于最近的一段时间呢，他的平均水平很高，在最近的7届世界杯，他有4次都杀进了决赛当中。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打到左边，左边传中有机会，法国队后点的后卫解围。塞内加尔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进攻就收获了威胁，传中的是25号迪乌夫。如果法国队的左后卫埃尔南德斯不顶的话，在他身后已经有一名塞内加尔的队员在等待了。比赛刚一开始，塞内加尔就获得了一个角球。裁判员始终在让双方的队员不要手上有互相的搂抱和推搡。看看这个角球，打了一个战术。再往里传，哎，这个时候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是倒在了门前，裁判判了进攻犯规。这应该还是刚才主裁判一直在关注的那个位置。麦尼昂呢是被踩到了脚，但是感觉上应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其实踩到他脚的是他的队友楚阿梅尼。裁判可能下意识的以为是塞内加尔的进攻队员踩到了麦尼昂的脚。本场比赛呢也是法国球员楚阿梅尼第8场世界杯的比赛，这8场比赛他都是首发，其中有7场呢都是上届世界杯，也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在杀进决赛的路上，包括最后的决赛，楚阿梅尼奉献的个人数据。这两支球队呢，这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2次碰面。两支球队之前有过一次碰面，那是非常著名的一次对话，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揭幕战就是法国对阵塞内加尔，那届世界杯法国队是卫冕冠军，但是呢小组未能出线，源于第1场输给了塞内加尔，这是一个起始。那场比赛塞内加尔最终是1-0获胜。在中场对抗的时候，拉比奥犯规了。塞内加尔方面10号是他们的队史头号射手马内。刚才法国队的这个传球是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不错，姆巴佩也并不越位，但是呢

球传的稍微有点追身，姆巴佩停的时候啊，没有把球处理到身前更好的位置上。那今天双方的首发啊，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今天的四个后卫呢，从左至右分别是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有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8号楚阿梅尼。进攻的三个前卫分别是20号杜埃、7号登贝莱和11号奥利赛。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法国队是4231的站位。塞内加尔队今天的4-3-3，门将位置上是16号门迪。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25号迪乌夫、19号尼亚哈特、3号库里巴利、15号迪亚塔。中场有26号帕普盖耶、5号加纳盖耶、8号卡马拉。进攻线上11号杰克逊顶在中路，10号马内和18号萨尔在他的两侧。塞内加尔是一个4-3-3的站位。各支球队参加世界杯的首战，基本上这个比赛都是踢得不那么顺畅。到目前为止，传统强队当中似乎只有德国队好像第一场面对世界杯新军库拉索的时候打得还比较理想。但是呢，要知道以德国和库拉索的实力对比啊，库拉索还进了一个球，而其他的几支强队呢亮相之后好像踢得都稍微有一些问题，就感觉这个车呀刚刚的发动还需要磨合一下。法国队把球控制住，特奥埃尔南德斯，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是塞内加尔第4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他们第一次参赛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呢就是在揭幕战当中，他们1-0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创造了一个非常冷门的比赛。最终的那届的赛事，他们杀进了8强，也在当时啊平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佳成绩。当然这个成绩已经在上届世界杯上被摩洛哥队刷新了，摩洛哥队上届世界杯杀进了4强。好球，塞内加尔队的配合非常的漂亮，往前趟进到禁区里边，第一下被拦住了，这个球还在控制，但是被抢了下来。杜埃前场的围抢，球又断回来了，没有犯规。塞内加尔在最近的4届非洲杯的比赛当中3次杀入决赛啊！今年的非洲杯，就是今年1月份的非洲杯啊，事实上在场上他们已经1-0，获得了胜利啊，击败了摩洛哥。但是因为呢，中间他们是不满裁判的判罚，有退场的这个行为，所以在2个月之后被非洲足联给判负了，判决赛0-3负。所以摩洛哥是在法理上来讲是拿到了过去的这一届非洲杯的冠军。但是要说实力啊，塞内加尔是目前这个时代应该说是整个非洲最强的球队了。在他们所参加的非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10轮他们打进了22个进球，只丢了3个球，场均有64.8%的控球率，这所有的数据都是整个非洲区最强的。这球停得不错，最后打门这一下啊，应该是先越位。我们看，确实是越位，很明显。上半场比赛开始了8分钟左右，就进攻向前的这种速度和威胁程度来看的话，似乎塞内加尔要稍处于上风。虽然法国队被认为是本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当中对冠军的这种竞争实力啊，处在第一集团的强队，但是呢，塞内加尔这个小组赛的第一场对手实力也非常强，在整个非洲区应该塞内加尔目前是整体实力最强的了。再加上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塞内加尔的运动员呢很多在他们登陆欧洲舞台的时候第一站选择了都是法国的联赛，所以呢他们对法国队这些队员应该也比较熟悉，对法国足球的特点也比较熟悉。哎呦，这个球楚阿梅尼和于帕梅卡诺两个人的传递出现了失误，差点让对方找到了机会。

奥利赛，奥利赛是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他是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助攻王。交给加纳盖耶，加纳盖耶呢是在英超的埃弗顿队踢球。塞内加尔的两中后卫啊，靠右的是三号库里巴利，靠左边呢是十九号尼亚哈特。库里巴利呢是在沙特的利雅得新月队效力，尼亚哈特是在法甲的里昂队效力。这个回传有点危险啊，但是姆巴佩也没有拿到。杰克逊，麦尼昂的这个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法国队呢，在他们所参加的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选赛当中，也是保持不败的啊。他们取得了五胜一平的成绩，这两支球队预选赛的表现都是满分的。球回给了塞内加尔的守门员门迪，门迪也是在沙特联赛效力，他是效力于吉达国民队。吉达国民队呢，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的沙特的联赛当中是获得了第三名。利雅得的两支球队分别获得冠军和亚军，其中呢，利雅得胜利，就是马内所在的这支球队是获得了冠军，86分的积分，而利雅得新月以2分之差获得了联赛的亚军。在塞内加尔队中，他们的十号马内是在利雅得胜利效力，库里巴利呢是在利雅得新月效力。而有趣的是，法国队队中的左后卫特奥埃尔南德斯正是库里巴利在利雅得新月的队友。法国队整体阵型压了上来，好球，这球塞得不错，但是姆巴佩没有停好。这球其实队友传的已经没话说了，姆巴佩在过去的两届世界杯当中已经打进了12个球了，他现在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进球数是和贝利持平的。在整个世界杯的决赛阶段，进球数最多的是德国的前锋克洛泽，是进了16个。姆巴佩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还上演了个人的帽子戏法。本届世界杯啊，姆巴佩也是寄希望于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就获得进球的机会，但是他个人现在还在调整状态。今天呢，队友给他传了2次纵向的传球了，他都没停好。特奥埃尔南德斯，哎，这是拉比奥，这是拉比奥，特奥在他的前面，这个球传出界了。在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中场的14号拉比奥和守门员麦尼昂都是在意大利的 AC 米兰队效力。迪迪埃德尚今年57岁，他是在2012年的欧洲杯之后接替曾经的国家队队友布兰科，出任了法国队的主帅，到今年已经是14年了。而他已经确认在本届世界杯之后将会离任。哎，这个球塞内加尔的库里巴利出现了失误，找姆巴佩，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法国队的进攻呢，主要还是讲球快，一旦他们获得球权，他们前场这几个人的速度都非常的快。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姆巴佩啊，这几个人个体的向前的突击速度都非常的快。萨里巴，他是在英超的阿森纳队效力，上个赛季随阿森纳一起获得了英超的冠军。

于帕梅卡诺，这是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的中卫，而右后卫昆代，他是在巴塞罗那队效力。好球，这个球其实停球转身这下做得非常的巧妙，已经骗过了加纳盖耶。马内，这是马内个人参加的第二届世界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先三场小组赛他都踢满了，但是很可惜呢，在上一届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之前，马内受伤因伤错过了那一届的世界杯，那也是当时国际足坛的大新闻之一。那个时候马内还在拜仁慕尼黑队踢球，如今呢他已经来到了利雅得胜利。楚阿梅尼，杜埃，法国队在持球的时候呢，他的两个边位压上的比较大，而中场队员楚阿梅尼回来成为后场的第一出球点，形成了楚阿梅尼以及两名中卫组成了这个三后卫的站位。特奥，于帕梅卡诺交给昆代，姆巴佩，奥利塞，这个球大家没有想到一起。哎，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帕普加夫啊，今年45岁，这是一个80后，这是他首次以教练员的身份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他作为运动员的时候，曾经也是塞内加尔的国脚，打过02年的韩日世界杯。在那届比赛当中，塞内加尔是最终杀进了淘汰赛。在对瑞典的淘汰赛比赛当中，正是帕普加夫助攻自己的队友卡马拉打进了金球，淘汰瑞典队杀进8强，当时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的世界杯的最佳纪录。但是呢，这个80后可能也稍微的有一些稚嫩啊，他和德尚比起来肯定还是稚嫩了一些，虽然执教的成绩还不错，但是呢就是在今年非洲杯的决赛当中，面对他认为不公的判罚，他主动鼓励自己的队员退场来表示抗议，虽然最后被劝回来了，但是呢最终被非洲足联判违规啊！决赛虽然场上1-0赢了，但最终判了一个0-3告负。萨里巴，于帕梅卡诺，昆代，楚阿梅尼。奥利塞，法国队打得还比较耐心啊！这场比赛开始之后的节奏并不是特别快，确实世界杯的比赛呢比较严肃啊，所以大家踢起来都比较小心、很谨慎，这是可以理解。萨里巴，楚阿梅尼转向另外一侧。奥利塞有机会起脚了，这脚射门被后卫挡住。杜埃，特奥，杜埃这个球没太挺好，所以丢掉了。帕普盖耶，加纳盖耶，塞内加尔中场有2个盖耶啊，一个帕普盖耶，26号，他是在西班牙的比利亚雷亚尔队效力，上个赛季随着黄色潜水艇一起拿到西甲第3。看看这个球传得不错呀，哎呦，传中这一下没传好，前面其实传跑都形成了默契，

哎，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足球飞到了场内，所以这个球门球要重发。我们看这一次呢直接打到了边后卫跟中卫之间的内部空档，找的是十八号萨尔。萨尔在英超的水晶宫队效力，上赛季随着水晶宫一起获得了欧协联的冠军。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啊，确实基本上都在欧洲的俱乐部效力，他们登陆欧洲舞台的第一站往往会选择法国的俱乐部，就是因为我们给您介绍了塞内加尔历史上跟法国还是颇有渊源的，他到目前为止官方语言还是法语，所以今天双方队员在场上呢其实互相交流的时候没什么秘密可言。昆代传阿梅尼，法国队中后场队拿球的时候前场队员经常会跑出内部的空档，但是呢目前向前纵向传球比较谨慎。哎，这个球已经先出了底线，一个不慎啊，球是出了底线，法国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一次角球。变成了球门球，塞内加尔队的十一号杰克逊，他是球队的中锋，他是效力于德国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你看塞内加尔今天首发的三个前锋，十一号杰克逊、十号马内和十八号萨尔。杰克逊呢是和拜仁一起拿到了德甲的冠军，马内是和利亚德胜利一起拿到了沙特的联赛冠军，而十八号萨尔是随着水晶宫一起拿到了欧协联的冠军。就是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其实个个都是名将。法加尼啊，刚才是判的法国队的犯规。库里巴利，昆代，这个球啊，昆代也没有耐心把球再停下来了，干脆一个大脚找自己的前锋。往右侧传的时候被拦截了一下，但是球没断下来。拉比奥、姆巴佩向前加速，拉比奥最后追回来的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十五号迪亚塔。塞内加尔队的迪亚塔正是在法甲联赛当中的摩纳哥队效力，他和中场队友卡马拉是摩纳哥的队友。杜埃，塞内加尔持球有反击的机会，法国队阵型回退的还不够。于帕梅卡诺身体很强壮，这球哎，一对一的防守做得很好，把局面稳住。迪乌夫啊，刚才这个球他的防守选位也是很好的，在他身后呢法国队的登贝莱一直在那等着，一旦出失误就不得了。嚯，真是敢在禁区里头做动作啊，门迪。迪亚塔，裁判没有鸣哨，比赛继续。特奥埃尔南德斯，卓阿梅尼。

到了另外一侧，这个球往前趟的这一步又不是很舒服啊。姆巴佩今天这个脚感不是太好，看看反击的机会，往外线走，打门打在了立柱上，又弹到了门将麦尼昂的后背上。这个球的麦尼昂都找不到球在哪儿了，但是球没有滚进他身后的球门。法国的运气不错呀，逃过一劫。这个球呢是姆巴佩这一脚趟大了，丢掉了，所以塞内加尔发起了一次反击。持球之后，在中后卫的干扰之下走外线射门，啊，这个球打在立柱上，又弹到了守门员的后背上。杰克逊的射门弹到了脚上，但是没有滚进球门啊！麦尼昂真是现在估计一身冷汗。看看角球，塞内加尔队的第二次角球。前点蹭到了身后，这应该是法国队的队员顶的。门迪、库里巴利、塞内加尔呢是地处西非，他的运动员的个人的身体素质都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们从小都会，哎，我们看到了现在在国际足联任职的温格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啊，他现在的主要的身份应该还是国际足联的这个技术发展的负责人。萨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但是从中间突过来了，直接选择了打门。萨尔刚才把球给出去之后，应该是法国队队员带了他一下，他现在受伤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比赛也没有停。奥利塞，这是一个漂亮的摆脱，再给昆代上来，向前推进，观察传，哎，这个球还是想找姆巴佩。裁判这个时候吹停，因为在法国队的禁区外边，塞内加尔的受伤的这队员还没有起来呢，刚才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突过去，最后把球用脚尖捅出来，但是之后啊应该是被踩到了，被踩了一下，对，十八号萨尔是被踩到脚了。这个球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够得上任意球的，法国队刚才防守队员那出脚慢了，这下踩得很疼啊，但是应该是个硬伤，缓一缓应该问题不大。萨尔对他下脚的是萨里巴啊，两个人都是在英超联赛当中踢球，平时在英超的对抗啊，这个强度应该是挺正常的。这个球呢也是在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但是比赛没有停，一边一个。杜埃，哇，这先是寻求身体对抗，哎，裁判这个哨子给的慢了一点，最后是判了塞内加尔的犯规。

是不是判的手球啊？判的是手球啊，之前这个身体对抗好像没有吹，但是之后判了是倒地的森林加尔的队员手球了。这样的话，法国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把球罚进来，第一点是库里巴里顶到，没有形成威胁。姆巴佩往里切，过了两个人，但是第三个人上来保护了。拉比奥，奥利赛，奥利赛现在经常是在中路活动，他也可以踢这个中前卫的位置，就是突前的中前卫。在拜仁慕尼黑队，孔帕尼把他经常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传中球，库里巴利，这个解围有点犹豫，到底是抡脚往外踢，还是说用身体先挡下来，甚至是停下来。库里巴利这一犹豫，这个球差点奔着自家球门去，倒把自己的守门员给吓了一跳，应该是最后球打在了膝盖上。法国队的角球，这个球直接踢给了守门员。至少德尚打造的本届世界杯的参赛的这个体系啊，在世界杯的首战当中，上半场运转的不是太理想。当然，这和运动员在经过了激烈的欧洲赛季之后啊，马上又进入世界杯的这种舞台，队员个人的状态的调整没有到最佳，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呢，整个球队的运转体系应该也是要随着比赛的演进，在不断的向前推进。帕普盖耶，杜埃跟拉比奥两个人显然没想到一块儿。杜埃这个球脚后跟传得很有想法，但是拉比奥没有想到他可能会这么传，没有做接球的打算。萨里巴，特奥在找姆巴佩的时候，两个人这个球没有形成默契，而且两个人在球传出来传丢了之后互相有一个沟通。迪乌夫，双方都在尝试向对方的内部空当来输送球，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成功率都不高。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过半了，朱阿梅尼，登贝莱传到后点，传大了，球传得太大了。这是昆代，伊帕梅卡诺，德奥，在扩军之后呢，世界杯是一个相对更为

漫长的征程了。如果要打进最后的决赛，要踢八场球了。所以呢，对于各个球队来讲，要把队员的能力逐渐的调配到越来越好，体能呢也要进行合理的分配。所以这个小组赛上来之后，究竟怎么来分配，精力怎么来安置啊，这个都是学问。大部分的想要走到最后的教练员呢，都不希望自己的球队状态出得太早。

0: 呼之必进球啊，居然打高了。法国队刚才在边路的防守上出现了问题，让塞内加尔的持球队员呢转身移直突到了底线，然后还形成了传中。萨尔这个球居然没能压在门框范围内，这个球打高了。法国队上半场应该是两次逃过了丢球的厄运，一次击中立柱，一次在后点的包抄。我看加夫这下牙都快吓掉了，下巴都快惊得掉了下来，这个球怎么能没踢进呢？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上半场的两支球队暂时是打成了0-0，但是对法国队来讲，这个开局的半场踢得确实也不好，塞内加尔有两次绝佳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啊，对他们来讲这个要改善，两支球队中场休息应该都还有要布置的很多任务。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八小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法国队和塞内加尔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上半场塞内加尔有两次都可以得分的机会，一次打在立柱上，又弹到了守门员麦尼昂的腿上，弹出了底线。另外一次呢，是上半场的最后读秒阶段，萨尔在后点面对空门的一个推射，把球打高了，高过了横梁，没有进。而整个上半场法国队的进攻却出现了非常滞涩的情况，法国队在上半场仅有一次射门啊，这是自66年世界杯有记录以来啊，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上半场射门次数最少的一次。这个上半场呢，说实话，法国队整体的磨合和队员个人的这个状态都不好。看看中场休息的时候，德尚有什么样的调配？其实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也说了啊，这个如果一支球队想要走得更远的话，他当然希望自己的状态是逐渐的在走上坡路的，也不能一上来状态就特别好，这样的话状态出早了，到时候队员的这个精力啊可能会有一些损耗，到最后最关键的咬牙的时候也许顶不上。但是呢，如果一直不出状态，这个状态出不来，你还有没有后面比赛的机会啊，这都不好说。所以如何调配整个球队的状态，让他始终处在一个逐渐爬坡往上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是教练员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考验教练员

0: 水平的。
1: 好球，
0: 对，这个球停得不错，左边也空了，自己选择了打门，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好歹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啊。杜埃这个球的尝试啊，对法国队来讲是本场比赛看看会不会是一个变化，一个转折的变化。因为中场休息有了一定的调整之后，下半场一上来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会不会是调整有效果呢？迪亚哈特，塞内加尔的问题在于他们能够通过有意识的进攻来创造出机会，但是他们把握机会现在要提升啊，不能总是获得机会但是浪费它。哎，这个球裁判判了进攻方的犯规，杰克逊的挤人，球是法国队队员于帕梅卡诺碰出了底线啊，但是裁判给的是一个后场的任意球，而不是角球。库里巴利，这球还没出界。迪亚塔，对，帕梅卡诺，坤带，抓梅尼，好球，奥利塞。哎，这球越位了，应该是坤带，刚才是坤带的接球，他处在越位的位置。达彪，这个球给奥雷塞，他球传的稍微的离开了地面啊，他传了一个半高球，所以奥雷塞呢也不太好停，当然他也没有停到。尼亚哈特，帕普盖耶，这个转移球很准啊！迪亚塔交回来，萨尔。裁判没有判犯规，法国队的机会，四打四的局面。姆巴佩往里切，没有过去，后卫的一对一防守看得非常准，再给，这是塞内加尔的机会，萨里巴率先下铲啊，这个球他铲得也非常的及时，看得也很准，铲得很干净。拉比奥，姆巴佩，队友传的这个球呢，本身他也不太舒服啊，停起来不太舒服，他首先得减速，然后得半转身，而且身后还跟着一个后卫，要干扰他。让我们上。

迪亚哈特。盖爷，马内，这球裁判也没吹，奥利赛有机会了，奥利赛往前掏，打门，守员的这一扑太关键了，门迪，塞内加尔自己在中场传递的时候出现了控制球的失误，倒地之后呢，裁判不认为这是一个犯规，所以法国队获得了非常好的机会，奥利赛这个球啊，完全把他的带球的这种能力发挥了出来，一个假动作，然后往外线一趟，获得了射门的角度。当然，他最后的这脚射门呢，是让守门员门迪给挡了一下。法国队的机会也开始出现了啊！塞内加尔队呢，应该上半场他们可能获得了两次好机会之后啊，稍微有些松懈。现在对法国队在脚下球的拼抢方面，他们要小心一些。已经有两次，他们认为法国队犯规，但是裁判不这么认为。法国队迅速的发起进攻，获得的有威胁的禁区内的这个传递，像这种情况啊，塞内加尔人不能让它再发生，要是再发生的话，可能距离丢球就不远了。这是刚才奥利赛的那个突破之后的射门，最后的打门呢，他想打远角，但守门员出来封堵的角度非常好。门迪，加纳盖爷，好球！这个纵向的传递一下到了法国队的半场，看看怎么发展，给过来，杰克逊。杰克逊这儿没有角度了，奥利赛故意的一让，但是和姆巴佩还是没有衔接上，姆巴佩也在往外线跑，想要等着奥利赛拿球之后给自己传，他没有想去做那个传递当中的墙，撞墙配合当中的墙。迪乌夫，确实啊，这两个国家的足球风格呢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好球，这个球给进来，没有形成射门啊，杰克逊他只有一个机会去打门，甚至是用铲射的方式打门，一旦这个机会错过的话，这个射门点错过的话，球就会被麦尼昂控制住了。那塞内加尔呢是地处西非啊，我们知道塞内加尔的国土呢就是非洲大陆最靠西端的那个角，大家还记得昨天爆冷逼平西班牙队的佛得角吗？那个角就叫佛得角，就是我们昨天给您讲的佛得角的故事啊，就是在这个1445年的时候，葡萄牙的殖民者迪尼斯·费尔南德斯发现的那个海角，长满了罗网子树，是绿色的，他就命名为佛得角，这是葡萄牙语当中绿色海角的意思。而那个半岛啊，就那个角佛得角，就坐落了一座城市，就是塞内加尔的首都。哎，看看法国队的机会，打门又没进，这个弹道球没进，姆巴佩本场比赛最好的一次机会，但是还是被守门员门迪给挡住。法国队下半场也有两次机会了啊。下半场只要提速的话，机会就会出现。杜埃、姆巴佩两个人防守他，角球。姆巴佩这个球第一下停的还不错，调整的为自己接下来的射门呢打下了基础。

0: 当然呢是在后卫的干扰之下，他最后这脚射门右脚的内脚背去推，这个角度没有完全的推起来，就是因为后卫在防守的时候对他有一个干扰。这个十五号迪亚塔对他有个干扰，他的射门动作做的不是很舒展，身体没有完全打开。防队的角球，那就是在这个非洲大陆西端的佛得角坐落着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巴黎至达喀尔的汽车拉力赛嘛，就是那个达喀尔，终点就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而佛得角群岛呢，就是在这个佛得角半角再往大西洋里边延伸500多公里出现的一个群岛。姆巴佩往里切倒地，裁判给了角球，没有给点球的打算，主裁判给的是角球。这个球姆巴佩终于是正面面向球门起诉了，这个起诉啊让塞内加尔的边后卫跟他的时候没有跟上，感觉这个铲球的时机稍微的晚了一点点。我们看这下往里切，然后过来防守铲球，是马内的铲球，两个十号的一次直接对话，慢动作显示马内应该没有踢到球，但是裁判认为这一下双方的身体接触会导致姆巴佩的摔倒，会是一个犯规吗？裁判当时的判断呢是给的角球，但是说实话这个球应该也不是马内碰到的，马内根本就没踢到球。不过姆巴佩一旦获得正面面向进攻方向的起诉的机会的话就会有威胁啊！现在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有没有可能是点球。刚才是萨迪奥马内回来协助防守的时候放铲，和姆巴佩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姆巴佩倒在了禁区里边。视频裁判正在回看，我们刚才给您说啊，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就是法语，所以呢双方运动员在场上对话一点障碍都没有。主裁判法加尼要亲自来看一看，如果让主裁判自己来看的话就说明视频裁判呢是觉得这个球有充分的证据，但是最终的裁量权在主裁判的手里，他将把这些证据呈现给裁判员。这个球呢首先马内肯定是没有踢到皮球的啊，是不是直接碰到了姆巴佩的右脚踝，带到了他的右脚踝，导致他在高速运动的过程当中失去平衡，这点是关键。感觉上脚呢没有直接碰到，会不会是膝关节呢？是膝关节碰到姆巴佩呢？首先这个球应该肯定不是角球啊，因为最后往前趟到球的是姆巴佩，要么是点球，要么应该是球门球。我们看看主裁判法加尼他的判断。
1: The attacker initiate the contact and the final decision is goal kick。
0: 好，最后决定呢是这是判罚的球门球，应该是不是点球，是球门球。确实首先这个球是姆巴佩趟出去的，马内没碰到，然后呢双方之后有个身体接触，裁判组可能认定是，我们看一下啊，之前动作下去的这一下双方的这个身体还没接触上，可能认为姆巴佩在腿已经抬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身体已经开始往下倒了，这个时候双方有了身体接触。裁判呢看了慢动作之后觉得这个动作呢虽然有接触但是不构成犯规，而球呢又是姆巴佩趟出的底线，所以给了塞内加尔球门球。刚才啊法加尼把手往这个球门口一指，现场的法国球迷还以为他指的是点球点呢，一片欢呼，但后来发现他指的是这个罚球门球的这个手势。不过这确实也给塞内加尔提出了警告啊，下半场法国队的变化挺明显的，有非常有威胁的射门，而且有这个疑似的

禁区内犯规的出现。虽然最终没有判点球，但是呢，姆巴佩的这种持球向前面对进攻方向的起诉，就会是威胁出现的根源。塞内加尔队下半场已经给了法国队上半场他们很难获得的机会，而塞内加尔在下半场自己啊还没有获得过上半场自己获得的那些机会，这个比赛的走势啊完全不一样。加纳盖耶，帕普盖耶，迪乌夫，哎，这种失误不太应该，两个人离得这么近，这就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加尼。看一下刚才法加尼的位置啊，他这个位置呢是能看到双方队员的这种动作啊，他距离的也不远，不过呢还是视频裁判那边看慢动作看得清楚。经过了视频回放之后啊，现在的足球场上出现冤假错案的概率啊小了很多。哎，这球于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真是给麦尼昂出难题呀。坤戴球没有出界，奥利塞漂亮的转身往前推进，左边有空当，给了一个直线，漂亮。哎呦，这个球姆巴佩没有拿到，但是这个一个假动作差点把守门迪给晃了，但是奥利塞和姆巴佩的威胁开始出现了。这奥利塞这真是向前加速的这个发动机啊，传了一个直传的渗透球，姆巴佩这个球如果外脚背能够领到的话，接下来的处理会比较轻松，但他就算没有领到，这个假动作呢应该也把守门员给晃了，但是门迪的反应还是挺快的。塞内加尔来了，球门球，特奥一直在寻求身体上的这种接触啊，所以让塞内加尔的拿球的这个队员一直站不稳。下半场哎，双方在场上这个对球门的威胁开始增加，主要是法国队，塞内加尔的球门开始有危险了。坤戴，楚阿梅尼，杜埃往里切，好球，给的不错，打门，这条射门被两名后卫正面上来封堵。特奥的射门，杜埃，姆巴佩，好球，杜埃，杜埃这个球没有领到。经过了几次有威胁的射门之后，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奥利塞，好球，打门漂亮。哎呀，我们刚才说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了，又是奥利塞和姆巴佩的直接的对话，两个人的衔接这一次完成了。奥利塞不愧为是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最佳助攻选手啊，他在德甲联赛当中啊，在拜仁慕尼黑队，拜仁的主帅孔帕尼一直在用他在前场组织进攻、策划进攻。奥利塞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他把自己的这种拿球向前推进并且给队友送出威胁球的特点开始逐渐的发挥了出来。姆巴佩这个球打得巧，没有过多的拖沓。我们看啊，奥利塞拿球，姆巴佩起诉，奥利塞突然送了一个斜线的地滚球，姆巴佩呢也不停球，转身就打。这个球门迪是没有想到，门迪可能觉得姆巴佩是不是要停一下球再做处理，但是没有给门迪这个反应的时间。奥利塞助攻姆巴佩打进了法国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其实下半场啊，在经过了调整之后啊，法国队的前场攻击群开始活跃了起来，塞内加尔门前已经相继的出现了多次威胁。

连着给法国队这样的机会，可能失球只是迟早的事情。这和上半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法国队好像醒了过来，这个午觉睡的时间稍微有点久了。姆巴佩现在已经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决赛圈的第13个进球了，他此前两届世界杯是进了12个球。这个球应该是有越位啊，应该是有越位。比赛再继续，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也举旗了啊。这球应该前面杰克逊的越位还挺明显，应该还挺明显的。助理裁判呢是让比赛延续的发展了一段时间。我们看一下啊，你看杰克逊的越位应该还是比较明显。助理裁判呢在等待这次进攻结束，然后举旗。不过杰克逊这个球打得还是挺漂亮啊，就从守门员麦尼昂的脸上方打了过去。迪亚拉，法国队取得进球，比分领先之后啊，整个队伍的心理应该安定了一些，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他们的手上。这个球，伊帕梅卡诺领球的这一步的时候，球离身体远了一点，所以给了杰克逊上来身体对抗的机会，又丢球了。后腰位置的丢球啊，在下半场塞内加尔队丢的太多了。巴尔克拉，迪乌夫，帕普盖耶。法国队在中场休息之后呢，是加强了对塞内加尔队中场这双后腰两个盖耶的脚下球的抢断，而且每次断下来之后迅速的向前推进，他前场这个进攻的四个人速度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这个变化真是太明显，效果太明显。又来了，起速进到禁区里边，调整打门，2-0。这个球还是塞内加尔自己在获得球权控制球的时候在中场被断下来，这样的情况在下半场反复的发生。你反复的给法国队这样的机会，你球门只是失手，就在时间问题，就是早晚问题，比分变成2-0了。法国队在下半场的多次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包括这两个进球，基本上都是缘起于同样的一种状态啊，就是塞内加尔自己控球的时候，在自己的中后场传球出现失误，两个后腰脚下拿球失误，或者是被抢下来，迅速的法国队从这个位置开始向前发起进攻。刚刚替补登场的巴尔克拉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也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球，2-0了。所有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再发生，但是所有发生过两次的事情肯定还会发生第三次。咱们中国人的老话，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就是这个原因。下半场啊，塞内加尔队在后腰位置上出现的失误，大量的丢球都是从中场中路后腰的这位置上的两个人脚下丢的。当然呢，主教练加夫刚才是做了一个变化，他换上来了一个队员来打这个中场的后腰位置，就是21号迪亚拉，但是迪亚拉上场之后脚下也丢了两次球了。现在呢，塞内加尔的中场的这个两个队员啊，这后腰位置上两个队员应该是5号加纳盖耶和21号迪亚拉。迪亚拉上场呢是换下了8号卡马拉，也就是对位的调整，但是换了人，在这个位置上出现的失误、出现丢球的这种场景却没有换。

这样的反复的给法国队机会，一定会受到惩罚的。如果看下半场的塞内加尔队，可能想象不到上半场他们把法国队踢得有点狼狈，但是下半场法国队的攻击群已经彻底的活跃了起来，而且呢，针对性的针对塞内加尔队双后腰位置上这个队员拿球的失误，要么是主动失误，要么是被法国队针对他们俩进行围抢，抢下来之后从这儿发起进攻。塞内加尔刚才丢第二个球之后又做出了两个换人，换上了九号迪昂和十三号恩迪亚耶。这个十三号恩迪亚耶上场就是换下了二十六号帕普盖耶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后腰的位置上，大家拿球失误太多了。巴尔克拉趟过去，面前一片开阔地，倒三角传回来，奥利塞，姆巴佩啊，姆巴佩的这脚射门，这个球过来的有点追身啊，所以他摆腿不太好发力。塞内加尔的主教练加夫的调整果然也是针对中场的这个后腰位置上，除了五号加纳盖耶还在场上以外，首发的三个中场当中有两个人被换下来了，尤其是丢第二个球之后迅速的把二十六号帕普盖耶也给换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半场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区域，要么是主动的拿球传球失误，要么就是被法国队针对性的围抢，抢下来发起进攻，反正就是这个位置出了大问题，一次两次三次的给法国队送上机会。法国队除了两个进球之外啊，还有几次有威胁的进攻都是从这种场景之下建立起来的。落后两个球啊，塞内加尔队就不太好办了，比赛已经踢到了八十六分多钟，法国队也要换人了，谢尔基准备要上。谢尔基上个赛季在英超的曼城队也是完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赛季，虽然曼城最后没有拿到英超的冠军，但是谢尔基自己的表现还是很好的。谢尔基换下了首发的杜埃，阿里塞，谢尔基，谢尔基也是一个左脚队员。这个时候，塞内加尔队回想起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的那个空门不进，是不是会有些感觉到后悔呢？这球最后这一步趟大，球门球。塞内加尔再次换人，这回要把加纳盖耶也给换下，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换上了六号帕特西斯。这样的话塞内加尔首发的三个中场队员全都被换下，上下半场的变化就来自于这儿。但是现在塞内加尔队没有什么时间了啊，比赛踢到了八十八分钟了，法国队二比零领先。这个组当中呢，还有伊拉克队和挪威队，整个第八小组啊，应该说还是竞争力挺强的。萨里巴把球护出了底线，拉比奥啊，这是刚才拉比奥交给巴尔克拉的那个纵向的穿越球，巴尔克拉最后的射门也非常的轻巧，把球往起一搓，越过了门将门迪，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

上的首个进球。迪乌夫，马内应该制造了一个角球，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个角球也由迪乌夫来踢，头球摆渡回来，比赛要补时八分钟，森林加尔队已经把换人名额用完了。虽然现在是0-2落后，但是尽量还是争取希望能够有进球啊，因为小组赛毕竟是一个三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只有一场球。马内这球敲进去，迪乌夫，双方的身体接触非常的猛烈。奥利赛再交给后上的谢尔基，森林加尔队防守比较空，现在但是法国队包抄点都在后点啊，谢尔基想要再给中路奥利赛的时候没有传过去，马内姆巴耶，马内现在游移到了中路，迪亚塔，哎，这个传球失误不应该，非受迫情况之下的失误，是一个主动的失误。奥利赛啊，这个球拉人了，感觉啊，在下半场连着在防守上送给对方机会，又丢了两个球之后，塞内加尔的队员多少有一些沮丧，反正士气不是太好，现在比较低沉。与帕梅卡诺，谢尔吉犯规，看到贝尔也来到现场观战，据说贝尔现在这个高尔夫球打的水平很高啊。姆巴耶，法国队是二防一啊，突过去的可能性不大，把球交回来。再尝试还是没有成功，干脆直接传中了，被挡了一下。塞内加尔队也没有明显的提速，被法国队防下来，谢尔基。没有送过去啊，两个人的中间的这条缝隙啊，球没有送过去。

坤戴找奥利赛，库里巴里拉比奥马内，看看这是个好机会，向前推进，恩迪亚耶姆巴耶晃倒了法国队的后卫，打门漂亮，这个球漂亮，塞内加尔队扳回一分。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姆巴耶，利用外脚背绕胯的这个踩单车的动作晃倒了法国队的后卫，然后将球打进了球门，扳回一分，2-1。这个球生生的把法国队的防守队员特奥给晃了个跟头，姆巴耶随后的射门打的也是非常的有力，几乎是从守门员所防守的近角撞进去的。要说呢，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可能是预判对方要打远角，所以他的身体的重心是往自己的右方倒的，但这个球过来是在自己的左手边，这个左后卫的防守和守门员刚才对近角防守的这种疏忽啊，使得德尚有点不高兴。世界杯的比赛2-0领先的情况之下，对方士气本来都不是特别高了，怎么在最后时刻丢了一个球呢？别看现在丢球之后法国队还是领先，但是对世界杯这样的比赛来讲，任何一个失球都是要避免的，所以呢德尚不高兴。姆巴耶的破门使得比分变成，哦，法国队又打进了一个，这个球姆巴佩说别慌，有我呢，有我呢，3-1。这个球啊，感觉塞内加尔的守门员门迪的准备不充分，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14个进球，他已经超过了方丹，他已经非常接近于克洛泽了。塞内加尔队的姆巴耶刚才自己的庆祝这个劲儿还没过去，后防线队友又丢球了，3-1。德尚啊，应该刚才生气自己的防守有些松懈，德尚这个气儿啊应该也还没消，喜事儿就来了。这个球打得真是漂亮啊，超远距离的射门，充分的发力让姆巴佩能够持球正面的面向进攻方向，就是他最有威胁的时刻，也是这个星球上很少有球队能够完成稳当的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虽然打得不是很刁，但是显然塞内加尔队的守门员门迪没有意识到，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球从他的手旁边飞进了球网，3-1。姆巴佩的破门迅速的对塞内加尔队刚才的进球还以颜色，法国队的领先又回到了2球。姆巴佩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是14个了，他刚刚的个人首球呢，在本届的首球呢是追平了他的前辈方丹。现在姆巴佩的在国家队的队史上的进球数应该也超过了吉鲁，他之前第一个进球呢是他国家队的第57球，追平了吉鲁，现在他已经超过吉鲁，独享法国队历史最佳射手的位置了。这个比赛是到下半场的时候才突然的精彩起来，双方的教练员在中场休息都做了调整，其中德尚的调整是很明显的收到了很好的正向的效果，加夫的换人应该说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因为他换上来的队员呢打进了一个漂亮的进球，这个20号姆巴耶。哎，法国队的姆巴佩受伤了，倒在地上一直没有起来，比赛也没有停，裁判这个时候吹停去看一下姆巴佩是不是鼻子被碰了一下还是嘴巴被碰了一下。刚才这个球姆巴佩是提前已经观察到了守门员的位置，然后呢他的打门质量也很高，主要是他打门这个时机啊，守门员没想到，觉得姆巴佩拿球是不是要往前再趟两步，但是没有，果断的起脚。就在对方扳回一球，士气刚刚有所提升，就在这个时刻姆巴佩告诉法国的球迷说不要慌，有我呢。他在不断地刷新着自己在世界杯以及在法国国家队的进球的记录，参加2届世界杯已经进了14个球了。
比赛随时都会结束，但是法国队传球出现了失误。塞内加尔队又是姆巴耶横传到门口、哎哎、这球过没过门线啊！裁判员示意说自己戴着手表，上面有门线系统，这个门线系统没有提示，所以没有过门线。嘿嘿，法国队差点乌龙啊！楚阿梅尼这一碰，我们看一下啊，这一碰越过了守门员，应该球的整体没有越过门线，因为现在呢都是有自动门线系统的，裁判员那儿应该有提示。这个球没有进，比赛呢应该也就此结束。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用了45分钟的沉闷换来了下半场的激情，这场比赛整个下半场的走势呢也和上半场完全不一样。德尚的球队应该是想把自己的状态逐渐的调整起来，最终呢是达到打8场比赛，最后能够拿到世界杯冠军这样的目的。但是呢这个漫长的征程也不能一直收着自己的状态不释放，如果不释放的话，接下来还有没有后面的比赛能够走多远呢？这个都不好说。所以呢确实还是应该在整个赛事的一开始就做最充分的准备，把自己的全情投入。虽然对法国队这样的强队来讲，世界杯是要尽量争取去夺冠，要往后走的，但是开局也很重要，因为对未来的真正的慷慨就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第8小组的首轮的第一场小组赛，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最终结束，法国队是3-1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击败了塞内加尔，为本届的世界杯征程开了一个好头。这场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呢，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来到2026年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比赛现场。今天下午的时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本届亚青赛男子预赛的第二场，同时也是团体决赛和个人全能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加专业的赛事解说，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前中国体操队的队员金正远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论，欢迎正远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正远。
0: 今天下午的场次是资格赛的第二场，上场的队伍呢是菲律宾队、印度队、蒙古队和越南队。其中呢，菲律宾和印度队需要打团体，而蒙古队和越南队的选手是比自己的单项和个人全能的项目。
2: 裁判既要看运动员做了什么，
0: 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首先上半场上场的是菲律宾队。菲律宾队这一次也是青年组派出了五位选手的一个齐整的阵容。吊环的赛场我们看到的是蒙古队和越南队的选手啊，会在这一个轮次当中出场亮相。
2: 完成了高难度动作，如果出现屈膝、屈臂、分腿晃动，
0: 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只有自由操和吊环的赛场会有比赛啊，其他的场地都是轮空的。
2: 相信在我们的
1: 现在运动员们也在进行热身活动，
2: 能够更好地享受赛事，感受体操运动。

0: 其实昨天呢已经完成了男子成年组的比赛啊，团体和个人全能的奖牌已经全部产生了。中国队是凭借254.194的成绩获得了团体冠军。另外，团体的亚军获得者是日本队，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队，而中国名将张博恒和杨浩楠也是拿到了个人全能的金牌和银牌。
1: 是的，没错。可以看到，昨天张博恒在这一场比赛中的这个发挥也算是理想之中，发挥的也还算是不错。
0: 而且我们看张博恒的个人全能的成绩是达到了85分以上，这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了。
1: 没错。也可以看到张博恒最近的这个训练状态也算是还可以的。
0: 而在上午的场次青年组的比赛啊，中国队的团体也是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目前我们是排在了第一名，而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队呢将会在晚场的比赛当中出场亮相。
1: 是的。
2: A 组运动员准备活动时间结束，第二场第一轮比赛现在开始。
0: 好，现在热身的活动已经结束了，比赛马上开始，这是下午场次的第一项比赛任务。
3: All students representing Mongolia, Zhou Guan Bai Yanbata. On floor exercise representing Philippines, Josuan Majidou。
1: 好，我们来看到吊环项目的比赛。
0: 蒙古队的选手出场亮相。
1: 背水平。前转肩。下法。可以看到这名选手刚才在做踢倒立以及向后转肩的这个动作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晃动、
0: 这是蒙古选手巴特尔吉勒，今年是16岁的选手。蒙古队的两位选手这次啊，一个16岁，一位只有14岁，也是非常年轻的，
1: 也是一个小将。
0: 能够明显看得出来他的吊环呢目前也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啊，还不是非常成熟。
1: 吊环这个项目对运动员的这个上肢的这个力量要求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上肢像二类的力量动作以及摆动静止力量动作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足的。这也是很多青年男子运动员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它属于一个发育的这么一个阶段，
0: 力量还是需要慢慢去养成、
1: 是的，是的。
0: 那可能其他的单项相对来讲会比较好练，但是吊环这确实需要非常长时间的力量的积累，
1: 是的，是的，
0: 打磨出来，
1: 是的，没错。
0: 好，来看一下菲律宾选手的自由操。菲律宾选手佩尔尼亚，今年17岁的选手，之前参加过23年的世青赛。
1: 前空翻两回 ，B 组难度，前直782接前直空翻，这里有一个小的失误。后直七八落地站稳，跪脚支撑，他也是满足了一个一类的非技巧型的动作。

后值900空翻。

0: 他的成套已经非常接近成年组的配置了。
1: 是的，可以看到在青年运动员比自由操的这个赛场上，可以看到这些选手们他们的起跳高度其实是足够的，可能在难度上还需要慢慢的沉淀跟突破。
0: 他这套动作虽然是包含着一个比较大的失误，但是其他能够完成的动作的完成质量还不错，
1: 是有一定的难度配置。
0: 是的，菲律宾队确实在跳马和自由操项目当中这是他们的强项。11.433的得分确实在完成方面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
1: 是的，刚才也是有一个七步二阶前直空翻的一个坐屁股的一个大失误，
0: 对，
1: 这要在一分钟扣出相应的分数。
0: 也在完成这种像纵轴转体接横轴空翻的这种配备啊，这是从青年走向成年的一个必备的阶段。
1: 是的，在这个周期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纵轴接横轴空翻的这么一个连接，也可以看到横轴空翻接纵轴空翻的这么一个连接。
0: 没错，主要就是规则的指引，现在是要求必须是纵轴接横轴，达到了规定的组别要求才可以获得连接加分。
1: 是的，
0: 如果像早几届这个奥运周期当中这种纵轴接纵轴的转体已经不能够获得连接加分了。
1: 是的，我们也可以回忆一下以前的日本选手白井健三的这个自由操成套，都是纵轴接纵轴的转体，
0: 非常擅长纵轴转体的选手啊。
1: 是的，
0: 也是日本名将。这白井健三在体操的规则当中也是有多个这种纵轴转体的难度命名的。
1: 是的，在自由操项目以及跳马项目都有他自己的命名动作。
0: 对，现在第一轮次当中上半场的比赛应该是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再来看一套吊环。

0: 蒙古队两位选手比完过后，现在上场的是越南队的单项选手。哈里姆扬今年是17岁。
1: 倒悬锤，前屈两周，前臀两周，接前屈，直角支撑，直臂分腿提倒立，向前大回环，向后大回环，这里有一个细微的晃动，后臀360旋，一个 C 组的下法，他在环上的动作也算是比较干净的一个成套。
0: 没错，他的身体姿态其实挺漂亮的啊。扣分点主要就是一些髋部的屈髋，包括身体的晃动。
1: 是的，在青年组的吊环当中，他们的难度分可能没有特别高，但是要尽量去做到一分上的一个良好的发挥。
0: 没错。
1: 后臀360旋。后直900接前直空翻。前直360。锐角支撑也是满足了一个一类的非技巧型的动作，侧平衡，他在这个艺术表现类动作上出现了一点点的晃动，后肢1008，向后一大步，后肢72作为结束。

0: 这是菲律宾选手帕列斯啊，今年是16岁。
1: 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到，在自由操这个项目，所有选手他的这个每一个转角的这个徒手动作，像跳步啊、剪刀跳啊、路跳啊，都是不一样的一个选择。这也是新规则要求，每一个运动员在转角都要做不同类型的动作。
0: 没错，这也是对于角度这个角落上面的处理更加的细化了。
1: 是的，
0: 不能像原来一样简单的迈一步啊，
1: 是的，
0: 直接过去。这一套整体完成度也是比较干净的。
1: 是的，
0: 身体姿态方面的话会有一些小的扣分点，大的失误没有。
1: 通过慢放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空中的这个膝盖脚尖儿，在弯腿和这个脚腿错，就是两只脚错开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都是会有相应的扣分的。
0: 嗯，没错，算是小错。
1: 是的，对于青年运动员的这个训练，一定要在这个一分上要有更加细腻的处理。
0: 没错，这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对于青年选手来讲，这个基本功的练习要非常的扎实，这样发展到成年组之后才能够稳定下来。
1: 是的，没错。
0: 要青年组连这个脚尖膝盖都压不出来的话，其实到了成年组就更难办了。
1: 是的。
0: 11.566的自由操得分啊，这也是菲律宾队自由操赛场上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现在呢是第一轮次的上半场已经完成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自由操赛场上上场的是印度队。
2: 场边边线内属于有效区域，身体任何部位触及界限外都会被扣分。观众可以特别关注运动员在角落完成翻腾后的落地控点。
0: 印度队这一次也是派出了一个五位选手的齐整的阵容啊，和菲律宾队是一样的。青年组的团体比赛，它的赛制和成年组同样相同，是5-4-3的赛制。每一支队伍最多派出5位选手参赛，而每一个单项最多上4位选手。在最终的计分当中，是取每个单项当中最高的3个分数记录到团体的总分当中。
1: 没错。
0: 对于配备齐整的队伍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容错率的啊。
1: 没错，
0: 如果派4个有1个失败，这个分数是可以不算的。
1: 是的。
0: 就在上午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青年队是241.458分，目前是排在了团体的第一名。而中国选手年轻选手杨兰斌啊，也是在个人全能当中排在了第一，
1: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运动员。
0: 嗯，没错，他自己的全能成绩是达到了80分以上，80.665分，这对于青年选手来说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1: 是的，
0: 而且听上午的比赛解说的朋友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解说员陈英老师也大概和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他的这个成绩其实放到成年组当中也是可以排在前6这样一个位置上的。
1: 是的，
0: 就说明现在这位青年选手是非常有成长性的一位啊。
1: 是的，他也算是逐步已经迈入了成年运动员的这个成套序列当中，也是属于一个还在慢慢沉淀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1: 同时也能看到这位中国运动员他的这个成长潜力也是非常巨大的。
0: 嗯，另外龙后成也是排在了目前个人全能的第2位啊。好，继续来关注印度队的自由操表现。这是印度队最年轻的一位选手，今年14岁的安萨里。
1: 前直接前直540，后直1008。后直78，一大步。后手翻俯撑。 马纳之称。他完成了一个非技巧类的地上动作。后传两周，后直空翻，结束上后曲两周，一小步，也是顺利的完成了他的这个自由操的成套啊。
0: 对于一位14岁的年轻选手来讲，这样的完成是很不容易的啊。比赛当中还是挺有大将之风的，
1: 是的，
0: 很稳。
1: 可以从身材上看到，他是一位非常娇小的运动员。从他最后这个结束串能看到他的这个空中姿态，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0: 在完成的情况上可以打磨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哈。
1: 是的。
3: Let's go。
1: 在青年组的比赛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体操运动员的这种娇小的这种身影，年龄有大有小，看到体操不一样的一种风采。
0: 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比较擅长这种空翻类的动作。
1: 没错。
0: 所以他在青年这个比赛当中也是使用了较多的这种两周空翻的动作，
1: 是的，
0: 也是为了未来的发展在做基础。
1: 没错。
0: 印度队这一次派出的阵容当中啊，已经是有三位选手参加过上一届的亚青赛啊，另外有两位全新的年轻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的安萨里就是第一次来参加亚青赛。
1: 是的。
0: 这套的得分11.666分。
4: Let's go, Asha.
0: Representing India, Asha Bajaj. 这位是17岁的巴贾杰，之前参加过2025年的亚青赛，跳马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排在了第六。
1: 助跑前肢78 ，D 组难度。前直接前传两周，这里有一个失误。后去两周。后直900空翻。月角支撑。也是完成了一个一类的非技巧型动作，侧平衡，后肢1008结束。后肢78落地站稳。
0: 我们看年轻的选手当中，在这种一类的非技巧动作中选择的啊，更多的是锐角支撑和高锐角支撑两项。锐角支撑其实相对简单一些，是一个 B 组。
1: 是的。
0: 如果提升到这个背部和地板平行的这样的一个高锐角支撑，可以称为马纳支撑，这就是一个 C 组了。不像成年组的比赛当中，我们更多的看到这种从劈叉起的宽臂、日本手倒立，包括俄式挺身。这都是成年组比较常见的一类动作。
1: 是的。其实地面上的这个马纳支撑这个动作与地面平行180度，其实对于青年运动员来说它其实是更好完成的。
0: 没错，肩部的柔韧好。
1: 是的。它的上肢的这个肌肉可能还没有发育到那么大的一个情况下，它做这个动作还是相对于更有力一些。
0: 是的。
1: 较比于成年运动员来说，
0: 成年可能力量会更好，所以选择的难度更多的有动力性的加入啊。
1: 成年组更多使用的

0: 像地上宽臂倒立呀、
1: 啊、对，
0: 俄式挺身爬，
1: 对，
0: 托马斯拳旋这种地面动作，
1: 没错。11.133的得分，0.1的出界扣分。
0: 过去两周扣分。前传两周，向前一大步。后置1008，跳36成俯撑。地上宽臂倒立。前直起拔，后置9把。
1: 这位选手是15岁的纳拉瓦内啊，同样也是在印度队当中，此前没有参加过亚锦赛的年轻选手。刚刚的安萨里是14岁，这位选手15岁，都是非常年轻的小将。
0: 是的。可以看到他的空中姿态还是有待提高的啊。
1: 他就是比较擅长转体类的动作啊。
0: 是的，对于青年运动员来说，纵轴类的空翻相较于横轴类的多轴空翻来说还是较为简单一些，因为多轴空翻对于运动员的这个能力可能要求要更高一些，
1: 嗯，
0: 比如说团7-2旋，以及更大难度的团1008旋、直1008旋、直7-2旋，这些都是对能力要求非常非常高的。
1: 嗯，好，继续来关注印度队的比赛，这是团队当中第4位上场的选手。
0: 后置两轴空翻，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的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
0: 阿拉伯去体两轴转体180度，前团两轴非常的强啊，看到他的这个下肢的爆发力以及弹跳力。一个一类的地上非技巧类动作，但是头部空间离地面稍微高了一些。后肢900接前翅空翻，这里有一个0.1的连接加分。后肢78，可以看到这位选手的这个动作的难度啊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对于青年运动员来说。
1: 他现在还在参加青年组的比赛，但是这确实是印度队最年长的一位，今年是18岁了，达莫达兰啊。这位选手呢之前是参加过2025年的世青赛的，他的全能是排在了世青赛的第67，单项最高的是跳马，这个操成绩也还不错。
0: 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的这个成套的空翻难度啊，相较于其他运动员来说他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
1: 没错，
0: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
1: 也是印度队青年队当中目前的领军人物啊。而且他的这个难度的配备非常的擅长双周的空翻加转体，能够完全突出出来他的个人能力啊，力量非常好。
0: 没错
1: 啊，他之前呢其实在亚青赛的比赛当中也拿到过全能的第13还有跳马的第5名。
0: 前团两

0: 程中空翻。前直七百二，毽子后直，分队提倒立，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回落，雁式平衡也是满足了艺术表现类的一个动作。后直七八，
1: 这是插播的菲律宾队的舞姿的自由操。
2: 虽然只需要几秒钟，但包含助跑、起跳、撑马、腾空和落地。
1: 看一下这一套自由操的成绩，12.533分，难度是已经达到了5.1。
0: 没错，
2: 135厘米，女子约125厘米，男女器械长宽规格一致。
1: 这样的话第一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加上第一场的成绩来纵向对比一下，中国队目前依然是排在了第一名，
2: 完成第二轮。
1: 印度队在本轮比赛过后目前是排在了第三。
2: 大面积落地区域既保障安全，
1: 杨澜冰的个人全能的首轮过后的成绩，杨澜冰和龙后成，中国队的两位非常年轻并且非常优秀的小将。
0: 是的，
2: 双手撑马第二腾空落地。
1: 而现在这个成绩呢，是把第一场整场的参赛运动员的成绩都加入到一起，并且这是大家第一轮比完之后的一个成绩对比情况。
2: 跳马单项资格赛和决赛，
1: 因为这个团体的比赛包括个人的预赛、个人全能的决赛，这都非常多的运动员参赛，所以一整场是比不过来的，必须按照三大场这样的出场顺序来进行。现在这个成绩的显示也是非常的清晰和明确。
0: 是的，
1: 虽然大家不在同场竞技，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比分来直接对比出来大家好像在同场竞技的这种感觉啊。
0: 没错，也是更加方便了。赛事的这么一个减少，其实对运动员来说也是有更高的要求，要求你第一场比赛就要发挥出自己最好的这个实力来。
1: 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慢热型的选手可能要更快地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适合比赛的一个节奏。
0: 是的，是的。但这是也是变相的对于运动员的体能也是一个更加的节省。
1: 没错，尤其对于全能选手、团体的主力选手来讲的话，一场比赛定胜负，这样可能极大程度能够节省自己的体能。
0: 是的，
2: 还有30秒。
1: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二轮比赛的赛前热身啊，这一轮要进行的项目有鞍马和跳马。在鞍马赛场上，菲律宾队和印度队将会进行角逐，而跳马的赛场上，蒙古队和越南队的单项选手将会出场亮相。
2: A 组运动员准备活动时间开始，第二场第二轮比赛现在开始。
3: Gymnasts in Group A, end of warm up. The second rotation of the subdivision starts now.On pommel boards, representing Philippines, King CJ Bernier.
1: 跳马的赛前热身此前是按照时间啊来进行，但现在是按次数。现热身活动已经结束了，比赛开始。巴特·奥尔吉勒今年16岁，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侧手翻270，也是选择了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跳马动作。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到，好多青年运动员在跳马动作的使用中，大多数选择的都是侧手翻类和手翻类的这个动作，大多数也是以纵轴转体的动作为主。
1: 和自由操的这种发展方向比较一致。
0: 是的，因为像跳马的多轴空翻对于运动员的能力来说还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的。
1: 对，
0: 青年运动

0: 动员可能还暂时达不到这种对身体的这种要求。
1: 嗯，主要是力量上的，
0: 是的，
1: 还在发育的过程当中。
0: 没错。但是也可以看到，有一些非常优秀的青年运动员在跳马的这个动作当中，也会出现一些侧手翻990的这种动作，手翻前肢900。
1: 也就是已经把转体的周数尽可能的加强了。
0: 是的，也能达到现在的这个5.2的这个起平分数。
1: 没错，12.533的第一跳得分，看一下第二跳的完成。
0: 侧翻后直，落地站稳。
1: 嗯，这个难度虽然偏低，但是完成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
0: 是的，在青年赛场上也是同样具备这个落地站稳加0.1分的这个规则。
1: 嗯，
0: 是同样适用的于成年组，也是鼓励运动员们可以在落地站稳的这个处理上能更加的细致。
1: 嗯，这完成的应该就是一个直体踵圆啊，难度价值2.8的动作。就现在落地站稳，我们在这个周期是非常强调的，因为里外里的话，少说也有0.3的一个差距。
0: 是的，没错。
1: 落地站稳的话，首先在规则当中就已经明确的规定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另外在完成分上肯定也是会受到比较多的影响。
0: 是的。
1: 好，继续来关注蒙古队选手的表现。
0: 侧手翻后直，也是向后了几大步啊。
1: 嗯，巴彦巴特尔今年14岁的年轻小将。
0: 在跳马这个项目，运动员想要突破一个价值在5.2以及4.8这种难度的动作上，它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可能要跳成百上千个动作的这种次数，它才能使用。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到，好多运动员在一跳当中，他卡就卡了1-2年出不来这个动作，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1: 嗯，看似只有一跳，但是练习起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是的。
1: 11.433的第一跳得分。
0: 270，接了一个背滚后，也是同时失误了。
1: 嗯，
0: 能看到他的这个力量使得非常非常大，他的这个力量。
1: 其实第一跳当中就能够看得出来有一点稍大。
0: 是的。
1: 嗯，还是运动员在赛场上比较兴奋的一个表现。那第二跳这个力量使得就更大了。
0: 没错。
1: 第一跳已经是向后退了几步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应该多提醒提醒他收着一点。
0: 是的。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在这种大型的赛事，他们的这个状态兴奋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这个时候反倒需要让自己稍微冷静下来一点啊。
0: 是的。
1: 来看一下菲律宾队的鞍马舞姿，
0: 交叉摆，马乔尔一位，打滚180，蛋花起倒立，这是一个 C 组的下法。可以看到这位选手的鞍马动作还是非常简单的，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这一个成套。
1: 那伍兹是菲律宾队鞍马这个项目当中的第四人。
0: 是的。
1: 还是要看一下他们前三个的成绩是否更高，如果更高的话，这一套也许会不被计算。
0: 是的。
1: 两跳平均分11.333，第二跳的失误损失比较严重。

0: 可以看到他在做动作的时候，他的后腿以及他的屁股在蹭环儿等，就如果说是做动作的时候蹭了环儿，这都是有相应的扣分的。
1: Nuts, nuts.
2: Taylor being sponsored.
3: 这他的得分是10.566分。
2: I have more too.
3: 那这一套的成绩对于他自己的个人全能来讲，也是必须要被记录的啊。
4: On belt representing Vietnam, Phan Van Bao Phu.
3: 好，现在上场的是越南队的选手范林宝福，今年是17岁。
0: 索尔翻630，落地站稳，
3: 这还是挺不错的。他的落地其实重心还是偏靠前，
0: 是的，
3: 而最后凭借自己非常强大的内心给他稳住了。
0: 可以看到他的，我们通过慢动作可以看到他的最后这个转体的这个放腿时机也就稍微偏早了一些，所以会导致他最后的落地重心是稍微向前一些的。
3: 对，
0: 但结果是好的，
3: 对，竟然是没有摔啊。非常会调动自己的一位选手。
0: 是的。第一跳成绩13.5分。
3: 来关注下第二跳，第二跳计划完成一个第二类的动作。
0: 手翻前屈1.5周，向前一步。
5: 第二场第二轮比赛 A 组运动员比赛结束。B 组运动员开始准备活动，准备时间为
0: 空中姿态还是可以的。
3: 这两跳，相较之下，这个整体的完成度还是不错的啊。
0: 没错，
3: 比较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两个跳跃，第一跳的完成会更好一点。
0: 是的。
5: 在鞍马项目的是印度队。
4: On pole vaults, Team India.
3: 现在是下半场之前的这个赛前热身，在下半场当中，印度队将会上鞍马。
5: 它没有高空飞行，也没有明显的静止造型，核心是运动员在器械上持续完成支撑摆动。
3: 来看一下范林宝福的成绩，两跳的均分是12.466分。
5: 从地面测量高度约115厘米，是专门适配摆动类动作的男子器械。器械上方设有两个环形把手，运动员需要依靠双手支撑身体，在鞍马不同部位完成动作转换。与跳马和吊环等项目不同，鞍马没有明显的缓冲或弹性辅助，运动员主要依靠手臂支撑。
3: 鞍马这个项目当中的动作组别啊，运动员需要在4个组别当中去选择完成动作。第一组呢，就是单腿摆跃和交叉摆跃类的动作啊，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正反交叉起倒立。第二组呢是拳旋和托马斯拳旋，另外还有打滚类的动作、直角转体、俄式挺身转体类的动作，以及倒立，还有 flops 及组合动作啊，这一组的动作也是比较多。那第三组呢，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移位类的动作，比如说像同飞移位、无关联移位啊、螺丝移位，包括打滚移位等等。第四组就是下法。
0: 没错。
3: 每完成一个组别，会 在这个完成规定的要求之内啊，就可以获得0.5的组别加分。
0: 是的，
3: 嗯。
0: 对于青年运动员的这个规则来说，他们要满足二类和三类的这个满足二类和三类 D 组难度的动作，才能得到最后的这个0.5的特殊规则的加分。
3: 没错，一类和四类就是只要做了就可以。
0: 是的，一类和四类只要完成一满足其中一个动作，就可以拿到相应的0.5价值的这个特殊规则的加分。
3: 没错，二类和三类必须做了，还要
0: 满足
3: D 组，
0: 是的，
3: 嗯，才可以获得0.5。
0: 是的。
5: D 组运动员请注意，距离准备活动时间结束还有30秒。
4: Gymnasts in Group B, 30 seconds remaining for your warm up.

0: 也在上场比赛之前再来调一下环间距。啊，运动员基本上用自己的小臂来进行一个测量。
1: 是的。
2: On pommel horse representing India, Harshin Damodaran.
0: 好，我们来关注比赛。印度队的第一位选手出场。
1: 交叉180一位。哦，他在这个单花转体270度这一块有一个失误。
0: 是印度队的最成熟的一位选手达莫达兰啊，刚才他的自由操比的还是非常亮眼的。
1: 是的。
0: 但是现在这个鞍马确实比较可惜啊。
1: 可以看到他在全旋的这个动力上是有一点点不足的。隔环前移，斯维多后移，地阻难度。单环起倒立转体270，他也是把后面的动作正常的顺下来了。
0: 嗯，这掉下器械呢，在完成分当中是掉下一次，每掉一次都会扣掉1.0的完成分。
1: 是的。
3: Nice man。
1: 也同时可以看到鞍马这个项目它不好比。
0: 嗯，
1: 你太紧了导致自己全旋的幅度不够，动力不够，它也容易失误。你太大了，节奏太快，没有调整好，它也可能会失误。
0: 嗯，这个节奏的把控非常的细微且重要。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如果是第一项比鞍马的话就更难。
1: 是的。
0: 今天这个赛程下午场次的安排还不错啊，都是有所活动之后再来比鞍马，没有一上来就比的。
1: 嗯，
0: 而印度队一上来先是比的自由操，
1: 嗯，
0: 之后才比的这个鞍马。10:00啊，印度队第二位上场的是纳拉瓦内啊，今年15岁的年轻小将。
1: 交叉180一位 ，C 组难度。也是完成了一个一组的 flop 组合，隔环前移。D 组后移。

0: 起跳力转体450度也是成功了，让他最后调整了那一把手给掏回来了，不然很容易趴在地上。也是能看到他是一个反应非常之快的一名运动员。
1: 嗯，队内也是对他的这个反应做出了鼓励啊，教练员也是比较的开心。
0: 是的，
1: 那虽然说有点惊险，这肯定会在完成分有一定的扣除，
0: 嗯，
1: 但是好在没有失败。
0: 是的。
1: 嗯，对于年轻选手来说，这种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这样的心理素质，其实是不错的一个表现。
0: 是的，同时可以看出现在鞍马的这个三类动作的移位，大家会有选择在环一二三四用四个拳拳给它移过去，也可以看到他们有隔环的前移，隔单环，也有隔双环的这种选择，都是不一样的。
1: 嗯，12.900分啊，这样已经是超过了他的队友达莫达兰。我们刚刚提到了，在团体的赛制当中是5-4-3的一个赛制，啊，所以如果后三位的选手都能够更好的发挥的话，那第一套达莫达兰的鞍马的失误也就可以不被计算了。
0: 是的，也是给每一个团队有一个更高的容错率这么一个选择。
1: 嗯，是的。好，来看一下阿里。
0: 交叉摆。索恩 D 组难度。重飞移位。前移。斯维多后移，这是两个 D 组难度。交叉起跳力转体270度。也是顺利地完成了他这一套鞍马，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套。
1: 队内的氛围也是非常的不错啊，很积极向上的一个氛围。
0: 其实氛围轻松活跃的这种氛围，其实可以减少运动员这种上场前的一种压力啊。
1: 嗯，
0: 这是也是更加有利于运动员的一个发挥。尤其是像鞍马这种项目，本来就是上场前就是心里会紧张会比较多的一个项目。
1: 嗯，这套的得分12.900啊，你看完成分还是很不错的，8.6。
0: 是的。
1: 印度队第四位上场的选手，这是巴贾杰，今年17岁，此前也参加过25年的亚青赛，跳马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排在了第6名。当时他的鞍马是资格赛的第15。
0: 交叉摆。三环转体，他也是完成了一个E组的 flop 组合，螺丝移位，同飞移位，隔双环前移，斯维多后移，交叉，最后这个单环起跳力也是有一点点小的失误啊。在现在的这个规则当中，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前为什么有的前移是 D 组，有的前移是 E 组？你的看它的这个隔环的位置，如果是隔两个环，直接从码头到另一侧的码头，那么它就是个 E 组难度。那如果只是隔了一个环，用了两个拳拳过去，它还是一个 D 组。
1: 嗯，这还是比较直观的一个识别方式啊。
0: 因为有的人说，看到这个前移为什么有的是 D 组，有的是 E 组？其实区别就在这里，后移同样如此。
1: 他这个除了下法会有一个稍明显的失误之外，其他的部分完成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
0: 是的。
1: 所以这一套得到了12.566分，还不错。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其实印度队的这个鞍马取的是后三人的成绩。
0: 是的。
1: 来插播一套菲律宾队的鞍马表现。John Anthony Balas。
0: 马乔尔前移，斯维多后移，两个D组难度。双号转体，脚叉摆动，旋旋俯冲下，
1: 这是一套10.633的成套。那这样的话，第二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得分的情况，中国队是78.864分，目前依然是排在第一名。而印度队在这一轮过后啊，是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上。
2: 下面为您带来双杠项目的详细介绍。双杠是男子项目。
1: 中国队的两位选手依然是排在全能的前两名，而印度队的选手啊排到了全能的第三名，这是纳拉瓦内的成绩。
2: 是标准的男子双杠，器械周边铺设落地缓冲垫，赛台配备助跳板，运动员上杠后助跳板需按照规则移走。双杠结构稳定，适合完成支撑、挂臂、悬垂、抱臂、飞跃和换握等不同类型动作。相较于单杠，双杠既有支撑动作。
1: 第三轮的比赛，我们会看到吊环和双杠两个项目的展示。吊环赛场上呢是菲律宾队和印度队，双杠赛场蒙古队的两位选手和越南队的一位选手将会出场亮相。
2: 运动员需要不断在支撑、悬垂、挂臂和倒立之间转换，体现出身体控制、空间判断和动作连接的能力。双杠禁止无意义的空摆和虚摆，下巴必须双脚并拢落地。高质量成套应该是节奏连贯、服务充分。
0: 在双杠项目中，也可以看到青年组和成年组最大的区别就是挂臂类动作的这个使用程度。为了保护青年运动员的这个发育啊，也是禁止让运动员使一些空翻挂臂类啊。这一些相似的动作，
1: 嗯，
0: 就是保护好了运动员的一个身体的这个健康情况。
1: 嗯，但是这个挂臂屈体前空翻这种上法是可以做的。
0: 是的，
1: 嗯。其他的动作，
0: 像挂臂前空翻上以及倒立挂臂摆动，这种对运动员的伤害并没有那么大。
1: 嗯、对，这种是可以做的。
0: 是的，
1: 嗯。
0: 尤其是对于青年运动员来说，他还没有完全发育，他的肌肉可能还没有到那么大的力量这么一个状态。
1: 嗯，包括骨骼等方面、啊、
0: 是的，
1: 都在发育的过程当中。
0: 是的，
1: 所以也是国际体联多年经验的一个考量啊，所以保护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设定出来的规则。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但这确实是现在的这个双杠啊，青年和成年组选手当中，在难度分上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差别、啊。
0: 是的。青年与男子成年组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吊环上，它会有一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就是成年组的这些难度跟青年组的难度会相差很大。
1: 嗯，
0: 因为这个对运动员上肢臂力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好，我们先来关注吊环赛场。菲律宾队的舞姿，
0: 裙上直角支撑，放下成狮子支撑，前转肩，前臀两轴，接后摆，直角支撑。分队提到力，向后大回环，这里有一点调整，后程三轴旋下也是稳稳的站住了、
1: 看这样的完成程度。

0: 在下法上还是可以获得0.1的下法加分的。
1: 没错。
0: 我们看下法的是否站稳，主要是看脚，脚步只要是不动，前脚掌、后脚掌、后脚跟都没有离开地面的这种情况，就可以算为下法站稳。上肢的一些摆动只会在完成分上产生扣分。
1: 是的。在下法的选择上，青年运动员大多数会选择一个后团三不留旋跃，以及后肢两周，或者是后团两周的这种下法的选择。
0: 那吊环的赛场在去年的世锦赛确实也给我们看到了很多亮眼的下法，那主要是因为在去年世锦赛当中还有规则的规定，是下法的难度分值直接等同于下法的组别分值。
1: 是的，
0: 进入到今年之后这个被取消掉了。
1: 而且这一点我想说的是，青年运动员是不允许使用三周类的下法。
0: 对，
1: 因为危险程度太高了。
0: 是的，只有在成年组的赛场上可以看到像 G 组的这种三周的下法。
1: 是的。后摆十字支撑，圈上直角支撑，分腿提倒立，向后打回环，前转肩，前转肩，前屈两轴，接后摆，直角支撑，后弹三不留旋。
0: 菲律宾队的希拉里昂·帕列斯，今年16岁的小将，
1: 也是看到他顺利的成套完成下来了啊。可以看到他刚才的有两个前转肩的重复动作。
0: 来看一下双杠的赛场。
1: 一杠圈上，提倒立，后上承支撑，挂臂摆动，倒立转体，后肢一周下。可以看到这位选手的双杠成套难度还是偏低一些的，
0: 他也确实非常年轻，今年只有14岁的巴颜巴特尔。
1: 是的。
0: 菲律宾这一套的吊环成绩10.200。
1: 对于青年运动员来说，一岁的这个年龄的相差，它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多练一年，他的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充实状态，它也是不同的。
0: 嗯，这一套的得分是10.833，这也是一位要角逐全能的选手。现在正在进行打杠的是越南选手哈利姆杨。
1: 可以看到这位选手也在量自己的杠宽进行调整。

0: 14，而双杠也是他的一个优势项目，当时只有这一个项目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最终是排到了第五名。看一下他在自己的优势项目当中的表现啊，这一项不仅仅要记录到全能的总分，还要拼一个决赛的资格。
1: 期待一下他的表现。
0: 嗯。
1: 服务型挂壁，接后前摆前虚空翻成支撑，第一组难度前翻。倒立转体，大回环，挂壁一右四分之一前空翻成悬垂，一组难度。倒立转体，巴夫萨，提比尔特，
0: 哦，
1: 这有一个明显的回落。挂壁前空翻两周，最后有些遗憾啊，他的这一套。可以看到，这位选手他的成套难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在青年运动员里。但是，一个提皮尔特的一个回落和这个最后的下法这个坐地啊，也是非常遗憾。
0: 对，尤其他能够完成的动作不仅仅是能完成，而且做得很漂亮。
1: 是的，
0: 他如果没有这些失误的话，这一套的分数会非常可观。
1: 是的，对于青年运动员来说，他这套的双杠成套是属于一个难度属于一个拉满了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是的，到头了。
0: 很顶尖的一个青年选手
1: 的
0: 双杠配备啊。但是明显我们看到这个提比尔特的失误还是给他后面有一些影响。
1: 是的，你像提比尔特这个动作，他的这个回脚啊，最后
0: 在难度的认定上，
1: 是的是的，在难度的认定上可能会
0: 有一些疑问啊。
1: 是的是的，
0: 因为这个按照规则的写的最标准的，它应该是一气呵成的这个直接的向上成为倒立。
1: 是的，
0: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回落，我们看难度给到了4.8，7.033的完成，11.833的双杠得分、
1: 是的，
0: 这和他去年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啊。
1: 是的，一个选手的难度储备是一方面，其实更看重的是一个运动员在这个临场发挥的这么一个状态。
0: 他这个最可惜的就是我们能够明显看得出来他是具备能够在比赛场上完美完成的一个程度的一个标准的这个能力绝对是有的，因为他每个动作只要完成了都很漂亮。
1: 是的，
0: 那就是心态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他如果提皮尔特失误了之后他调整的快下法不摔的话也是可以的，那最多是损失一个提皮尔特的难度分。
1: 是的，
0: 完成分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他这一摔确实把自己的
1: 所以最后的这个一分也是
0: 对，
1: 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减少啊。
0: 没错，所以对他来讲的话我们还是比较替他遗憾的，这毕竟是想要去冲双杠决赛的一位运动员。
1: 是的，他这个成套其实是可以冲击一下双杠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奖牌的，也是有机会的。
0: 是因为他去年已经是具备着很好的双杠的能力，然后到了今年之后可以看到它的难度又有一个提升。
1: 是的，
0: 如果发挥好了确实很可观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就要替他捏一把汗了，这个成绩并不理想。吊环的赛场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上场的是印度队啊，看一下印度队的吊环表现。之前在前面几轮当中啊，目前的排名还是不错的。如果力量不足的话，或动作形态严重的要求，可能不能完成分，还会影响该动作难度的。
2: B 组运动员请注意，距离准备活动时间结束还有30秒。Gymnast in group B, 30 seconds.
3: remaining for the warm-up.

0: 大多数选择的都是两个孔的护掌，这样对于而且还是粗棍的这种两个孔的护掌，这种对于握环的这种深度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可以抓得更紧。在单杠项目中，大多数运动员选择都是三孔的护掌，它是一个细棍，
1: 这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是的，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吊环运动员上场前都会使劲的跟那儿扣腕扣腕扣腕，教练会在底下拖他好几下，目的就是能够减少他的这个纯垂直的握法呀，它不是很好用力，但是半握环的那种握法是很好用力的，
1: 而且还符合规则的标准的规定。
0: 是的。
1: 好，先来看一下印度队的阿里。
0: 倒悬锤，圈上撑，直角支撑，前转肩，前屈两轴，前腿两轴，接后摆，直角支撑。分腿提倒立，可以看到它的吊环倒立是有那么一些弯臂和屈髋的。
1: 嗯，包括这里。
0: 是的。后腾三脚旋下，稳稳落地。
1: 嗯。其实这一支印度队，你要说他们队伍当中吊环谁的实力特别突出的话，并不是说非常的，有难度储备啊。
0: 嗯。
1: 对于他们来讲，这个项目就是要顺利的完成，别有大失误。
0: 是的。是的，也没办法，因为这个吊环对于青年选手来说，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力量动作来去使用。
1: 对。
0: 也就是说，做一些比较规范的这些标准动作。
1: 嗯，主要还是要靠完成。
0: 是的。你像并腿水平啊，这个水平十字、倒十字，在青年运动员里就出现的非常非常少。
1: 嗯，这太需要力量的把握了。
0: 是的。
1: 这力量的加持之下才能够完成这些动作。
0: 没错。
1: 对于青年选手来说，目前这个阶段还不足以能够上这样的难度。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我们看在吊环赛场上的老将居多。嗯，
0: 没错。
1: 尤其是优秀选手当中的老将也是比较多的。
0: 没错。体操六个项目当中，男子六个项目当中，每一个项目的单项选手他都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你比如说像吊环项目这些高手啊，他的上半身非常非常壮，
1: 一看他的上肢就能够识别出来，这绝对是吊环的高手。
0: 是的。
1: 那像上肢比较纤细的选手，可能有的跳马、自由操啊，这种会比较强项。
0: 嗯，没错。
1: 好，看这一套的得分11.866分。
0: 对于青年队员来说，吊环的选择其实不在于用多高的难度，而是看你这个最终的完成。
1: 嗯，
0: 每个动作的这个细节是否处理的到位。比如说像支撑的这个直臂问题，以及塌腰，都是要需要注意的。
1: 来看一下恩夏里的表现。
0: 前转肩，前屈一周撑，直角支撑，分腿提倒立。向前大回环。前屈两轴，接后摆，直角支撑，分腿提倒立，向后大回环，向后高转肩，团身三螺旋，稳稳站住。
1: 嗯，前两位上场的选手，他们的下法都站定了。
0: 嗯，可以看到他们同时使用的都是一个动作的下法。
1: 嗯。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印度队也是响应了这个周期规则的一个指引，非常重视下法的练习。
0: 是的。

0: 因为这确实和去练难度相比的话，可能在下法上完美完成会更好练一些。
1: 是的，
0: 难度想要长个0.1，可能都需要练几年的时间。
1: 是的，
0: 下法站稳的话，只要站定，都是可以获得0.1的加分的。
1: 是的。
2: 哎呀，我的卡里头呢？
1: 可以看到他们一个团队里他应该是作为年龄最小的一个运动员、
0: 是的，14岁。
1: 是的、
0: 大家也都是给到他鼓励啊，看一下12.266分，这分数还是不错。
1: 是的，
0: 8.866的完成，
1: 没错，他的这个完成分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像顶尖的这些吊环选手，他们的完成分达到9分以上，才会具备非常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竞争力。
0: 来，继续关注比赛，印度队的纳拉瓦内，今年15岁，
1: 拉沙倒悬锤。前屈一周接，直角支撑，分腿提倒立，向前大回环，向后大回环，前屈两周，前团两周，接后摆，直角支撑。分腿提倒立，后弹两周转体720度。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下法的选择上，还是要高于前面其他几个队友的。
0: 其实他在环上的完成质量也是会更优一些。
1: 是的，你看他的吊环倒立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垂直状态，没有太多的抠宽。
0: 而且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晃动啊，都是比较干净利落的定点定位。
1: 是的，你看他的倒立的这个胳膊的这个曲臂情况也是非常少的。
0: 唯一美中不足的可能就是这个下法没有完全站稳，但是其实已经是不错的一个完成质量，因为它的难度高。
1: 对，它的难度是一组的一个下法。
0: 对，那在难度上上来了，就是最后这个下法加分没有获得哈。
1: 是的，
0: 来期待一下他的分数。其实他现在自己的个人全能的分数排名也不错，
1: 因为他在下法选择了一个异组，他在最后的这个组别他也是能拿到0.5的特殊规则的加分。
0: 没错，
1: 他的起评分里外里可能就要比其他的这个团36炫下的这个分数要高出很多。
0: 12.366的得分，他的完成也很不错，8.666分。达莫达兰，今年18岁的选手。
1: 倒悬锤，圈上直角支撑，放下成十字支撑，前转肩，向前大回环，前屈两周，前团两周，接后摆，直角支撑，分腿提倒立。向后大回环，全身36炫，也是稳稳的站稳啊。盯住
0: 四个人次当中三位都站稳了。
1: 是的，他们的这个站稳率也是非常之高的。
0: 唯一没有站稳的还是因为他的下法难度更高。
1: 是的，
0: 这一套就这一个项目印度队还是非常顺利的过关了。
1: 是的，也能看到印度队在这个吊环的这个下法落地上也是应该下足了很多的功夫、啊、
0: 没错。
1: 下法的落地站稳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一个刻意练习，其实是因为它的动作你的角度或者力量稍大一点它都可能会有两种结果的一个落地。
0: 对，那这其实也是给所有的队伍都提一个醒哈，这个周期当中其实大家都要重视这个下法。
1: 没错没错、
0: 下法站稳了，在之前的周期当中可能只是给裁判员一个比较好的印象，但是进入到这个周期是非常明确的有规则上的加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看到印度队他们整体吊环的啊，先来看一下这一套得分12.000还是不错的。整体吊环的动作重复率可能会比较高啊，可能就是因为印度队现在一整个队伍就更多的大家都在练这些难度，一起在进步。
1: 嗯，也可能是他们的这个力量动作也会选择性可能会比较少。
0: 对，
1: 对于编排动作的编排上来说，还是需要进一步改变的。
0: 嗯。那现在只能练出这些，那就先把这些拿到赛场上，先把它做出来。
1: 没错，没错。
0: 那后续在进入到成年组之后，可能慢慢的打磨之后，有更多的选择。
1: 是的，是的，这对于教练员也是一种挑战。
0: 嗯，
1: 对于运动员的成道的这个编排当中，如何能让自己运动员在规则的这个范围之内，利用最好的这个规则来提高他的起评分吧。
0: 嗯。
1: 既要起评分高，地分又要高，完成分也要高。
0: 嗯，
1: 这也是一个慢慢调整的过程。
0: 那这样的话，印度队是凭借在上一轮吊环比赛当中的优秀发挥啊，来到了目前团体的第二名。

0: 好，现在已经是换项完毕，马上进行赛前的热身，要开始的是第四轮的比赛。跳马赛场上将会出场的是菲律宾队和印度队啊，菲律宾队在上半场，印度队在下半场。另外一个单项就是单杠啊，单杠的赛场上，两位蒙古选手和一位越南选手出场亮相。
1: 在跳马项目的是菲律宾队，在单杠项目的是混合二组。
2: On route Team Philippines, on horizontal bar mixed group two。
0: 我们看一下菲律宾队现在的成绩，99.297，目前在三轮比赛过后是排在了第五。
1: 男子项目中空中幅度最大、风险最高、观赏性最强的器械之一。运动员在一根横杠上，
0: 在这个轮次当中，菲律宾队也是四位选手来跳马，但其中两位呢是要完成两跳，他们要竞争决赛的资格。完成个人全能和团体比赛的运动员只需要跳一跳，但是想要去角逐跳马的决赛资格，每位选手需要完成两次跳跃，取两次的平均分是他的最后总成绩。
3: 是的。
1: 现在单杠动作强调不同握法之间的转换，以及近杠、远杠摆动、转体和飞行动作的连续衔接。观众最容易看到的精彩瞬间是运动员在高速转动后松手腾空转体，再准确抓回单杠。单杠全程依靠连贯摆动完成，严禁用脚蹬杠借力。运动员若从器械掉落，需要在30秒内重新上杠继续比赛。裁判会关注飞行动作高度和距离，抓法是否准确，转体是否高。常见的扣分包括大回环变形、转体偏差、脱手失误、落地移动、分腿、深蹲等。下杠下法难度高。
0: 这菲律宾队的跳马，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虽然说几位选手呢参加的大赛不多啊，绝大部分这几位青年选手都没有参加过世界级和亚洲级别的大赛啊，只有佩尔尼亚是参加过世青赛，其他选手的参赛经历比较少，但是菲律宾队嘛，大家还是比较熟悉，他们的自由操和跳马一直以来都是他们的强项。
3: 是的。
0: 在菲律宾队的成年组的赛场上，最出名的一位就是奥运冠军尤洛啊。那现在尤洛的弟弟也是成长为了一位非常年轻的优秀的青年选手，而且已经升入到了成年组。
3: 是的。在自由操、跳马、单杠这几个项目都有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实力。
1: A 组运动员准备活动时间结束，第二场第四轮比赛现在开始。
0: 好，赛前的热身活动已经结束了，第二场的第四轮现在正式开始。首先来关注单杠赛场。蒙古选手巴颜巴特
3: 混合卧起浪，反卧大回环，反掏，反转正，分腿正掏，后臀两周下落地站稳，也是顺利的完成了他的这套单杠啊。可以看到他的这套单杠难度还是偏简单了一些。也是跟成年组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单杠这个项目啊，青年组的这个空翻的使用来说可能会较少，或者说是没有那么大的难度的空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0: 而在下法上其实也是有规定，和吊环一样，吊环和单杠都是不允许使用三周类的下法
3: 的。是的。
0: 其实这个三周啊，别说对于青年组了，对于成年组来说也是难练的。
3: 是的，尤其是前面如果都是高难度的话，最后到下法三周下的话，他对他的这个体能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他可能会要么握不住杠，要么就是抱不住腿，对于最后的落地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0: 没错，
3: 对于下法来说，单做和成套最后一个动作做，它是两种概念。
0: 对，可能单独的能完成，
3: 是的，
0: 只跳这一个能完成，
3: 是的，
0: 搁到成套的最后一个就难了。
3: 是的，是的。
0: 来，继续来关注单杠的比赛，巴特二级
3: 反套，并套，反转正，分腿正掏 ，B 组的斯塔尔德，并掏，直体一周下，
0: 这就比较可惜，因为他这个下法很简单，
3: 是
0: 要就要这个下法站稳的这0.1啊，但还是没站住，稍微往前挪了一小步。
3: 是的，
0: 嗯，
3: 可以看到他使用了非常多的这个近杠类的动作，一个正掏，一个反掏，然后一个并掏，两个并掏，一个是正握并掏，一个是反握并掏，也就是说三类的这个近杠类的动作。
0: 嗯，就是他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非常简单的成套动作。
3: 是的，
0: 想要拼的还是完成。
3: 是的，缺少了二类的飞行动作。
0: 如果没有飞行的话，这一个类别的组别分，
3: 是的，
0: 就
3: 会
0: 受影响了。
3: 是的，
0: 嗯，
3: 拿不到二类的组别分，也就是说在特殊规则当中少了0.5，在起平分中也会有所体现。
0: 嗯，现在还在打基础的阶段啊。
3: 是的，
0: 应该是只能掌握这样的难度。
3: 是的，
0: 其实单杠练这个飞行难度也是非常啊。先来看一下分数，2.0的难度完成给的还不错，8.633，10.633的成绩。
3: 是的，
0: 对于

0: 青年选手来说，现在已经要慢慢开始练这种飞行的难度了。
1: 飞行动作的这个单杠的飞，这个空翻练习也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练习。
0: 来先看一下哈利姆杨啊，哈利姆杨的双杠刚才留下了一些遗憾，看一下单杠的发挥。
1: 起了，向前大外环，前上180度，D 组难度，分腿特卡切夫，有点可惜没有过杠，但是这个难度还是会承认的。
0: 因为他已经双手抓杠。
1: 是的，双手抓杠并已经走过了这个垂直的线，
0: 就是成过悬垂了这个姿态。
1: 对，是的。
0: 今天他的状态不佳，在两个自己的优势项目当中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1: 其实这些对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历练，积累经验，回去才能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
0: 继续来关注后半套。
1: 也是大回环，他也是完成了一个 CDBB 的这么一个动作的组合，正转反，中穿前上倒立，扭臂大回环，换成反握，反转正。后团360旋下，也能同时看到他的这套单杠其实如果是正常顺下来的话，他的难度储备是完全可以的。
0: 他跟双杠的情况差不多，都是拥有着好的难度，但是没能完成。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菲律宾队的跳马，希拉里昂帕列斯，
1: 肩子后手翻转体360度，落地一小跳。
0: 今年16岁的选手，第一跳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空中的脚尖膝盖还算是不错，腾空高度稍微有一点点的欠缺。
0: 他也是需要完成两跳，先来等待一下第一跳的得分，12.233分。第二跳必须完成一个不同类别的动作，他计划完成一类。
1: 助跑侧翻270，落地向旁边一小步，顺利完成。其实也同时能看到青年运动员的这些最后的这些成套动作，其实都是我们从小到大需要练习的这些基本功。
0: 也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1: 都是从小到大练的这些动作。
0: 咱们确实转播青年组的比赛会比较少，大家可能看很多世锦赛，包括像大赛当中的运动员能拿出非常高的难度，所以看青年选手觉得有点简单，但其实这都是慢慢从这一点一点练上来的。
1: 没错没错，都是从现在这种难度较低的动作一步一步过渡上去的。
0: 所以我们看青年选手更多的还是关注他的完成，完成的质量。
1: 是的，看看这个运动员这个动作练习的情况，同时也能看到他未来的一个发展。
0: 没错。 两跳的均分12.233啊，每一跳都给到了233。
1: 是的，
0: 两跳的成绩完全一样啊。
2: On behalf representing Philippines, Rodrigo Juarez。
0: 好，来关注一下菲律宾队的舞姿的表现。
1: 侧翻270，向后一步。
0: 就绝大部分的成年组的优秀选手，他们在青年的时期已经是能够展现出非常好的实力了。
1: 是的，
0: 尤其是体操这种项目，要从很小啊，四五岁，有的三四岁，
1: 是的，
0: 就开始练习。
1: 没错。
0: 成长到能够参加青年组比赛的时候，基本上大概能够看得出来他未来是否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1: 是的。
0: 12.533的跳马得分。
1: 对于中国队运动员来说，青年组普遍的使用难度都是630、810、手翻540这几个动作。
0: 约翰帕列斯，
1: 870，有点可惜，坐地上了。
0: 这也是菲律宾队这一支青年队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比较可惜，这个失误还是挺严重的。
1: 是的。其实也可以看到，其实有非常多的中国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运动员，在青年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一个在现在规则中一个5.2水平的一个难度。以前的林超攀，他以前在青年就可以跳出侧翻990跟手翻900的这个难度。
0: 是，
1: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双杠奥运冠军邹静媛，他在青年时期也是可以跳出手翻前肢900的这么一个动作难度，非常非常的厉害。
0: 这跳的得分不理想，11.533分。
3: 跳马项目的是印度队。
2: On round Team India。
0: 球迷可以通过这一次的亚青赛的赛场，能寻找一些青年的优秀选手，期待他们未来慢慢成长为成年组选手。
1: 是的。侧翻630，哎，向前了2大步，并且还是有一个出界的一个情况。
0: 佩尔尼亚，这是17岁的队伍当中大赛经验最丰富的一位啊。其实他呢，之前是参加过世青赛。
1: 可以看到他是有一定的难度储备的，但是最后的完成还得看他自己的临场一个发挥。
0: 两条的均分6.016啊。
3: 共同绽放亚洲体操的青春光彩。
0: 我们看到他第一跳的动作给到了零分，所以就是他这两跳的配备啊，是不符合这个规则的规定的。
1: 是的。
0: 就无论是成年组合还是青年组的运动员，在跳马的比赛当中，如果是想要去角逐一下决赛啊，只要是完成两跳，这两跳必须是来自于不同的组别。
1: 是的。
0: 菲律宾的这个跳马确实发挥的不理想啊，
1: 确实，
0: 没有在自己的优势项目当中帮助队伍挣分啊。那这样的话，菲律宾队的跳马已经比完了，在下半场比赛上场的会是印度队的跳马。印度队今天整体的状态还是不错。
1: 是的，可以看到有年轻的小将，还有经验比较丰富的这个比过世青赛的这些运动员。
0: 就是在青年队当中也算是一个老带新的队伍了。
1: 是的。
0: 而且咱们这么一看的话，这个队伍当中的年龄分配还是 比较多种多样的。你看达莫达兰是18岁，巴贾杰是17岁，阿里这是16岁，纳拉瓦内15岁，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安萨里是14岁啊，每个年龄段的
1: 差别非常大，
0: 对，选手都有。那确实也能够看到印度队现在的这个人员的构成，它还是每一个阶段都有人，
1: 是的，
0: 队伍还是比较齐整的，
1: 是的。其实可以看看这种在青年比赛这些运动员们，可以看看他们发挥潜力，未来能在世界大赛上看到他们的身影。看到运动员一步一步成长，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经历。
0: 好，来看一下印度队的跳马表现，上一个项目吊环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14岁的安萨里第一跳，
1: 侧翻转体630，落地一小步，完成情况整体还是不错的。可以看到他虽然年纪小，但是他的这个难度也是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青年一个人均的一个水平啊。就是空中姿态的这个分腿和勾脚尖还需要再进一步的改好，因为毕竟能力也在这儿摆着呢，他还不是说他一两天他想改就改得了的，也需要一步一步的练习。其实个子较小的运动员做跳马，他的能力不够的话，他上马是比较难的，他第一腾空起跳他起不来。但他同样能完成的还不错，证明说他的这个天赋还是不好，还是比较好的。
0: 没错。印度队是前两位选手只完成一跳，后两位选手每人完成两跳啊。这跳的得分难度分4.4，完成分8.533、12.933的最终得分。纳拉瓦内，今年15岁的小将。
1: 侧翻630，一脚出界。
0: 在跳马的比赛当中啊，单脚出界是0.1的扣分，双脚或双手或多个身体的其他部位出界是0.3啊，最高的出界扣分只有0.3。
1: 是的，
0: 像这位选手刚才虽然迈的比较远啊，单脚出界比较多，但只是单脚，所以只扣0.1。
1: 是的。
0: 还是有这种意识的，他的另外一只脚稳稳地扣在了界内。
1: 是的，另一只脚虽然出去了，但是另一只右脚还在站在垫子上，
0: 一定要在线内，
1: 是的，
0: 不要再多扣0.2了。
1: 是的。所以说，运动员临场发挥以及这个控制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0: 脑子还是清醒的。
1: 是的。
0: 那毕竟他还是要去角逐全能的，他这每一跳都挺重要的。
1: 没错。最后得分是3.1，完成分8.8分。
0: 印度队的后两位选手每个人都要完成两跳。先来看一下巴贾杰的表现，
1: 侧翻630，向后一步。
0: 其实他在上一届亚青赛的比赛当中跳马是进入到了决赛的，而且他其实是资格赛的第3，但是他的决赛没有资格赛发挥的好，所以最终是排在第6。
1: 期待他今天的表现。

0: 跳马想要获得高分，要看他的第一腾空的高度，以及动作的远度，还有最后的这个落地，以及空中的这个脚尖、膝盖的这个空中姿态，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
1: 第一跳得分13.333分，看一下第二跳，第二跳计划完成一个四类的动作。
0: 直体有点轻磕，720度，落地重心有点低。
1: 这是一个难度价值4.4的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720，也称为直体的有点轻磕720。第二跳的完成没有第一跳那么理想，
0: 但是两跳都成功了。看到他，看看他能不能进入最后的这个跳马的单项决赛。
1: 整体完成的还是挺顺的，你看最后虽然重心很低，但是也是没有双膝触碰到垫子，这就不算特别大的失误。
0: 是的，可以看到他的刚才两只手其实想撑地来的，但是他没撑上。
1: 对，
0: 还是站起来了，
1: 就挽救了很多的完成分。
0: 是的，
1: 最后应该会有一个单脚踩界啊。
0: 这个动作要在上板撑马那一下，你的重心不能太往前了，如果是一个仰过去的一个角度，它其实对于最后的这个转体落地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
1: 来看一下两跳均分13.083分啊。印度队最后一位上场的是达姆达兰，今年18岁。
0: 平分两周，哇塞，非常漂亮的一个向前一小跳。
1: 对，这确实在跳马的比赛当中，尤其青年组的比赛，这非常高的一个难度。
0: 是的，
2: 让我们珍惜机遇，共同努力，让这一模。
0: 高度腾空高度非常高啊，最后的落地也是向前了一小跳。他已经完全步入了一个成年组的一个跳马的难度。
1: 这其实在成年组赛场上都算不错的难度了。
0: 是的。
1: 而且我们昨天看成年组的做这个动作其实失误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0: 没错，
1: 我们多次提到这个向前落地很不好落。
0: 是的。
1: 今天这位选手啊做的完成度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1: 一个4.8的裸旗跳。
0: 大部分运动员还是喜欢180内扣转体，它的这个容错率空间会比较大，它既可以往前迈，它也可以往后迈。但是如果说向前类的这种落地，它只能往前迈。要么就是躺在地上，像这种前空翻两周的这种落地。
1: 看一下他第二跳，
0: 侧翻630，这两跳完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
0: 都是最后落地有一个一小跳。
1: 他属于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啊。
0: 是的，在青年组的这个跳马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啊。
1: 没错。确实跳马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强项。
0: 是的，
1: 我看他在2025年的世青赛当中，其实他的跳马都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1啊，这可是世界的舞台。
0: 是的，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1: 上次的亚青赛他跳马也是进了决赛，排在第5。两跳的均分13.616分，不错的一个成绩。好，这样的话第4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完成了，现在运动员来换项，我们关注一下得分情况。中国队160.061分排名第一，印度队是排在了第2名151.662分，中国台北队是149分以上，目前暂列第3位。跟全能的成绩，中国队的两位选手还是排在了第1和第2名，印度选手排在了第3。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9: 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22: 知道吧？
23: 知道吧？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5: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

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
1: 后直一周下，
0: 菲律宾队的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双杠，而在自由操的赛场上，蒙古队和越南队的选手将会去完成比赛，而印度队的双杠会在本轮次当中的下半场进行。
1: 这也是第五轮的比赛，对运动员的这个体能的消耗啊，也是具有挑战性的。
0: 嗯，没错，已经是倒数第二轮了啊。嗯，前面已经比了四个单项，还剩下最后的两个单项。
1: 这是慢动作的回放。
0: 这边双杠的第二人佩尔尼亚，今年17岁的选手，此前参加过23年的世青赛，单项最高的是跳马的成绩，排在资格赛的34名啊，其他的项目比较靠后，全能是排在了第106。来看一下蒙古选手的自由操成绩，11.400分。现在自由操的赛场上，第一位选手完成了比赛，而双杠的赛场现在是两位选手完成了展示。13.366的双杠得分啊，难度比较低。来看一下菲律宾队的舞姿，
1: 裙上直角支撑，直臂分腿提倒立，直体大摆上 C 组难度，倒立转体，挂臂摆动，倒立转体，后屈两周下，向后一大步，也是非常简单的一套双杠啊，顺利的完成。
0: 现在看到的第二场的比赛啊，只有4支队伍的运动员来进行角逐，而我们在青年团体比赛当中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队呢，将会在晚场来进行比赛啊。好，看一下越南选手范林宝福。
1: 前肢360，接前肢两周，前团两周。这里有一个双脚的出界。

0: 前肢七分二接前团，这一串也是同样是出界了。
1: 嗯，
0: 毽子后直，分腿提倒立，也是满足了一类的非技巧组别，雁式平衡，剪刀跳，后团两周。
1: 越南选手范林宝福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操展示啊！今天其实对于两位越南选手来讲，都有可惜之处。像刚刚的哈利姆杨，其实他的双杠非常的优秀，但是因为完成的不太好，所以这个最终的成绩确实是不够理想。现在我们看到的范林宝福，能够知道的是他在自由操的难度储备上还是比较可观的，
0: 是的，
1: 也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但同样呢，在完成方面会有比较多的扣分啊。
0: 是的，比如说他落地的这几个。落地的这个动脚啊，都是大错。
1: 对，
0: 然后以及最后的这个空翻的这个落地出界呀，这些都会有相应的这个扣分。
1: 而且是双脚直接落出界外，这样的话扣0.3。
0: 是的，
1: 但好在这个难度还可以认定。
0: 是的，是的，
1: 应该是两次的双脚出界。
0: 对，两次。
1: 每一次0.3，这样0.6的这种出界的扣分啊。
0: 是的，但他的第二串好像是一只脚，好像是一只脚，一会儿看看最后的这个中性扣分是多少。
1: 对，要介于这个单脚双脚之间啊，有一个脚的脚后跟应该还是在界内。
0: 是的，
1: 所以要看一下。在自由操的啊，还是双脚，0.6的额外扣分，这样的话是1.233。
0: 可以看到他刚才的那两串动作连接啊，有点用力过猛，有点冒了这个空翻，所以导致他这个远度也是比平常可能练习的时候要多出了很多的距离。
1: 没错，再来看一下哈利姆杨的自由操，
0: 前肢七半接前肢，也是有一个小出界，前空翻两周，第一组难度。毽子小翻后团，锐角支撑，侧平衡，也是满足了这个艺术表现类的动作。后肢转体720，顺利了完成了他这一套成套啊，难度虽然不高，但也算是一个干干净净吧，除了有一个小的出界以外。
1: 这一串出界了。
0: 是的。
2: 第二场第五轮比赛 A 组运动员比赛结束， B 组运动员开始准备活动。
1: 这样的话，第五轮上半场已经完成了比赛，而在下半场当中呢，我们只会看到印度队的双杠。
0: 同样是一位小将啊，
2: 在双杠项目的是印度队。
1: 杨选手今天确实或多或少都是留下了一些自己单项上的遗憾啊。
0: 是的，
1: 但是确实能够看得出来，他们能在训练当中把这些难度练出来，很不容易。
0: 没错。
1: 双脚的出界扣0.3，11.900的最终得分。印度队的四位出场亮相的选手啊， 取其中三个最佳的成绩记录到团体的总分当中。
3: With their adorable and approachable image, the Zun mascot brings together local culture and the spirit of sport, symbolizing gymnasts gathering in Zunyi to connect, compete, and break through. Jointly shine the useful brilliance of Asian gymnastics.
1: 印度队在今天我们的下午场的比赛当中，目前看到的确实是表现最好的一支队伍。
0: 是的，他们的人员配置还是比较齐全的。有五个人来参赛，
1: 每一个项目都可以派出四位选手出场。
0: 是的，人员齐全就可以对于那些在项目中有一次失，就允许有一多一人次的失败的这个容错率啊。
1: 在五四三的这个团体的比赛规则之下，每一个单项如果都可以派出四位选手出场，有一人次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
0: 是的，这样其实也是对所有运动员心理的这个压力能够减轻一些。
1: 没错，
0: 总觉得没事儿，我大胆做，我如果说是失败了，我的队友还能替我顶上。其实这个对心理的压力确实会小很多。
1: 有时候这样反倒能发挥出更好的水平。
0: 是的。
1: 好，赛前的热身结束啊，比赛马上开始。
2: B 组运动员准备活动时间结束，第二场第五轮 B 组运动员比赛现在开始。
4: Gymnasts in Group B, end of warm up. The bottom half of this rotation starts now.
0: 双杠场地一般就是它的时间会要拉长一些，因为它有一个打杠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是不打杠的话，对于运动员的这个杠下类型的动作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
1: 没错。好，来看一下印度队的比赛。
0: 群上
1: 纳拉瓦内的成套，
0: 前部转体360，大回环，踢贝尔特，挂臂摆动，团身轻翻两周下法、
1: 哎，
0: 有点可惜啊，这个落地。
1: 这确实是在这位选手啊，纳拉瓦内这位选手今天比赛当中完成的相对较差的一个成套了。
0: 是的，
1: 前面完成的真的挺不错的，这一个前滚翻在完成上的扣分会比较多了、啊、
0: 是的。可以看到这位选手的这个编排也很独特、啊、他居然选择了在杠端的这个位置选做了一个这个前面软体360的这么一个动作，他是用前面软体360直接接大回环。其实大部分运动员会把这个动作放在杠中，看最后的一个下法，
1: 就有一些戳到了。
0: 是他放腿的时候，其实他的位置的这个重心不是很好，有点偏前了。
1: 是，
0: 完自己也有一点点不清楚，可能是有一些，导致了最后这个落地属于一种没有准备落地的这个姿势。
1: 而前面全能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但这一下呢，扣的会稍多一些。
0: 没错。
1: 那确实这也是他们要比的倒数第二项了、啊、在体能方面有一定的影响。
0: 是的。
1: 11.200的单套得分。
0: 也能看出这个前空翻冲前的这种落地，它确实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对于运动员来说。
1: 练到后面，多数会选择再加转一个180。
0: 是的，是的。但是这对于他的能力来说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没错，继续来关注印度队的达姆达兰。 队伍当中最成熟的一位选手今年18岁啊，看一下双杠表现。
0: 学生上

直角支撑，分腿踢倒立，前面转体360，直臂大摆上。

0: 杠上的姿态啊，通过慢镜头的回放也是可以看得出来，整体的完成度还是挺不错的。
1: 是的。
0: 和最后的下法，非常充分，有高度啊，然后在下落地之前也是游刃有余的一个准备的状态。
1: 是的。其实对于下法的这个落地站稳啊，它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有些时候你练的时候，你就感觉怎么练它都能站稳；有些时候就是状态特别好，有准备落地，它也就是站不稳。
0: 嗯，这跟这个临场的状态有很大的关联。
1: 是的。你比如说场地的灯光啊，空间感啊，它不同的时候，它对于运动员来说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可能在家练非常游刃有余，到了赛场上，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变化。
0: 对，所以在这个临场的这个赛前热身挺重要的。
1: 是的，
0: 包括赛台训练都是要去适应这一场的灯光，整个的空间。
1: 没错，没错。
0: 这是阿里，印度队16岁的选手阿里，也是双杠当中第三位上场的运动员。阿里在去年也参加了亚青赛啊，全能排在28，双杠是排在了20。
1: 挂臂，支撑摆动，倒立转体。哎，这个提贝尔特出现了一些失误啊。左手没有撑好，
0: 这样的完成度应该就不算了。
1: 是的，巴夫萨，这是一个E组的难度。支撑前摆上，后臀两轴向后一步，有一个明显的失误啊，在提贝尔特那个位置。
0: 首先就是这个难度动作必须要完成，而且这个腿没有回落的情况之下，这才能算。
1: 是的。
0: 像这种打杠啊，包括没有一气呵成的直接起来，
1: 是的，
0: 这都不算。
1: 可以看到他刚才上来的时候，他的手打到他的腿内侧。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出的，变相看出来他的能力有点不太足，但是呢他又很奇怪，他的巴夫萨居然是能完成的。
0: 提佩尔特和巴夫萨的区别就是一个成悬垂啊，一个成支撑起倒立，一个是 D 组，一个是 E 组。
1: 是的，但其实是提佩尔特成悬垂这个能力的要求要比提佩尔特要高出很多。
0: 对，有时候就是这样。
1: 难
0: 的动作，
1: 难的动作他完成了，反而简单一点的他没有做好。
0: 对，
1: 这也是比较可惜的。
0: 可能把这个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了巴夫萨上。
1: 是的。
0: 反倒这个提皮尔特因为平时肯定是游刃有余的完成。
1: 是的，是的。
0: 稍有不注意就容易在小难度上出现大失误。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原因，也有可能是他的杠子的问题。
0: 哦。
1: 打杠，这对于打杠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第一个动作干了，那个杠的杠面是干了一点还是湿了一点，都会影响运动员做动作的这个表现。
0: 来，继续来关注印度队的第四套，巴贾杰。
1: 挂臂支撑摆动，后上倒立 D 组，大回环360，一组难度。大回环，悬垂前摆上，倒立转体，前摆转体180，后臀两周。他的这套难度还是相对来说算还可以的，然后呢，完成情况也算是不错。但在脚尖、膝盖的，还有这个双杠趴。动手的这个细节的处理上还是需要更精进一步的啊。其实每一次的双杠的这个动手，它都是会有这个相应的扣分。
0: 也是非常直观的一个完成上。

0: 我们观众朋友可以看得出来的一点，就是每爬动一下就扣0.1。
1: 是的，是的。
0: 要再等待一下他这一套的成绩啊，这一套的成绩可能还是会被记录，因为上一套阿里的成绩是只有11.0，所以那一套的太低了啊。
1: 看看是最后的一个得分情况，来取决于他队友的这个分数是记录还是不被记录。
0: 没错。镜头也是一直跟随着他，因为他这一套
1: 最后的得分
0: 上杠的成绩还是比较关键的。
1: 是的。12.066分，
0: 这一项就帮印度队的总分又有所提高了。前面那个阿里的那一套11分就可以不算了。
1: 对，
0: 来看一下五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200.893分排在第一，印度队现在187.394分排在第二，中国台北队是达到了185分以上排在第三位。个人全能的成绩，杨澜冰啊依然是第一，龙后城是排在了第二啊，印度队的选手依然是目前排在第三位的选手啊。虽然说刚才还是有一定的失误，但是前面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所以现在还是处在第三名的位置上。
1: 是的。
0: 好，马上进行的就是最后一轮了。各支队伍的运动员还需要不能放松，把最后的这一个单项比好。
1: 是的，得锁住最后这一口气儿。
0: 没错，这一轮当中要上的项目是鞍马和单杠。在鞍马赛场上是两位蒙古选手和两位越南选手出场，单杠啊是菲律宾队印度队的最后一个单项。上半场是菲律宾队先比，下半场是印度队后比。鞍马第一项比和最后一项比都是挺不容易的。
1: 是的。
0: 现在这四位选手啊，一定要稳住最后一口气。
1: 是的，第一项比身体太紧张，然后呢发挥不出来自己正常的这种状态。可是最后一项比呢，身体可能会有所放松，但是体能上又稍微有一些消耗，这也是一个对于运动员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吧。
0: 没错。

0: 我现在看到的这一场比赛啊，不仅仅是男子青年组的预赛，同时也是团体的决赛和个人全能的决赛。在今天一整天的比赛比完之后啊，将会产生青年组男子团体的冠军，还有个人全能的奖牌归属啊。另外，在每个单项当中排名前八的选手可以晋级到决赛去争夺奖牌啊。每个协会最多只有两位选手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1: 是的。
0: 目前在全能的成绩当中排名最靠前的是中国选手杨澜斌啊，是排在了第一名，中国选手龙厚成是排在了第

0: 二。目前呢，印度选手纳拉瓦内啊是排在了全能的第三名。好，来关注第六轮的上半场。巴颜巴特尔今年14岁的选手，看一下他的鞍马，
1: 交叉摆动，双核旋旋，双核转体180。哎，在这个半后移的状况，这块失误了。可以看到他旋旋的幅度是偏小的，下滑。你看他的旋旋幅度一直属于这种抠着宽，完后呢，属于坐在马上的这个马，这个身体的这个腿和屁股
0: 舒展度啊不够，
1: 离的马太低了，太近了。也可以看到这名选手他这个成长的这个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啊。
0: 嗯，他这个鞍马确实不是他自己的一个强项，他还是相当于要比全能，所以必须得凑一套鞍马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在出腿的这一下，他的这个后腿蹭了一下环，导致了他失去了这个整体的重心，最后没有接上这个马头旋旋。
0: 嗯。其实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了。
1: 是的，因为他马头旋旋一下来，他就是做了一个下法，
0: 自己也非常的懊恼，最后一个单项出现了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一个失误啊，大失误。嗯，5.500啊，只给到了5.500，难度只认了1.5。鞍马赛场第二位出场的是来自蒙古的选手巴特奥尔吉勒，今年16岁啊，比他的队友大2岁。
1: 交叉摆动，双环旋旋，双环转体180，一个半后移，前移，后移。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大环起倒立，也是顺利了结束了他最后的这一项比赛啊。
0: 嗯，同样是掉下了器械一个1.0的扣分啊，除此之外还会有在环上的一些细微的扣分点。
1: 是的，鞍马其实也是对于这个运动员上肢臂力有一定的要求，包括了这个两只胳膊的这个力量以及这个核心，它都是需要有，都是有很高要求的。
0: 嗯，这个也确实有些着急，比较着急往后退啊，但身体还没有到。
1: 也同时能看得出来，他在做后移的时候，他的身体这个能力已经有点不足了，体能下降了很多。
0: 是。这一套是给到了10.266分啊，全能的成绩58分以上啊。好，现在两位越南选手将会出场。今年17岁的哈里姆扬。
1: 交叉摆动，哎，可惜。
0: 嗯，这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鞍马真是最后一项真不好比。
1: 是的，可以看到他转到单环的时候，他身体的重心是有一点点前倾的。他在这个180转过来的时候，他的这个力量有点大了，导致后面又掐，导致了最后的失误。
0: 嗯。
1: 看他后面的完成，前移，斯维多后移，这是两个D组，单环起倒立，转体450度，这是一个E组的下法。
0: 下法用了一个高难度啊。
1: 可以看出来，他全程的这个控制啊，也是非常的能捏得住的一个运动员啊。
0: 嗯。鞍马的三个人次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
1: 是的，也同时看到鞍马确实是一个不太好比的这么一个项目。
0: 没错。

0: 来转向单杠的赛场，看一下菲律宾队的表现。这位选手是菲律宾队的伍兹，今年16岁。
1: 起了。分腿特拉切夫稍微有一点点远了，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沉浪啊，他有点太往下了。正常其实他的这个特卡浪的技术在杠平面差不多，你沉浪的位置在杠平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可以早一点可以晚一点，但是他的这个有点太晚了，已经到斜下的这个角度开始沉浪。那么他后面的这个空翻啊，就不太能够支撑他，一是能够高度能够起来，第二就是远度它会偏远。
0: 而力量往后了。
1: 是的，拽着杠子做了一个特卡切夫。他又再一次做了一个。
0: 补了一下
1: 并掏。转反。反正后团两周下，其实还是可以看到他刚才后面第二次的这个特卡切夫还是浪还是比较晚。
0: 这个可能平时练的时候一个技术的特点了。
1: 对，
0: 他之所以必须要补，就是因为他前面那个双手都没有抓到杠，并且身体没有成悬垂姿态，所以那是不算的，必须要补了才能算。
1: 是的。
0: 哈里姆扬的成绩11.033。在杠上更多的这种大回环的调整其实也是会有扣分。
1: 是的。
0: 后团也是
1: 顺利的结束了最后一项的比赛了。
0: 后团两周的这种简单下法啊，
1: 看看他后面的队友会不会可能会替能够补上他的这一套得分。
0: 因为这一套确实太不理想了，9.7。如果队友能够发挥的更好，这一套成绩不算啊，也是不会太受影响。
1: 是的。
0: 看一下帕列斯的表现。
1: 混合握反转正。分腿特卡切夫。分腿正头。正转反。反掏。角度稍微有点过了，他这一个直踢两周下，也是完成了他的比赛啊。可以看到这位选手在最后的这个下法这个动力上有些不足，也可能是因为比到最后一项体能有着非常大的一个消耗。
0: 这套的整体完成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刚才我看了一下，菲律宾队注定要记录一套低分的这个分数了，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位选手有一个9.766的得分了，然后伍兹那套是9.7，另外一套是11分以上啊，
1: 是的，
0: 所以注定会记录一个失败套了。他自己完成的还是挺不错的，所以现在还是比较开心哈。
1: 是的。
0: 看一下成绩，10.733啊，这样的话，菲律宾队的团体成绩200.394分，目前是第4位。
2: 在单杠项目的是印度队。
0: 好，进入到下半场之前的赛前热身，也是今天第二大场的比赛当中最后要完成比赛的一个单项和运动队。印度队的4位选手将会进行今天啊，他们在团体的比赛当中最后一项的角逐。今天印度队整体的发挥还是很。

0: 挺不错的，虽然说有失误，但是这个失误率比较低。
1: 是，而且他们的人员配置较多，也给了他们的这个有一定失误率的这么一个空间。
0: 对，确实还是只有一个失误的空间，因为就像刚才菲律宾队两个单杠都失误了，那就只能必须要记录一个失败套了。
1: 是的，
0: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对，这是最后一项。
0: 嗯，
1: 尤其像单杠这个项目，它又跟鞍马又有点类似，是同样存在这种高失误率的一个项目。
0: 嗯，
1: 尤其是飞行类的这种空翻动作，因为在平时训练当中，你的这个体能的下降以后，你这个动作跟你状态好的时候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说在状态好的时候，你这个动作只用40%-50%的力气你就可以完成得很好，可是在你体能下降以后，你得使用70%-80%的体能去做出之前的那种40%-50%体能的那种动作状态，它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0: 其实在训练当中拉成套也是需要在自己比较累的时候再去拉一套。
1: 是的，
0: 感受一下在很累的情况之下要用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完成好一套动作。
1: 是的是的，像体操的这些动作，它每一个状就是你每不同的一种状态去做一个动作它都不一样。
0: 嗯，
1: 你要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做到一个成功率非常高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嗯，这个项目需要非常多年的历练啊，自己找到更好的经验。
1: 是的。
0: 好，马上来关注印度队最后一项的表现。
2: B 组运动员请注意，距离准备活动时间结束还有30秒。
0: 印度队的纳拉瓦内啊，这是在前五轮的比赛过后个人全能排在目前第三位的选手。中国队的选手杨澜斌和龙后成啊，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的分数还是会有比较多的领先优势，一直是排在第一和第二名。好，来关注一下印度选手纳拉瓦内的最后一项。
1: 混合卧，起浪。分腿反掏，空穿前上180，角度稍微偏低，并掏，分腿正掏，气不要旋下一小步。
0: 嗯，还是很不错的。
1: 是的，顺利完成。他也是使用了非常多的这个近杠类的动作，比如说正反掏啊、并掏啊之类的。
0: 嗯，
1: 以及前上的180，这都属于三类的这个近杠类的动作。唯一缺少的就是他没有二类的飞行空翻类的动作。
0: 嗯，
1: 这个特殊规则他是没有拿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分数。
0: 对，因为这其实就是0.5的区别了。
1: 是的，
0: 只要能够完成啊规定的要求，这是可以获得0.5的组别分的。
1: 是的，
0: 而现在明显是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啊，所以就怕完成了还会扣更多的分，万一一掉啊1.0的扣分，那就得不偿失了。
1: 是的，
0: 所以还是先把自己能够完成的完成好啊，
1: 先保证完成。
0: 嗯，这样的话11.933的得分情况，目前他的个人全能还是排在了第三名。 Representing India, Asha Bajaj。 好，来看一下八甲杰。
1: Let's go, man, let's go. 起浪反转正，分腿特卡切夫 C 组难度， 正转反，东方前上，分腿反掏，反转正，最后完成了一个肢体三不留旋下，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这一套动作，
0: 差一点点就能够站稳，
1: 是的，
0: 那最后还是一小跳，这是一个0.1的扣分的小跳啊。
1: 是的，这位选手就拿齐了四类动作的这个特殊规则的要求。
0: 飞行高度还是很可观的。
1: 是的，
0: 单杠对于飞行动作给运动员提出的要求还是挺高，因为你近了肯定是不好做，但是远了的话就是容易掉，
1: 出现掉杠的这个情况。
0: 对。而且如果太近杠还会产生完成分相应的扣分，
1: 是的，如果太近杠主要是还容易受伤，
0: 对，挺危险的，
1: 是的。
0: 八甲杰的得分11.833分，完成给的挺高的，8.733，
1: 是的。
0: 来看一下14岁的小将安萨里的单杠表现。
1: 起浪换反握，中山前上180，D 组难度。躯体特法切夫，这是一个 C 组。这是一个分腿特法切夫，分腿正掏，正转反，中穿前上 ，C 组难度，分腿反掏，反转正，肢体三不留旋下，也是成功的完成了这个最后一套的这个单杠成套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小将其实是有不错的难度储备的，也能看到他旁边的这些队友非常为他非常的开心啊，在跟那儿欢呼呢。看到小将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还是非常出色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0: 单杠也是他自己比较擅长的一个项目，他在编排当中也是有很可观的飞行，
1: 是的，别看岁数偏小，可是实力也是不俗的，
0: 没错，不容忽视的一位年轻的正在成长当中的小将，
1: 是的，看看他未来的这么一个发展，期待能在更多的国际赛场上看见他的身影，
0: 这一场亚青赛也是他目前职业生涯参加的最重要的一个比赛，
1: 是的，
0: 也刚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这印度队的第三人这一套得分11.800，好，印度队最后一位登场亮相的选手，队伍当中最年长的18岁的达莫达兰。达莫达兰在此前的亚青赛当中个人全能是排在了13，单项成绩最好的是跳马排在了第5。看一下今天最后一个单项啊，也是全场最后一套动作，单杠的发挥。
1: 中山前上180，角度有点略低，一个直体横翻两周的一个越杠横翻动作，柳金横翻，这是一个G组的难度。后长两周越杠抓杠，这是一个D组难度。直体特卡切夫，大环跳转360，分腿正掏，看最后的下法，直体两周转体72的
0: 不错，
1: 稳稳的落地。
0: 全队也是振臂高呼啊，非常好的一套。
1: 是的，也能看到这是这一场比赛当中唯一一个单杠可以用有G组难度的这么一个 运动员啊，
0: 他拥有着单个空翻的高难度啊，并且我们也是看到了克拉克斯这样的团两周的跃杠啊，
1: 是的，是的，
0: 飞行的难度储备还是很可观的，
1: 是的，可以看到它难度虽然是够，但是在完成的质量上来说，它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0: 对，
1: 看它的空中姿态、脚尖、膝盖以及空翻的高度，其实都是需要，都是可以进一步的去提升的，包括它的柳金空翻、空中转体的这个分角啊，以及最后接大回环的这个曲臂的问题。但是该说不说，它的这个难度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0: 对，这就给它提出了更高的完成的要求。就现在这个难度储备不错，但如果把完成练得更好了的话，那就可以达到一个更优秀的水平了。
1: 是的，
0: 现在就是把好不容易练出来的难度分在完成分上去扣掉了，有点可惜。
1: 是的。当然这名运动员在单杠的这个项目上未来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也期待他未来单杠的一个更好的表现。
0: 没错，这是印度队的最后一套了，看一下得分13.333啊，难度是5.3，完成给到了8.033，这样他的个人全能应该是通过这一个单杠的成套上升到了第三名啊。印度队的团体总分224.49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仅次于中国队。菲律宾队的成绩200.394分，目前是暂列第五名。好，今天的第二场男子资格赛，也是团体决赛和个人全能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同样感谢郑远的精彩点评，我们晚场的比赛再见。
1: 好，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无球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

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的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小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奥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
陈可为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

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五一五四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

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地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地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三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条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3.4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难度价值3.4。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

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 3.8 一个 3.9， 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掉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阿尔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
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

0: 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由两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尼尔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了，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
1: Ready, go.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吧，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七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珊获得了全国冠军。
2: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0。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注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抢得很厉害。

0: 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艺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艺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1: 高度是有。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3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艺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3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Ready, go。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分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0得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艺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4组的向内动作。
3: 对，走。
0: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艺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艺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

拿到了69家。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其实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其实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6分5.5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说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逸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

0: 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
1: 你来了，我得把握住。
0: 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4: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3: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
4: 走。
3: 我们是接近完美的。

两个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

0: 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科尔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1: 计分八分八分七点五六点五七点五七分同步分八分八分七点五七点五八分使得分46.20。
0: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04年和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

0: 也是和展品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7分7.5，7分7.5，7分7.5，7分6.5，同步分7分7.5，7分7.5，7分10的分64.80。

0: 单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那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对，
0: 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八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05年出生的选手。
1: 三，走。
0: 太漂亮了！今天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3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2: 本轮成绩明显之大进步。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
2: 7分6.5，取得分66.24。

0: 66.24。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1: Up.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0: 有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42.24，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
2: 在
0: 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2: 对对对，
0: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啊，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云熙跟卢维的这个动作。
2: 走，
0: 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芋汐从侧面来看，她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啊，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芦苇。
3: 9分，
0: 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芋汐和罗维275.88分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水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台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3: 1, 2, 3, go.
0: 很同步的一跳，凯特琳冯。

0: 跟凯特米哥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部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
1: 对，
0: 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1: 对对，
0: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玉希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2: 陈玉希、卢维，中国523米。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1: 手，对，走，
0: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玉希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10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玉希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

0: 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跟随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来到2026年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比赛现场。今天晚间时段，我们将为您带来本届亚青赛男子预赛的第三场，这同时呢也是团体的决赛和个人全能的决赛。在本场比赛完成之后啊，将会产生团体和全能的奖牌归属。为了给您带来更加专业的赛事解说，今天在演播室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前中国体操队的队员金正远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论，欢迎正远。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金正远。
0: 在今天的晚场比赛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队将会出场亮相。晚场呢，日本队和韩国队是分成一组，哈萨克斯坦队和伊朗队分为一组，乌兹别克斯坦队和马来西亚队是分成一组来同场竞技。日本队的出场顺序也是按照常规的自鞍吊跳双单的顺序来亮相。目前的青年组团体的总分，中国队是241.458分，排在了第一名。而目前的全能的成绩，中国选手杨澜斌是80.665分，排在第一；中国选手龙后成是78.630，排在第二。目前暂列第三位的是印度选手达莫达兰啊，74.298分。
2: 运动员请注意，距离准备活动时间结束还有30秒。
0: Gymnasting Group A 马上进行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日本队和韩国队上自由操，哈萨克斯坦队和伊朗队是上鞍马，吊环赛场上出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和马来西亚队。日本队这一次的青年组的团体啊，只派出了三位选手出场，在5-4-3的赛制之下啊，他们这样的配备是没有任何容错率的，每一个成套动作

0: 的得分都会被记录到团体的总分当中。好，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日本选手古田智志，这是去年亚青赛个人全能的铜牌获得者，今年17岁。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日本选手的自由操成套。亲爱的小帆，后直两周。前团两周空翻，D组难度。后直540，接前直360，一小跳。他完成了一个一类的非技巧类动作，俄式挺身三圈 ，C 组的难度。后直900接前直，这一串是站稳了，侧平衡也是完成了一个艺术表现类的动作。后曲两周也是顺利了完成他的第一项比赛啊。
0: 整体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顺利的，这也是日本队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选手。古田智志在去年的亚青赛当中，他的全能是收获了铜牌，双杠同样是拿到了铜牌，而单杠也是收获了银牌。
1: 可以看到这个日本选手的这个自由操成套的空翻的高度是非常高的，而且空中的姿态、转体的这个双脚的这个脚腿以及这个膝盖的这个伸直情况也都是相对理想的一个状态。
0: 身体姿态保持着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啊。
1: 是的，
0: 一个全能型的选手啊，在上届亚青赛当中有过不错的表现，今天一上来给日本队也是开了一个好头，13.233的成套得分。现在上鞍马的是哈萨克斯坦选手多斯让·奥米尔谢里克，今年18岁。
1: 交叉摆动，他完成了一个单环的一个组合。前一格环一位，斯维多后移，单环起倒立，也是顺利了完成了他的第一项比赛啊。看得出来他是有很多的一些调整。第一项鞍马的比赛确实是运动员身体会比较偏紧一些，也就是用力有点放不开，一直是收着的一个状态。
0: 所以第一个上鞍马项目对于各支队伍来讲都是比较难比的一个开始。
1: 是的，
0: 那这种情况的完成度还是不错的，没有出现任何大失误。
1: 是的，
0: 这是哈萨克斯坦队最年长的一位。哈萨克斯坦队这一次是派出的齐整的队伍的队员啊，543的这个配置。团体的比赛呢，每一支队伍最多是派出5位选手参赛，每个单项最多上4人，而每个单项当中最后是取3个最高的得分记录到团体的总分当中，相当于派4位选手上单项的队伍，每一个单项是有一套的容错率的，如果出现一套失误还是可以接受的。
1: 是的。
0: 这是哈萨克斯坦

0: 本队的选手扎伊采夫，今年16岁。
1: 交叉摆动，双环转体180。这是一个单环。

0: 有一点点的停顿，也是顺利的完成了他这个项目的这个成套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位选手第一项鞍马比赛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身体会有一些比较紧啊，这个身上
1: 还是稍微有一些放不开。
0: 是的，拳拳的幅度以及这个身体姿态都会感觉有点紧抠着的一个状态。也能看出来这次的这个团体的这个赛制啊，也是让这些慢热型的运动员要迅速的调整状态，进入到这个比赛当中的这个兴奋度中。
1: 没错，因为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预赛同时也是团体的决赛，同时又是个人全能的决赛。这一场比赛意味着需要产生三个成绩，另外需要冲单项的选手呢，还需要再去凭借这一场比赛去冲击各单项的前八名的这样的席位啊。
0: 没错，
1: 一场比赛意味着很多，所以这虽然是预赛，但是每一套都不容有失。
0: 是的。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吊环
0: 向后打回环，团身三流训月。
1: 这一次的世青赛的男子团体呢，你看像日本队、韩国队，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队，都是派出了三位选手参赛，也就是说他们的每一套啊都是更加的重要，没有任何的容错率。这套鞍马的得分11.733分。
2: On pommel horse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1: 回到鞍马的赛场，哈萨克斯坦队的表现，科瓦廖夫。
0: 交叉百越。索恩地组难度，他完成了一个索恩技术的 flop 组合，具有升值的效果。大会儿转体270，同飞移位，隔环前移，斯维多后移，大会儿起倒立，转体270度，也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他的这套难度也是在青年选手中也是算是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成套。
1: 难度配备的方面是一个不错的体现啊。
0: 是的，而且在这个周期鞍马的规则有一个270索恩的这么一个技术动作，在后面接上单环的 flop 组合，或者是索恩技术的这个单环起倒立下法，都会有这么一个0.1的升阻。
1: 没错，
0: 这也是一个新周期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动作的一个编排方式。
1: 就进入到洛杉矶奥运周期之后，男子体操规则的改动还是非常大的。
0: 是的，是的。相比于上个周期，它有的动作是升阻，有的动作是降阻。
1: 是。好，继续来关注日本队的自由操。
0: 这样的小帆后肢360旋，一个 F 组的难度，360接前团两周落地站稳。后肢1080度，第一组难度，跳360成俯撑，这是一个艺术表现类的一个动作。马纳支撑，也同时是做了一个一类的非技巧类的动作。前直空翻接前直900，一个 B 接 E 组的一个连接。后去两周落地站稳。可以看到这位选手的自由操成套的这个所有的落地都是非常干净的啊。
1: 是，这是日本队在 本场比赛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啊，今年是

0: 15岁，这是西园一辉。刚刚哈萨克斯坦队这一套鞍马的成绩也是不错的。
1: 哈萨克斯坦队的这个青年组和成年组的这个鞍马一直都是他们这一个队伍的一个强项。
0: 没错。像在国际赛场上，包括奥运赛场上，鞍马的决赛还是可以看到哈萨克斯坦队选手的身影的。
1: 是的。
0: 同样也非常有竞争力。
1: 没错。也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国家的选手，他们的胳膊都是偏长，身体形态是偏长的。做起鞍马的这个成套动作来看，确实是要比较好看，而且
0: 赏心悦目。
1: 是的，而且他们在做这种移位类的、三类这种移位类的动作，也确实是占据了一定的小优势，在这个身体的结构上面。因为他们，你像成年组的这个选手也会使用这些隔两环的移位，也是具备这个异组的难度。
0: 现在是第一轮比赛的上半场刚刚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下半场之前的一个赛前热身。这一次的完场比赛呢，是6支队伍同场竞技，日本队、韩国队、哈萨克斯坦、伊朗队、乌兹别克斯坦和马来西亚队。在下半场当中，自由操赛场是韩国队登场，鞍马赛场要比的是伊朗队，吊环赛场是马来西亚队。
2: In a warm-up, bottom competition in the subdivision starts now. Australians representing Malaysia, Hanish Vigas and Ashok.
0: 韩国选手徐韩律今年18岁。
1: 前肢36接前肢78，两个纵轴类的连接。后肢900接前肢，这是屁股坐在了地上。这是属于一个失误。马纳支撑，他是满足了一个一类的非技巧型的动作，毽子后直，雁式平衡，后肢78。这位韩国选手的这个成套的难度分还是偏低的，动作稍微简单一些。唯一一个满足现在连接加分的这个动作串啊，也是最后屁股坐在了地上，想连接串的，你后面的那个空翻如果是失败了，那么你将获得不了这个连接的加分。
0: 对，必须成功完成，首先难度认定，另外就是连接分可以加上啊。
1: 是的。可能也是因为第一项啊，大家身体都会比较紧。
0: 对。来看一下伊朗队的鞍马。
1: 交差180，一只马头 C 组难度。螺丝移位，隔环的前移，隔环的后移，两个 D 组难度。等会儿洗到里转铁270度，也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0: 伊朗选手普尔格拉姆今年16岁的选手啊，在这个伊朗队的鞍马当中是第一位出场亮相的，给队伍也开了一个不错的头。
1: 是的。
0: 有时候其实队伍第一项啊比好了之后，后面会很顺啊。
1: 是的。
0: 11:00，这是他这一套自由操的成绩啊。

0: 点寒。
1: 像这种隔一会儿的移位，它的动作组别还是D组，但如果是从码头隔了两个环儿，直接从码头移至码头，那它将会升组，升为E组。
2: 而在做这样的难度的时候，确实完成下来比较困难，
1: 是的，
2: 在难度分值上也会有所体现。
1: 是的，
2: 12.300的单套得分。
3: On top of course,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game. Rakim Hossein Panahi.
2: 今天上场的是侯赛因·帕纳西，今年16岁。
1: 交叉摆动，这是一个环中俄式挺身三圈E组的难度。同飞移位，马乔尔隔环前移，斯维多后移。罗斯以为接俄式挺身八三圈俯冲下，也是非常的漂亮啊，他这一个套动作的编排。
2: 伊朗队鞍马的第三人，他整个的难度配备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2: 也看到了像隔两环移位这样的较高难度的动作。
1: 是的，以及他的这个环中的俄式挺身以及马头的俄式挺身，
2: 嗯，
1: 他是比较擅长这种挺身类的动作，
2: 是最后的下法也是用挺身来完成
1: 的。是
2: 的，
4: 三三来
5: 马上开赛了啊！
2: 先完场的各支队伍都是要来比团体的。
1: 是的，你可以看到伊朗队的这几位选手的这个鞍马成套，还看出来他们是比较顺的，
2: 嗯，
1: 并没有出现很大的失误。我们看到第二场当中，其他几个国家的第一场当鞍马作为第一项的时候，他们的失误率是非常高的。
2: 对，对，这个鞍马开头开的确实是不错。
1: 是。
2: 来，马来西亚队的吊环。
1: 裙上直角支撑，前转肩，前屈两轴，前团两轴，接后摆上成直角支撑。提倒立，向后高转肩，能看到他的胳膊是没有完全伸直的啊。最后这个团三标炫也是稳稳的落地站稳了。
2: 这马来西亚队吊环第三位上场的选手诺阿扎哈啊，今年18岁的选手，伊朗队的这一套鞍马12.966分。
5: 飞雪，飞雪，
4: 好，胡来，
5: 杨帆，杨帆，杨帆。
1: 在吊环项目当中的这个在环上动作的时候，胳膊的曲臂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扣分的一个主要因素。有的选手在吊环倒立的，像青年运动员的时候，他们的吊环倒立可能力量还没有那么强，他们通常可能会选择有点扣环加一个弯臂的这个动作，这都是需要额外的扣分的。
2: 嗯，像这样的扣分的分数大约是在1.3左右，
1: 看你弯胳膊的曲臂的这个角度，你像10度15度，那可能就是1，
2: 嗯，
1: 那30度到45度以上，可能就是接近1.3的这么一个扣分。
2: 嗯，
1: 那如果说是一个完全曲下去的，那可能会扣得更多。
2: 没错。好，现在第一轮次的比赛已经全部完成了，各位选手需要换项。

0: 40:332。中国队一轮过后的成绩是排在第二，确实日本对他们的自由操是一个强项，相当于先上来比的是自己的优势项目，积累了不错的分数。
1: 是的，因为日本队的自由操还是具备了一定的这个高质量的完成的。他们的
0: 起源一辉啊，他自己这个自由操的成绩也是比较高的。
1: 是的，是的，他自由操的这个发挥今天算是还是不错的，落地的站稳率很高。
0: 嗯，
1: 看看后面的表现。
0: 因为团体的比赛，每一支队伍都要比六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今天早上第一场开始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所有队伍的一个成绩啊，包括个人全能的分数。虽然大家没有同场去比，但是分数呢是一轮一轮按照所有队伍的分数来排的，所以可以感受到似乎是有一种同场竞技的感觉啊。
1: 是的，是的。
0: 像成年组和青年组的比赛，团体都是分成三大场啊，上午场、下午场和晚场。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晚场的最后一个场次的比赛了。这一场之后将会看到青年组的团体的成绩啊和个人全能最终的排名情况。而各个单项当中呢，排名前八位的选手可以晋级到决赛当中，每支队伍最多两名选手。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上半场完成鞍马的是日本队，完成吊环的是哈萨克斯坦队，完成跳马比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2: 三包。
3: A 组运动员请注意，距离准备活动时间结束还有30秒。
4: Gymnasts in Group A, 30 seconds remaining for the round.
0: 哈萨克斯坦队的吊环是会派出四位选手上场，取其中的三个最高得分，而另外的两个项目当中，日本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都是只有三位选手，所以每一套都会被记录。好，来关注比赛，本轮比赛马上开始。下一彩夫。
4: On vault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Amayev Timur. On steroids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1: Zhao Xuanchui.前转肩，前屈一周呈直角支撑，他的脚刚才过了一个平角，往下掉了一下，一个提倒立。前屈两周，前臀两周，接后摆上，呈支撑。能看到他刚才做这两个滚动的时候，胳膊也是弯着滚的，这也是有相应的扣分。向后打环，前滚翻两周，向前一步，
0: 也是顺下来了。
1: 是，
0: 他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不高，并且完成的效果也不是说非常的干净，但是整体没有特别大的失误。
1: 是，吊环这个项目对青年运动员来说，可能他的这个静止力量动作以及摆动力量动作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
0: 嗯，
1: 也许。

0: 要一定的发育周期。
1: 对，哎，我们今天看下来，更多的采用的都是这种摆动至这个直角支撑的动作，像十字啊、并腿水平这种都还没有出现。
0: 是，
1: 这需要经过时间的积累，慢慢练出来。在青年组能够掌握这样的难度动作的，应该说非常非常的少啊。
0: 是的。
1: 来关注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跳马。
0: 侧手翻630，向后一小步。
1: 这是巴赫蒂亚罗夫，今年15岁的一位小将。
0: 可以看到他的空中姿态还算是不错的，落地向后了一步，高度和远度也都算还可以的。
1: 这个选手也是想要去角逐跳马的决赛的，所以他需要完成两跳，两个动作需要来自于不同的两个组别、两个类别，而两跳的平均分是他的最终得分。先来等待一下他的第一跳得分，13.500。
0: 前空翻团身2.5周，有点可惜啊，最后是还是手扶了一下地啊。
1: 其实这两天看下来，这个动作的失误率实在是有点高啊。前手翻团身前空翻2周，也称为罗奇跳啊。这个难度价值最多，作为这个跳马的项目当中，对于青年选手来讲还是很难的，4.8的一个难度。
0: 是的，可以看到他最后放腿的时候犹豫了一下，慢了那么0.1秒，就会导致他的重心最后压到前面，他没法去抢救回来他的这个最后的落地，导致了手扶了一下地面。这个向前的这个空翻落地，对于这个青年运动员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
1: 对，尤其在跳马项目当中，这种向前冲劲儿比较大的项目，
0: 没错，
1: 可能向前落就更难控制。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动作通常啊，选手练到成年组之后，慢慢的会发展为前空翻2周转体180的德拉古列斯库跳。
0: 是的，
1: 这一下难度分可以达到5.2，另外在完成的这个落地上还是更容易一些、啊。
0: 是的。
1: 好，继续来关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三人。阿布尔法伊佐夫，今年16岁。
0: 手翻前肢180，向后一步，也是选择了一个偏低的一跳。
1: 像这种要拼的绝对就是完成了。
0: 是的，
1: 一个非常简单的难度，那如果能够把完成做好，其实在完成分上可以稍微提一提。
0: 是的。
1: 来关注日本队的鞍马。安井荣炫，今年18岁。
0: 跳差180，一只马头。当号转体360，他完成了一个一组的 flop 组合。当号转体270，D 组难度，罗斯翼位。托马斯横移，前移。 后移。

0: 蛋花起倒立，转体450度，一组的下法，也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了。
1: 安井隆炫呢，在去年也是参加了25年的低川亚青赛啊，全能是排在了第10，鞍马第8，吊环第7，单杠是他自己在去年的亚青赛当中排名最高的，排在了第4位。乌兹别克斯坦对这一个跳马的成绩12.566。日本队刚才古田智志的鞍马是11.933分啊，另外西原一辉的成绩是13.733。那这样看下来的话，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安井荣炫的鞍马应该是队伍当中做的最好的一套。下法完成的不错啊。
0: 嗯，是的，
1: 一整套也是游刃有余的完成。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3.800，26.666分，这是他的全能成绩。

0: On steel rings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Kavalova Dishyan。
1: 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吊环，这是队伍当中的第四人。
2: 倒悬锤，前屈一周成直角支撑，后摆分腿支撑，直臂分腿提倒立，前臀两周，前屈两周，接向前大回环，这是一个 BDC 的一个组合，也是新周期的一个特点，向后大回环，直体360旋下。可以看到这位选手的胳膊是非常修长的那一种类型啊。
1: 嗯，这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科瓦廖夫啊，今年17岁的一位选手。他呢也是队伍当中相对来讲参赛经验比较丰富的一位，去年的亚青赛他的个人全能排在了13位啊。相比之下，他的鞍马是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
2: 是的，
1: 去年的亚青赛排在了鞍马的第八名。这支哈萨克斯坦队的人员配备也是比较的齐整。
2: 是的，
1: 其中呢，杰尔曼是参加过世青赛，另外刚刚我看到的科瓦廖夫还参加过亚青赛啊，相对来讲比赛经验比较丰富的两位。非常鲜明的项目，它没有高空飞行，也没有明显。这样的话第二轮的上半场是完成了，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下半场之前的赛前热身。先来看一下这一套吊环的成绩是12.433分，难度是3.6，完成8.833。
2: 对于青年的这个成套吊环的成套来说，可以是一个低难度，但一定要有一个高质量完成的这么一个编排设计。
1: 嗯，没错。就像郑远在这几天的解说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其实吊环这个项目，青年的选手想要练上多么大的难度，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处在这个发育的成长周期，像这种大力量的动作，目前其实是练不太出来的。
2: 是，
1: 那现在拼的就是一个完成。
2: 是的。
1: 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韩国队需要比鞍马，伊朗队比吊环，马来西亚队是比跳马。观众看到的不断绕圈，其实是对运动员肩带力量、核心稳定和。

0: 和考验。拳旋和马斯拳旋要求身体在空中连续循环，移位动作要求运动员从鞍马一端移动到另一端，下法则要求在成套最后完成稳定离器械和落地。
1: 好，拜拜。

0: 立足运动员请注意，距离准备活动时间结束。
1: 所以这一次对于韩国队来讲的话，确实是稍有遗憾啊，因为韩国队本来队伍当中就只报了三位选手参赛，而韩国选手朴俊宇呢又受伤了，所以今天的比赛当中韩国队只有两个人来参加比赛了。
2: 那也是非常遗憾。
1: 对，因为朴俊宇确实是队伍当中成绩最好的一位，他在2025年的亚青赛当中跳马是拿到了金牌，自由操是收获了银牌，队伍当中的一位绝对的主力啊。
2: 嗯，
1: 而这一次因为受伤的原因，没有办法给队伍贡献力量了。
2: 是的，这个伤病的问题以及这种突发情况的发生啊，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也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运动员也是要学会如何去更好保护自己，尤其是在这种赛场上。
1: 嗯，好，马上开始的是二轮下半场的比赛，看一下伊朗队的吊环。
2: 圈上称支教之称，前团两周，前屈两周，接后摆上乘直角支撑，分腿提倒立，向后大回环。其实可以看到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曲臂的。
1: 嗯，
2: 最后一个团三不留炫，像刚才这个位选手的这个吊环倒立这种一点点的小曲臂啊，看又看不太出来，但仔细一看它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弯的，像这种它就属于一个0.1的扣分范围，
1: 也算小错啊。
2: 是的，
1: 在体操的完成的打分标准当中，0.1是小错的扣分，0.3是中错，0.5是大错，如果掉下器械的话就是1.0的扣分。
2: 是的，
1: 整套的难度不高，也是顺下来啊。这伊朗选手雷扎普尔
2: 也能看出来，就是难度不高的这个情况下要去选择一个高质量的这个完成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
1: 没错，你看他的完成达到了9.033，
2: 是的，
1: 很高的一个完成分。
2: 是的，
1: 12.133的单套得分。马上上场的是韩国队的金泰阳，今年17岁。
2: 交叉180，一只马头，第一组难度；交叉180，一位 ，C 组难度。这是一个单环的 flop 组合，又完成了一个270度的单环转体。螺丝前移后移，单环起倒立，还可以，这一套完成的质量也是成功的完成了这一套。你看到韩国选手

0: 手和日本选手在他们的这种罗斯或者是无锅年的移位，他们会习惯用侧撑，其实正撑跟侧撑都是可以的。
1: 对，当中三位选手都来到了场上啊，但是一位受伤的运动员只能是在场下给队友加油了。
0: 是的。
1: 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队的跳马。
0: 侧手翻630，向后一小跳。
1: 那队伍当中的诺阿扎哈啊，今年18岁的选手。这次马来西亚队是2位18岁、2位17岁、1位16岁的选手。
0: 空翻的高度，这质量还算是不错的。可以看到，他们像这种侧手翻的动作，起跳上板的那一下、那一瞬间，在沾到马的那个摆倒立那一下，他如果腿分得很大，也是会有相应的扣分的。
1: 嗯，这套鞍马的成绩是3.266，难度是4.9，完成是8.366。来看一下第二跳，也是要去角逐跳马决赛资格的选手，计划完成一个第四类的动作，毽子后手翻类的动作。
0: 毽子后手翻360。其实有些时候看到对这个运动员最后完成的情况跟那个电子牌它可能会有不一致，这也可能是运动员临时的一个决定。
1: 嗯，像他报的就是一个直铁空翻转体900，但是他最后做的是360。
0: 是的，能看到他其实他在最后这个小翻撑马的那一下，他其实重心已经非常低了，他做了一个360，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如果说他是强行去做了这个900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受伤的风险。
1: 没错，那不仅仅是这个完成不了的情况了。
0: 是的，
1: 运动员在场上也是根据自己的状态要调整自己的难度，保证自己的安全。
0: 是的。
1: 虽然说难度价值从4.8变成了3.6，但是，起码是很不错的完成了。
0: 是的。在比团体决赛的这种比赛中啊，它就是正常顺下来就是可以的。
1: 嗯，
0: 不要一味的去冲击这个地分。
1: 这团体比赛还是以稳为主啊。
0: 是的。
1: 两队的吊环，
0: 群上水平十字。十字支撑，群上直角支撑，前屈两肘接向前大回环，这是一个 D 加 C 的动作，也是新洲击的一个特点。向后大环有一些晃动，曲臂的调整，团身七步二旋，可是最后定稳了啊，有0.1的连接加这个站稳加分。
1: 没错，在这个洛杉矶奥运周期对于下法的要求啊，还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规则当中的指引就是下法只要站稳了就可以获得0.1的下法加分啊，另外呢，其实在完成方面肯定是完成好的一个表现，所以其实完成分还能差出来一些，里外里最少也是0.3的区别。
0: 没错，
1: 有摊手姿态说明向裁判员展示我的握法是没有问题的。你看像他下法的时候腿部碰到了吊环，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完成情况？
0: 也会有相应的这个扣分、
1: 还是有的
0: 打器械的这个扣分。
1: 其实虽然说是吊环的

0: 这种项目，但是如果在下法上蹭到了器械，其实也是会有相应的碰到器械的扣分。
1: 是的，
0: 嗯，因为这确实比较少见。
1: 是的，下法碰到环儿，一般来说很容易出现一个非常致命的这种失误。
0: 没错，但是他还是站住了。
1: 是的，
0: 哎，插播一套日本队的安
1: 马，差180。托马斯，托马斯隔两环360，打滚，托马斯打滚360，隔一环。这是一个异族的 flop 组合，前移，后移，450度下，这是一个异族的难度。
0: 嗯，
1: 可以看到日本队还是非常善于去练习这种托马斯类的这种打滚，穿插在这整套的这个编排之中。
0: 嗯，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西恩一辉的那个鞍马的动作，这一套是给到了13.733分。看一下两轮比赛过后的成绩情况，日本队是79.798分排在第一，中国队78.864分排名第二位，我们看到的伊朗队是排在了目前的第三名。
2: 各位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介绍吊环项目的
0: 团体的比赛呢，还是要看比完六项之后的一个最终的成绩，因为每个队伍在每个单项当中所擅长的项目不一样啊。
1: 没错，
0: 有的可能一上来先比的是自己擅长的单项，有的可能是后面才会比到啊，所以最终还是要等待一个最后的总成绩。
1: 没错。
2: 运动员们的所有力量和静止动作通常要求保持满2秒，例如十字支撑。
0: 第三轮的比赛，出场的顺序，在吊环的赛场上先上场的会是日本队，跳马赛场呢是哈萨克斯坦队先比啊，双杠的赛场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先比。继续来关注第三轮的比赛。人们对古田智智的吊环，
1: 前屈，一周接直角支撑，分腿提倒立，前屈两周接向前大回环，向后大回环，高转肩，臀身72旋，落地站稳。也是干干净净啊，这套吊环。

0: 最后行きます。頑張れ。
1: 古田智智确实是队伍当中在去年的亚青赛中成绩最好的一位，是全能的铜牌获得者。另外，他的双杠和单杠也都获得了奖牌。另外在去年亚锦赛有过出场亮相的是安井荣炫啊，他的单杠是排在了第四。那今天西原一辉这位15岁小将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这是第一次参加亚锦赛的一位选手。
2: 是的，
1: 哈萨克斯坦队的跳马。
2: 测试完270，他的空中姿态稍微有很多的是有很多的扣分的，比如说屈膝啊、勾脚啊。
1: 就在跳马的比赛当中，虽然一跳啊，但是裁判员的扣分点还是分得非常细的。首先呢，第一腾空阶段，运动员是从上板到起跳到双手撑马之间，这都是要观察的。先来看一下这一套吊环成绩，13.000分啊。另外，跳马的第二个这个支撑阶段是从撑马开始到手离开马背的这个阶段。第三，第二腾空的阶段呢，运动员从推手之后腾空到准备落地之间，这是第二腾空阶段的一个评分的这个时间段啊。另外就是落地的阶段，从准备落地到最终的站立，这是最后一个打分的环节。
2: 是的，没错。侧翻后直，干干净净完成了这一跳。
1: 你像这样的难度是确实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了。
2: 是的，
1: 只能看完成能不能把自己这个总分稍微往上提一提。
2: 是的，但其实对于跳马来说，高难度哪怕是你最后的落地不是很稳定，但其实你凭借着超高的难度也是可以拿到很高的分数的。你如果说你的这个地分不够，其实也是很难具备竞争奖牌的这个实力。
1: 没错，就是纯靠完成去拼奖牌肯定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了，只能是说在这个全能或者团体的比赛当中先把它顺下来。
2: 是的，没错。
1: 就比到国际顶尖赛场上，任何的比赛还都是要有难度来打底的。
2: 是的。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双杠，
2: 身上直角支撑，倒立，踢皮尔特。马库兹一组前翻 C 组前转体360挂臂摆，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姿态是非常的舒展的。后去两周，干干净净的一套双杠啊，他的脚尖、膝盖以及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节奏的把控都是相对不错的。
1: 没错，非常漂亮的完成程度。哈萨克斯坦队的杰尔曼，今年17岁。
2: 270，两个小跳，

0: 青年运动员的跳马难度虽然不高，但是所有的这些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些选手，他其实都是从这么一个低难度的开始的这么的一个经历，都是要从这些270呀、630啊，再慢慢过渡到什么810、990、1200、1260这种动作。
1: 转体的周数慢慢的
0: 是
1: 提
0: 的，
1: 升，
0: 是的，也是从前臀2周过渡到前臀280，像这种都是这样，
1: 所以
0: 一
1: 我
0: 步
1: 们
0: 一步来
1: 看
0: 的。
1: 这种青年组的比赛，更多的是看一些体操的发展啊，大家
0: 是
1: 都
0: 的，
1: 是从这种简单的难度慢慢练起的，
0: 是的，看看运动员的潜力。
1: 没错，这个阶段其实完成度还是很重要，
0: 是的，也并不是一味的去追求低分，当然低分高是最好。
1: 而低分如果上不去的话，首先要把自己的完成做好
0: 是的，
1: 啊。来看一下第二跳，这就是
0: 站
1: 非
0: 在，
1: 常
0: 是的，
1: 漂亮的完成啊。
0: 侧翻后直，
1: 对，但是确实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难度
0: 是的，
1: 啊。这个选手是整个哈萨克斯坦队这一支队伍当中啊，目前这支队伍当中唯一参加过世青赛的选手。大赛的经历和队友相比会更加丰富一些。在去年的世青赛，他的各个单项当中，成绩最好的是单杠，排在了44，当时全能的成绩排在了91位。去年亚青赛，他也只参加了单杠一个项目。可以看看他后面的单杠的储备啊，确实单杠是他的一个主力的优势项目。
0: 是的，
1: 双杠的成绩是12.966。
0: 8.766的完成，
1: 就干干净净的那一套动
0: 是的，
1: 作啊，

0: 最后得分12.2，9.4的完成。
1: 瓦廖夫的跳马，
0: 侧手翻450，
1: 单脚应该是出界了。
0: 是的，
1: 在跳马的比赛当中呢，单脚出界啊，单手或者是单脚，这都是扣0.1。双脚、双手或者是身体的多个其他部位出界，这都是扣0.3。这虽然是轻微的一个小出界啊，但是也是要扣掉额外的0.1分的。
0: 是的，其实能看到哈萨克斯坦所有的这些选手，他们的胳膊都是非常非常长的，也确实他们的这个鞍马也是作为他们这个国家的一个优势项目。从青年开始就是能看得出来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到了成年是一样的。
1: 对，另外哈萨克斯坦队的自由操也不错。
0: 侧翻后直一小跳，
1: 对于哈萨克斯坦队来说的话，这个跳马呢就是顺利完成，因为他没有太多的难度储备，主要就是靠完成把这个团体先给顺下来啊。
0: 是的，
1: 并不是提分的一个项目，那争取别多扣分。
0: 是的，看到运动员刚才一直握着自己的脚踝啊，
1: 嗯，
0: 可能也是有一点点压到了。
1: 卡廖夫的两跳均分12.566分。插播一套日本队的吊环。

0: 满分十字，可以看到他的角度是略低于环面，那这也是要有相应的扣分。圈上直角支撑，本肩十字，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第一周的躯体是高于了环面很多，这也是有相应的扣分。向后打回环，前虚两周接向前打回环，这里有个调整。向后高转肩，团身七为二旋。
1: 安景荣炫的这一套吊环13.333分，其实他是这一支日本队当中吊环能力比较好的一位选手了。
0: 是的，能看到他已经做了几个静止的这个地组的静止力量。
1: 而且从他的这个上肢就线条上来看的话，也能够看得出来，确实也是往吊环这种单项比较强的这种选手的这种能力上面去培养的啊。
0: 是。目前看看的话，是他在青年里的这个吊环的这个力量，证明他的这个上肢的能力还是偏比较不错的。就看未来的这个发育情况，以及练习的这个，以及根据自己个人的这个特点来说，看看未来是不是要主力发挥，就是发展这么一个吊环的项目。
1: 这确实也是全能型的选手啊。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自己拳项的发展还是非常的注重的。
0: 是的，
1: 拳项不仅能够在团体当中有更高的贡献率啊，另外还在自己的全能当中，如果能把像这样吊环这种成绩提升的话，这都能够在全能的赛场上有更强的竞争力了。
0: 是的。
2: インクエリ出したから多分取られてる。
3: B 组运动员准备活动时间结束。第三场第三轮 B 组运动员比赛现在开始。
4: End of warm up. The bottom half rotation of this subdivision starts now. On steel rings representing Republic of Korea, Sohan. On poles representing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Rakin Kosen Tanaka.
0: 通过慢放，刚才也可以看到他最后的这个七边旋下可能是有一点点没有转正，最后可能在难度认定上还得进一步确认。
1: 然后刚才他们对于难度上应该也是进行了一定的申诉啊。
0: 后摆倒十字，接背水平盘成十字支撑，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力量是有啊，但是他的角度稍微差了一些，高于了太多的环面。前屈两周接向前大回环，这是一个 D 和一个 C 的一个组合，向后打回环，后转肩，直体360旋下，向前一大步。这位选手的这个上肢力量能看出来是比较强的，他能做这种三类的摆动类的这种倒十字。也能看出是有一定潜力的这个吊环未来的发展，但是毕竟还是年龄偏小，他的这个位置和角度还是稍微欠缺了一些。
1: 没错，这是韩国选手徐韩律啊，今年18岁的一位选手，他呢就是能够把这些难度先做出来，但是完成上会扣的稍微多一些。
0: 是的，吊环看的其实就是那四个字，横平竖直。
1: 这十字的位置啊，
0: 竖着看要平，横着看也要平，
1: 没错，
0: 以这个为一个标准，其实看着就更加清楚了，他是怎么去扣他的相应的分数的。
1: 没错，基本上是先来看一下分数啊，12.866分，完成给到了8.466，难度是4.4。基本上吊环是按照15度、30度、45度啊，再往上这样去打的。
0: 90度、是的。
1: 每偏差的更多，完成分扣的也就更多。
0: 是的。
1: 好，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队的双杠。

群上，倒立，后上倒立。

0: 还是稍微有些欠缺，比如说他的勾脚啊，以及分腿。
1: 嗯。伊朗队的跳马普尔格拉姆今年16岁，
0: 侧分270，前后一步。看到空中的姿态，上板其实有一点分腿，他的上板起跳，也是稳定的发挥成功。
1: 看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3.6的难度，8.933的完成分。好，马上上场的是普里亚阿玛尼法尔德啊，今年17岁的选手。
0: 侧翻630，向后一大步。看看到，看看慢放他的脚有没有出界。
1: 前脚掌应该是踩线出界了啊。这位选手会完成他的第二跳啊，他是想要去竞争一下决赛的资格的。双杠的得分11.600。第一跳得分13.166，看一下他的第二个跳跃。
0: 首翻前臀2周，高度还行，当然最后的落地可能是屁股沾到了地面，这可能还是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会儿看慢放进一步的确认一下。
1: 还是要看一下他这个落地的情况啊，我们观察一下。
0: 是的，
1: 看看脚先落地还是屁股先落地。前臀2周，还是脚先啊。
0: 但是最后屁股还是坐在了地上。
1: 对，这骑马难度能给认。
0: 难度是承认，但是在最后的一分
1: 后的太多了。
0: 是的。其实对于现场的这些裁判员来说也是非常的困难，打分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得也就在1秒钟之内就要做出判断。
1: 对，咱们通过慢镜头回放看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但是裁判员当时确实是一瞬间。先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队的双杠
0: 全身上倒立，直体大摆上，大软体，提贝尔特挂壁摆。他结束了他的成套，可能后面没有动作了。
1: 那他是马来西亚队的双杠第4人啊，可能这一套动作也是可以不记录的啊。
0: 是的，
1: 上场体验一下，可能就练到这个份上了，咱们在赛场上感受一下。
0: 确实也是少见啊。
1: 13.216的两跳平均分。看一下这一套双杠的得分，给到了11.266分。这样的话，第三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End of the third rotation. Gymnasts, please move to the next apparatus.
1: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通过前三轮的较量过后啊，在第三项吊环比完之后，我们看到实时的排名情况，中国队是 120.896 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而日本队是现在的团体第二名。日本队在第四轮的比赛当中将会完成的是跳马。伊朗队的成绩达到了113分以上，马来西亚队的成绩目前排在第八，108.864分。哈萨克斯坦队在本轮的上半场要比的是双杠，目前成绩110.830分，目前暂列第五位。这比完三项之后的一个得分情况，我们看到的最后的比分板呢，也是整场拉下来的一个纵向的对比，增加了第一场和第二大场的总成绩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目前的团体排名在第七位。日本队同样是三位选手的出场亮相啊，三个人呢都只完成一跳。日本队在青年组的比赛当中，这一次并不去角逐决赛的资格。
5: 赛台配备助跳板，运动员上场后助跳板需按规定移走，双杠结构稳定，适合完成。
6: 其实第三场可以看到，所有这几个国家的配置还是相对来说齐的。
4: 就咱们这个第三大场的比赛，其实每一支队伍都是要角逐团体的。
6: 是
4: 韩国队确实比较可惜，因为只派了三位选手，其中又有一位受伤了，所以只能是两个人进行比赛啊。
6: 没错，
4: 你像哈萨克斯坦队包括伊朗队啊、马来西亚队，这都是五位选手的一个团体配置。
6: 是的，其实第三场总体的实力要高于第二场次的这个其他国家。
4: 就今天的一头一尾是能力非常突出的两大场比赛，中间的第二场相对较弱，而印度队其实在第二大场的比赛当中表现也是很出色的。
6: 没错。
5: A 组运动员请注意，距离准备活动时间结束还有30秒。
0: Gymnasts in Group A, 30 seconds remaining for the warm-up.
4: 好，热身的准备活动已经结束了，比赛马上开始。先看到的会是日本队的跳马，哈萨克斯坦队的双杠，以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单杠，这是上半场的比赛项目。
5: A 组运动员准备活动时间结束，第三场第四轮比赛现在开始。
0: End of warm up, subdivision 3, rotation 4 starts now.
7: 三杠。
8: Representing.
0: Ready.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his leg.

0: 来关注日本队的西原一辉，今年15岁的一位小将。
1: 侧射分630，向后一小跳，也是一个正常的发挥。我们来看看慢放。起跳角度全程也都是并着腿的，他的最后的完成分应该会相对不错的一个分数。
0: 身体姿态也是挺漂亮的，并且在撑马的阶段啊，其实双腿都是并拢的。
1: 是的，
0: 看一下他的分数达到了完成分9.333的高分。
1: 是的，确实。其实，在姿态上，日本队一直在姿态上做的是不错的。
0: 是。
1: 细节的把控。
0: 日本队的第二人安井荣炫，
1: 同样也是一个侧翻630，也是向后一小跳，
0: 难度价值4.4的动作。
1: 是的，可以看到走路的姿势好像是有点压到脚了。
0: 也一直也是打着绷带在比赛啊，
1: 是的，
0: 可能会有一些小伤。
1: 可以通过慢放看到他最后的落地的这一瞬间的这个角度，可能是偏低了，他的这个重心有点往前，可能会挤到他的这个脚踝，可能在右脚或者是左脚，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压到了。
0: 9.266的完成分，这一跳得分是3.666分，目前他的全能成绩排在第3。日本队的选手，去年亚青赛个人全能的铜牌获得者古田智志。
1: 现在小方后肢气味落地站稳，也是一个这个超常发挥啊。
0: 这样的话，日本队是顺利完成了跳马项目的展示啊。
1: 是的，
0: 三位选手都是成功的出色完成。来关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单杠。
1: 分腿特卡切夫，分腿正抛，分腿反抛，直体三标旋下法落地站稳。这名选手没有完成这个飞行类的动作。
0: 这是卡马耶夫。17岁的卡马耶夫，来看一下他的慢动作回放。还是有一个这个分腿特卡，
1: 有一个飞行类的分腿特卡切夫。
0: 这样的话，就是完成了每一个组别当中的一个特定的规定。
1: 是的。
0: 虽然它这个成套整体的难度配备不高，但完成质量还是挺出色的。
1: 是的，质量非常好。
0: 没错，也是会是得到一个比较高的完成分。这套跳马的得分是3.866分，我们看到了一个0.1的下法站稳加分。
1: 是的。
0: 单杠的成绩12.066，确实我们看它的难度不高2.9，但是完成达到了9.133分。
1: 是的，
0: 也就是低难度高完成。

0: 程的选手。
1: 是的。
0: 来关注双杠的赛场。哈萨克斯坦选手杰尔曼。
1: 互双倒立，
0: 就比较多的爬动。
1: 大回环，提贝尔特。前摆转体180，挂臂支撑摆动，大转体，后上承支撑。后团两周，
0: 一上来的调整会稍多一点，但是越到后面越稳定。
1: 嗯，没错，
0: 场的应变能力还是不错的。
1: 其实，在双杠上，它这个所有动作的这个，其实都是要需要全身的去控制它。比如说，有的人做完动作，他习惯性张手握杠的时候，或者是动一下。往左边倒一下或者右边倒一下，这些都是一些小错误的这个、
0: 就都是0.1扣分范围之内
1: 的
0: 这种
1: 是的
0: 小错，
1: 这些都是细节。
0: 对，
1: 在平常训练中的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就是不能动手，或者是尽量少动手。
0: 对，像双杠上有一个特定的扣分，就是这个手啊，每爬动一下都会产生0.1的扣分。
1: 是的，你比如说有些动作，像前转体360，转过来以后，看能不能去接，要么就去接一个挂臂摆动，要么你就是看能不能通过做向后大回环这种类型的动作去调整你的这个手位不正，通过后面的一个动作来调整回来。不能说一个动作转过来以后就前后左右的跟着来回乱动。
0: 对，这就好几个0.1就出去了。
1: 是的，是的。
0: 这是哈萨克斯坦队即将上双杠的第四人科瓦廖夫，今年17岁。
1: 后上有一些弯臂，大回环，提贝尔特，这有一个明显的回落的这么一个动作。前转体成一杠，分腿圈上，提倒立，前转体180，这里有一个松腰和扒手。挂臂前团两周下，向后了两大步啊！可以看到这位选手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控制啊，小动作小错还是非常多的，以及到最后的下法也有两大步的这么一个晃动。
2: 第三场第四轮 A 组的比赛
1: 其实对于跟中国队相比，中国队在双杠的这个训练当中啊，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也能看到中国队这个双杠项目一直也是传统的强项优势项目。从小训练就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和标准，
0: 也是从青年时期打磨上来的。
1: 是的，你比如说像后上的这个直臂换手倒立，大回环的原地，这些都是从小就是日复一日的进行训练。
0: 没错。
3: 观众朋友们，接下来请为您介绍双杠项目的动作结构与项目特点。在现在双杠项目中，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单杠已经比完了。在第四轮次的下半场比赛当中啊，单杠赛场上是马来西亚队来进行角逐，而双杠比赛的是伊朗队，跳马的赛场韩国队将会出场。

0: C 组以上难度项法如果落地站稳，可额外获得0.1的加分，因此在最后一下落地往往非常关键。
1: Decision of inquiry submitted by Uzbekistan. Tamae Tim. Bid number 263. Proceed bonus on horizontal bar. Score unchanged.
2: 目前在个人全能的比赛的总分当中啊，中国选手杨澜冰是80.665分的总分，排在了目前比完的选手当中的第一名，龙后成是78.630分，排在了第二位，而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啊，也是来自日本队。那今天这一整场比完之后啊，将会产生青年男子团体的奖牌归属和个人全能的奖牌归属。
3: 其实完成的比赛对运动员来说的这个也是一种很大的一个体能的挑战啊，因为像他们这种情况到了晚餐的时间基本就是不太敢吃了，就基本就是吃个4-5分饱5-6分差不多，就要进行赛台热身，然后就要正式的开始比赛了。
2: 这一早一晚其实都不太好比啊，
3: 是
2: 下午场次可能稍微节奏会舒服一些，
3: 是的，吃多了一会儿撑套的时候就感觉不行，就要吐出来了，就这种感觉。
2: 韩国队的跳马徐韩绿
3: 分分270，先后一步。
2: 韩国队现在的团体就是正常比，只不过是只能有两人上场了，所以就注定会有一个零分套。
3: 是的，也是去看看自己最后的这个全能的这个成绩的排名。
2: 没错，
3: 团体肯定是没有什么机会了，毕竟是少一个人。
2: 是的，是的。旋律的难度是3.6，完成8.966。韩国队的选手金泰阳。
3: 错分630，先后一小跳，空中的质量，空中姿态还算是不错的。可以看到韩国队现在这个心态非常的放松啊。
2: 其实运动员去拼团体和拼个人的时候心态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大家都非常害怕自己的失误导致团队的成绩有所影响。
3: 哎，没错，
2: 但是当我们自己的成绩可能对于团队没有什么影响的时候，只是为自己而战斗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的心态反倒是容易平和一些、啊、
3: 是的是的，
2: 放松一些，
3: 包袱可能会能卸下来不少。
2: 是，
3: 所以说为什么团体的这个决赛看起来会非常紧张啊，尤其是在最后的前三名的这个

0: 争夺当中吗？
1: 对自己每一点点的小失误，一旦是影响到团体的成绩，这都非常的难受啊。
0: 是的，非常自责。
1: 对，伊朗队的双杠。
0: 前翻。后传两周下，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这一套双杠比赛啊。
1: 侯赛因。帕纳西，
2: 我是来你啊。
1: 金太阳的跳马得分13.600。跳马换到双杠项目，所以运动员需要更换比赛服，因为只有在自由操和跳马的比赛当中是可以穿短裤的，其他
3: 的
1: 单项都必须穿长裤配袜子，而这个袜子的颜色也是有规定的要求的。
3: 是的。
1: 所以我们看比赛当中运动员总是在换衣服，就是因为这样的服装的规定。
0: 没错，像自由操跟跳马这两个项目，你要真是穿了长裤也确实是不太好发挥。
1: 没错，
0: 有点受限。轻上，分腿踢倒立，皮贝尔特，前部转体，你看这位选手就是前部转体过来直接接挂壁摆，防止了自己动手，而产生的额外扣分，前翻。后续两周，
1: 这套完成的也是不错的，卡泽米西兰。马来西亚队的单杠第三人，
0: 向前大环。反转正，啊，科尔曼空翻，一组难度，前上 ，C 组反抛，前上180，角度稍微有一点偏离，正抛。肢体三折剩下，我是顺利的完成了有一个科尔曼一组的一个越杠空翻。在这种比赛当中，空翻的这在比赛能够成功的抓杠，其实是对自己这个动作锻炼的一个莫大的一个信心的提升。
1: 没错，自信就慢慢的比出来了。
0: 是的。
1: 在平时练得多好，没有经过过比赛的历练，可能一上来还是容易心慌啊。
0: 是的。
1: 但是一旦在比赛当中成功率变高了，慢慢的就好了。
0: 是的，会对这个动作有不一样的一个理解和认知，它会有新的一种感觉，会越做越舒服，越做越顺，越来越会调整这个动作的这个问题。
1: 这选手是马来西亚队的诺阿扎哈，今年18岁的一位选手，也是马来西亚队单杠的第三人。成绩是12.400分，难度4.1，完成8.3。

0: 来看一下马来西亚队的文森特。
1: 坦霍达阿环，这是一个一类的邹立敏，中国选手命名的一个 C 组动作。分腿特法切夫，正套传身三步溜，炫
0: 这样，马来西亚队的单杠就已经完成了比赛，第四轮的比赛也就全部完成了，要等待一下他的分数。

0: 这一套单杠的得分是1.566分，难度是3.0，完成8.566。这样马来西亚队的团体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七名啊，144.230分。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团体排名情况。日本队在比完跳马之后是回到了第一名的位置上，160.262分。那中国队是160.061分，两支队伍之间的差距不大。印度队的排名是排在了第三位。
1: 确实，在刚才这一项跳马的比赛当中，日本队的这个发挥确实是非常的优秀啊。
0: 没错，也是在自己的强项当中挣到了不错的分数。
1: 是的，因为他们最后的落地基本都是站稳。
0: 嗯，
1: 这个里外里差出来的分数就已经不少了。
0: 日本队的西原一辉目前的四轮比赛过后的全能成绩是排在了第一名，那么选手杨澜斌是排在了第二啊。在单杠项目呢，当然最终的成绩情况还是要看一下最后的两个单项完成之后的一个总成绩。
1: 是的，没错，
0: 最后的两项中国队和日本队啊都是单双杠。日本队目前的成绩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各个项目当中的一个单项得分和总分。现在对于各支队伍来讲都只剩下两个单项来进行角逐了。马来西亚队的成绩144.230，排在第七的位置。
2: 远方反动转体和飞行动作的连续衔接，观众最容易看到的精彩瞬间是运动。
0: 哈萨克斯坦队的成绩146.662分，排在了第六位。
2: 在准确抓住单杠，单杠旋转一套连贯反动完成，眼睛用脚分杠接力。运动员若从器械掉落，需要在30秒内重新上杠。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成绩目前是暂列第八位。
2: 常见的扣分包括大回环变形、转体偏差、高速。

0: A, 30 seconds remaining for the warm-up.
1: 在上午场次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出场顺序啊，我们刚刚回看了一下，中国队先比的是吊环，啊，先比的是鞍马，之后是吊环，也相当于中国队在上午场次比到了最后两轮的时候，剩下的项目是单杠和自由操。那现在日本队还剩下的单项是双杠和单杠，
2: 最后的双杠和单杠也是竞争比较激烈了。
1: 先来看一下第五轮的表现，哈萨克斯坦队单杠
2: 起了，分腿特卡切夫并掏，分腿正掏，中穿前上换反握，分腿反掏，直体七八二旋下，最后没有站起来，有点可惜。其实他的这一套难度其实并不大，但是最后这个下法确实是有一些发挥失常了，
1: 嗯，稍微有点松啊。
2: 是的，他的这个盖浪稍微偏早了一点。
1: 来看一下日本队的选手古田智志的双杠，他在上一届的亚青赛当中双杠是拿到了铜牌。
2: 后上倒立，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前面转体360，手位不正，前面转体一杠挂臂后空翻，直体一周倒立转体巴夫萨，一组难度提贝尔特，低组难度挂臂前头两周180，一个E组的下法。可以看到他这一套双杠其实前面几个动作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啊，这在一分钟也是也有相应的扣除的，
1: 嗯，也并没有达到自己最佳的一个状态啊。
2: 是的是的，可以看到这位选手现在这个状比完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的这个轻松的，
1: 嗯，因为他确实没有出现任何大的失误，
2: 是的，
1: 就是对于团体比赛来讲的话是很好的顺下来了。
2: 是的没错，
1: 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巴赫蒂亚罗夫今年15岁，
2: 前肢72向前一步，后肢两周一组难度，这位选手的这个弹跳力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嗯，
2: 前头两周落地站稳，后直转体900，第一组难度

0: 后去两周，向后一小步，一个剪刀的跳步，剪刀跳这叫
1: 角落的处理。
0: 是的，
1: 嗯。
0: 后肢72。
1: 嗯。
0: 这位选手的这个有几个动作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这个下肢弹跳力非常的不错啊，这个后肢两周的高度非常高，
1: 有一定的难度储备啊。
0: 是的，
1: 看看这一套双杠的成绩，13.266分，目前他的个人全能成绩排在第三。
0: 这是刚才的这个地上的这个飞机小类动作，是俄式挺身三圈。下日本队后面这位选手的发挥，
1: 嗯，玄一辉其实他的全能表现还是不错的，那现在日本队的团体成绩也是需要每一位选手的优秀发挥的。玄一辉的双杠，
0: 挂臂支撑摆动，倒立转体，前转体180，大回环1/4，前空翻接悬垂，一个E组的难度，巴斯萨E组难度。基贝尔特挂臂前团两周落地站稳，
1: 确实是比出了风采，嗯，
0: 是的。
1: 玄一辉在今天的整体表现到目前为止都是非常出色的，15岁的年纪啊，在双杠这个赛场上再次看到了一个很干净的完成，
0: 是的，可以看到未来的潜力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嗯，而且他的难度储备也是可观的，
0: 可观、
1: 嗯，
0: 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巴夫萨，一个这个1/4乘悬垂，其实能看到他这个双杠的能力还是可以的，
1: 没错，这都是高难度的动作，
0: 是的。
1: 来关注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单杠表现，
0: 起浪翻转正，
1: 哎呦，
0: 这有一个失误，
1: 嗯，
0: 肢体特卡切夫。其实在这个新的规则当中，就是运动员如果失败从杠子上掉落以后，你的脚沾地开始计算30秒，
1: 嗯，所以好多选手可能给自己争取一些时间，
0: 是的，
1: 这个双脚先不沾地，尽可能把能完成的先用双脚不离地的不沾地的方式给他完成，
0: 是的，但是也不能故意拖延时间，
1: 不能
0: 裁判是能看得出来的，
1: 对，
0: 因为其实重新把这个护掌系好是可能30秒是不太足够的，其实是，
1: 嗯，对，也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之内啊。
0: 嗯。

0: 量的给自己稍微的有一点充分的准备。
1: 是的，芬腿特卡切夫，这么掏。前上，纽比达埃环，看最后的下法，直立三秒旋下，一小步。
0: 哎，杜伊森别克啊，也是队伍当中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只有15岁。
1: 是的。其实每一次在赛场上成套的，先看一下分数。
0: 日本队这个上港的得分13.933，这是玄一辉的分数。

0: 单杠的得分10.933。第五轮的上半场已经完成，现在是下半场之前的热身。
1: 2026年6月18日至28日，第19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江西省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这是亚洲顶级单项体操赛事，时隔14年重返中国，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亚洲基地。来自亚洲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齐聚遵义，将在男子、女子、成人组和青年组共28个奖项中展开角逐。其中，男子项目包括自由体操、跳马、鞍马、吊环、双杠、单杠6个项目，其总体特点为力量、爆发、摆动、支撑与空中控制。女子项目包括自由体操、跳马、高空杠、人鱼舞4个项目，其总体特点为节奏、表现、稳定、连接与伸直姿态。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体操健儿奋勇拼搏、超越自我，在精英赛场展现竞技体操力与美的极致魅力。
0: 我们看五轮比赛过后啊，现在日本选手西原一辉的全能成绩还是挺不错的，因为确实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完成度很高，
2: 是的，
0: 所以目前他的全能成绩是68.498分。我们现在在和把他的成绩和中国选手杨澜斌的成绩去做对比，因为杨澜斌的总分啊是达到了80.665分。所以西原一辉的单杠的成套啊，如果非常顺利的完成了，也是很有竞争力的。
2: 是的，
0: 嗯。西原一辉的单杠成套到时候呢是需要达到12.167分才可以和中国选手杨澜斌去竞争。
2: 我们也知道这个单杠这个项目它是成功率也不是那么100%就能成功的啊，
0: 嗯，这挺考验每一位选手的这个心态心理素质，
2: 是的
0: 啊，包括平时训练的难度储备啊，是否能够在赛场上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这都会在最后一个单项当中啊得以体现。
2: 是的，当心态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也是动作会出现一些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0: 嗯，先来关注一下五轮比赛啊下半场的一个情况，这是伊朗队的单杠。
2: 反转正。

0: 三腿特卡切夫高度非常高啊，斯塔尔德 B 组直体360旋下落地站稳，
1: 这伊朗队的普尔格拉姆
2: 小伙子，来一个，必须小伙子，等于门内不得有事儿。
0: 看一下最后的得分。
2: 我这没事，我没干点事。Ore, a Hanis in a series.
3: Volano
2: in the
4: back of the show. Outdoor exercise representing Malaysia, Vincent Han Yu Han.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半场的比赛，马来西亚队的自由操。
0: 助跑前团两周，一个 D 组。后续两周。后肢720。一个一类非技巧类动作的俄式挺身三圈 C 组，这是一个艺术类动作厌式平衡，后肢900接前直，一个 DB 的连接，有一个 0.1 的连接加分。结束串。
1: 韩国队的双杠。徐韩绿，今年18岁的选手。
0: 弧形挂臂支撑前空翻 ，D 组难度。马库兹大摆上，提贝尔特前转体成一杠接圈上，分腿提倒立前转体180，后去两周，这个落地稍微有一点点，有两个向前的大步，杠上动作做的还是非常漂亮的。这个选手，
1: 马夏对这一套自由操的成绩12:3。

0: change.
1: 这条双杠完成的还是挺干净的。
2: 是的，下法有一点点可惜啊，有一个向前的两个大步。
1: 对，就是这个杠上的动作，身体姿态挺漂亮，能够看得出来基本功的扎实程度。而最后这个落地啊，也是稍微有一点着急。
2: 嗯，放腿有点放早了。
1: 对，12.966啊，
2: 12.966，
1: 对，个人的全能成绩排在了前10名之内。
2: 嗯。

0: 啊，考虑三个伴儿，我看见你在那边跑，就是一样看到那个。
1: 伊朗队的单杠
2: 起了，这个反套，传染症。有点远了，这个直踢特卡切夫能够感觉到他这个有点力气，有点使大了，这个浪啊。后面的成套动作，特卡切夫双腿，特卡切夫肢体气端旋下，可以看到这位选手这套动作啊，他一上来他是比较兴奋的，明显感觉到那个力气有点没收住，其实应该稍微克制一点点。
1: 继续来关注马来西亚队的表现，自由操的展示，
2: 后团两周，哎呦，有点，这有一个大失误啊！前肢540，向后一大跳，助跑前肢空翻，小翻成俯撑。一个地上分腿提倒立，只有一个回落的动作，垫子后直，后七弯。这位选手其实能看到，这位选手这一套动作对于地最后的这个落地的这个处理啊，其实不是很细节，有大跳，有晃动，最后得分11.133分。
3: 第三场第五轮比赛结束，请运动员轮换项目。
2: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项目的这个角逐，也最后能够看到最后的最终排名。
1: 第六轮的比赛同样分成上下半场来进行，现在运动员进行换项。再来看一下这一套自由操的成绩是10.466分啊，难度是3。

3.1 完成，达到了7分以上。看一下目前的分数情况，中国队。

0: 三场第六轮 A 组运动员开始准备活动，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Gymnast in Group A, your warm up time starts now.
2: 第六轮的比赛当中，自由操的赛场上场进行比赛的是哈萨克斯坦队和伊朗队，比鞍马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和马来西亚队，而单杠上的角逐是日本队和韩国队，而且我们要特别关注日本队在单杠项目当中的表现啊。确实是我们在团体的比赛当中，无论是成年组还是青年组，一直以来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3: 没错，
2: 日本队目前的团体的成绩200.761啊，目前是暂列第二名。伊朗队的成绩185.528分排在了第五。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成绩182.360分排在了第六名。

0: 的那边没给报
1: 过名次。我看中国队的最终团体总分是241.458分，而日本队目前的成绩呢是200.761分，这是他们五项之后的成绩。也就是说，目前日本队和中国队的总分啊相差是40.697分，相当于他们的单杠成套，想要和中国队去竞争金牌的话，每一套的分数都需要达到13.565分以上。
2: 嗯，是的。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
1: 嗯，就是这个还是极具挑战的，所以对于日本队来讲，最后一项还是需要全力去拼的。
2: 是的。

0: 秒。
1: Gymnast in group A, 30 seconds remaining for the warm-up.
0: 目前五轮比赛过后的全能的成绩啊，日本选手西原一辉是排在了第一，68.498分，中国选手杨澜彬是67.899分排在第二位，而日本选手安井荣炫啊是66.965分排在了第三名。目前中国选手龙后成的五轮比赛的成绩65.664分是排在了当前的第五名。好，来关注一下日本队的单杠表现啊，每一套都不容有失的一个发挥。
2: 来看日本选手的这一次成套，
0: 古田智志
2: 翻转正。有惊恐吧，这次是一个吊杠啊。
0: 嗯，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日本队确实是拥有着不错的这个难度储备的实力，但是最后一项去比的话，对于心态的考验还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
0: 单杠这个项目是很容易出现失误的。
2: 是的，没错。可以看到，其实当运动员到最后一项的时候

0: 发现自己跟这个奖牌的排名有一定的这个
1: 关联，
0: 关联以后，他的心态会出现很大的一种起伏。
1: 嗯，
0: 我们先来看他后面的成套。
1: 是。
0: 买卖。来。主体特卡切夫。中川前上180。哎，这有一个回落，可以看到这名选手可能心态上可能没有调整好啊。中川前上180，一个并逃，正转反，中川前上反掉大阿环，直体七步二炫，
1: 这一套是拥有着大失误的，这对于古田智志来讲确实是非常遗憾。因为对他自己来说，他不仅仅是要去帮助日本队拼团体，另外他还需要用高质量的成套来拼这个决赛资格，因为在去年的亚青赛当中，他的单杠可是获得了银牌呀。
0: 是的，可以看到当这位选手一旦心态发生变化了以后，他的动作会很容易变形。
1: 刚才这个也是劲儿使得比较大。
0: 是的，又想使劲又有点收着，就是那种很焦灼的状态。交叉摆动，双环转体180，思维度后移，地阻难度，最后的一个单花起倒立转体270，
1: 嗯，
0: 要顺利的完成了他最后一项的比赛啊。
1: 好，先来看一下古田智志的成绩，11.600分，目前他的全能成绩是暂列第三啊。而他不是全能上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最大竞争对手还是新垣一辉。
0: 是的，
1: 嗯，
0: 看一下最后这个新垣一辉的这套单杠的发挥。
1: 因为现在呢我们主要关注日本选手单杠的比赛啊，因为这确实是关系着中国队的团体成绩和中国选手杨澜斌的个人全能的成绩。
0: 是的，
1: 包括龙后成的全能成绩。
0: 没错，
1: 刚刚我们提到日本队在目前比完过后，他们其实如果想和中国队去竞争金牌的话，每一套单杠都需要上到13.565分以上才能够去和中国队拼一拼。刚才他们的第一个单杠已经失误了，拿到了11.6的一个分数。
0: 是的，
1: 而且日本队只是有三位选手的配备，所以没有失误套的这个空间啊，每一套的成绩都要被记录。
0: 没错，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阿玛，
0: 交叉摆动，完成了一个一组的单环 flop 组合，单环转体270，地阻难度，马桥前移地阻，后移地阻，单环起倒立转体450度，这个地阻的下滑，也是顺利的完成啊这个鞍马的最后一项。
1: 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大赛经验相对丰富的一位卡马耶夫啊，今年17岁。他在去年的亚青赛的个人全能是排到了第9，一会儿可以也关注一下他的全能的成绩排名情况。他自己比较大的优势项目就是鞍马了，鞍马在上一届亚青赛当中会有一些遗憾，资格赛排第2，是有机会去竞争领奖台的，但是最后的决赛没发挥好。好，回到单杠的赛场之上，关注日本队的表现。这是日本队的选手

0: 安井荣炫，今年18岁。
1: 启动反转正。柳金空翻，一个 G 组的难度，格里特卡切夫 D 组的难度。科尔曼空翻 E 组。空翻前上360，一个 E 组难度。空翻前上180，郑涛大环跳转360度，直体气标旋下，最后趴在了地上。很可惜啊。上面完成的其实很好，但是最后这个下法没有把握住，
0: 最后一口劲儿没有顶上。
1: 是的，也能看到最后这个体能它是有些不足的。也是非常可惜。
0: 一直以来日本队也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而在今天的第六轮比赛之前，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所以两个队是可以去拼一拼的。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日本队的两个单杠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较大失误，第一个是掉下，这是绝对的大失误了，
1: 还有一个前上180的一个回落，也没有穿过去，以及最后的这个下法趴在了地上。
0: 对，这一套动作其实在杠上是不错的，而且能够看得出来它的难度储备啊。确实在最后的下法上，这个完成分扣的也会是比较多的。
1: 是的，能看到最后得分是3.266分。
0: 这是刚才那一套鞍马的得分。这其实是日本队单杠的第三人啊，我们看一下日本队的13.200，这是第三人的单套成绩。那刚才其实西恩一辉的那一套单杠没有切，我们看看一会儿会不会有录像的回放啊。西恩一辉按照他的成绩来看的话，他的单杠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13.900的一个单杠得分。那这样的话，轩一辉其实他的全能成绩已经是超过了。
1: 是的，
0: 他全能已经达到了82.398的成绩。
1: 是的，360前空翻两周，这是一个 C 接 D 组，有0.1的连接加分。后续两周。后置1008，要跳转360成俯撑，后置900接前直，一个 DB 的连接，有一0.1的加分。78，
0: 哈萨克斯坦队的自由操第四人科瓦廖夫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会有一些波动，那最后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操的展示。他在上一届的亚青赛当中全能是排在了13。
2: End of the top half, gymnastic group B, your warm-up time starts now, and the time is 3:20.
3: 就上了，正确。
0: 等待一下科瓦廖夫的自由。

0: 操成绩啊。其实目前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队已经完成了比赛，团体的成绩是239.461分。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恭喜中国队凭借241.458分是收获了青年组的男子团体的冠军。
1: 是的，祝贺中国队的这些青年组的小伙子们拿到了第一个这个亚洲青年锦标赛的这个冠军啊，
0: 没错，
1: 非常的不错。
0: 因为虽然说目前比赛还没有完全的完成，但是其他队伍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和中国队和日本队还是有一个断崖的差距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队已经比完了之后啊，我们基本上心里就有谱了。
1: 是的。
0: 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韩国队将要比的是单杠。鞍马赛场上场的是马来西亚队，而自由操的赛场将会进行角逐的是伊朗队。好，我们现在插播一套日本的轩一辉的单杠成套。
1: 起浪的一个反套，前上180。主体卡西纳空翻，第一组难度。科尔曼空翻，一组难度，也就有一个小小的调整。正涛，并涛，大换跳转360。主体两周转体720度。
0: 确实是完成的挺出色的，13.900的单套得分。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日本选手轩一辉是凭借82.398分排在了个人全能的第一名。今天轩一辉确实是顶住了压力啊，在自己的队友出现大失误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二个上场的，但还是没有影响他的全能的发挥。
1: 是的。
0: 但其实我们在全能赛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也都比完了。
1: 是的。
0: 目前的成绩情况，刚刚我们看到的轩一辉是排在了第一，中国选手杨兰斌同样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全能展示，获得了80.665分，排在第二名。日本选手安井荣炫是排在了第三，中国选手龙后成是排在了第四位。
1: 是的。
0: 好，来关注自由操的赛场，伊朗队的表现。
1: 前直接前空两个空翻，一个 B 接 D 的连接，有0.1的加分。前直起杆，一个侧手翻打到了横串。毽子后直，一个锐角支撑，一个艺术类的厌世平衡，前周拜四。也是顺利的完成了他最后一项的这个比赛啊。
0: 嗯。
1: 难度虽然不高，但是干干净净。
0: 其实在这一个轮次的比赛当中，我们还需要再重点去关注一下韩国选手金泰阳的表现，因为在五轮的比赛过后，金泰阳他的个人全能的成绩是排在了第四位，同样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位选手。
1: 是的。
0: 现在画面就对准了金太阳。
1: 看一下韩国选手的表现。
0: 嗯，这也是非常有机会来竞争一下全能成绩的选手。
1: 是的，
0: 这是他最后的一个单项，他在前五轮比赛过后是排在了第四名。
1: 前上一百八。柳金空翻完成的不错，这个这是一个G组难度。
0: 嗯，
1: 直体特卡切夫，一个李宁正吊也是打回环，这是一个 CDBB 的一个组合。直体七波向下站稳，完成的非常不错的一个小伙子，也是顶住了压力啊。
0: 没错，他今天比的还是非常出色的。
1: 是的，
0: 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其实有些时候还是以稳为主，所以他在稳这一项当中其实做得很不错。
1: 是的，看看他的最后得分。
0: 嗯，那如果去想要去拼领奖台的话，其实还是需要非常高的难度储备的。
1: 是的，
0: 完成呢是一个保障啊。
1: 其实可以看到他的空中姿态啊，其实细微从慢动作上来看也是还是能看到一些分脚啊屈腿的这些动作。
0: 嗯，
1: 你看从这里一看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0: 就这种小错的扣分肯定还是有一些。
1: 是的，是的，想要达到一个很高的一分，这些都是必须要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
0: 没错，确实今天很好的完成了自己全部的全能任务啊，
1: 是
0: 对于韩国选手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表现啊，81.031分啊，
1: 最后得分14.266分。
0: 嗯，你看他的难度达到5.1啊，完成也是达到了9分以上。
1: 是的。
0: 确实今天金太阳在比赛当中啊，在最后一个单杠项目当中是发挥出了自己非常出色的一个水平。
1: 没错，
0: 我们看到他在成套当中拥有着像柳金空翻这样的超高的难度。
1: 是的，
0: 尤其进入到这个周期之后，其实大家如果上柳金的话，这个难度分比上一个周期要高了，
1: 高了0.1。
0: 对，确实是在最后一轮当中让我们眼前一亮。
1: 是的，嗯，也是一个非常主流的动作。
0: 嗯，
1: 交叉一百八。这是一个单环转体450的一个E组，也是一个E组的 flop 组合。环中额是挺深，E组难度。吴国年移位E组难度。隔环的一个前移。C 多后移两个 D 组，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这个小伙子的鞍马成套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水准的一个成套啊，在青年组可以看看他最后的得分。
0: 嗯，鞍马呢也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他在上一届的亚青赛当中鞍马也进决赛了啊，最终是排在了第7。马来西亚选手陈宇恒，今年17岁的一位小将啊，也是慢慢的往成年组在发展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最后得分14.000分。是的，
0: 要难度有难度，又完成有完成。
1: 是的，
0: 嗯，

0: On Hong Kong Horse, representing Malaysia, Nur Ethan Classic, Nur Azhar.
1: 接下来关注马来西亚队的鞍马，
2: 交叉摆动，双号转体180，侧撑移位，前移，打滚180，俄式挺身，俄式挺身72，俯腾下，
1: 诺阿扎哈。
2: 可以看到他有很多的调整啊。
1: 他在慢慢的往全项发展啊。这个选手在上一届亚青赛的时候，他还没有比鞍马，当时他的自由操和单项是相对来讲自己的一个强项。现在把这个鞍马发展出来，能够看得出来还在成长当中。
2: 是的。
1: 伊朗队的选手。
2: 停翻两周。后团三不留训。后直七八。后直900。马纳支撑。

0: 手翻前肢360，也是完成了最后一个项目的比赛啊。
1: 嗯，伊朗选手阿玛尼法尔德，这也是伊朗队在自由操赛场上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这样的话，自由操赛场已经结束了全部的比赛。
0: 是的，
1: 阿玛的单套成绩是9.9分，确实是自己刚刚打磨出来的一个成套啊，还需要成长。这一套动作其实也是在身体姿态上会产生较多的扣分。
0: 是的，
1: 嗯，
0: 比如说他的这个分腿以及他的勾脚，
1: 嗯，
0: 这些都是要扣分的一些因素，以及最后这个落地的处理，
1: 嗯，一大跳一小跳。
0: 是的，
1: 12.233的成绩。这样的话，伊朗队的总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五位啊。现在全部场地上的比赛单项啊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看到了中国队选手的身影。在今天的上午场次，中国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团体的比赛，我们要恭喜小伙子们凭借241.458分为中国队获得了青年组的男子团体的冠军。而日本队今天完场的比赛获得了239.461分，拿到了男团的银牌，
0: 恭喜中国队的小伙子们。
1: 嗯，我们现在看到的伊朗队的成绩是221.994分，排名第五位。印度队在今天下午我们也是观看了他们的比赛，同样是以稳为主，发挥出了自己团队的非常出色的水平，最终是凭借224.493分收获了铜牌，同样也恭喜印度队。
0: 是的。
1: 另外在个人全能方面的比赛啊，我们同样要恭喜中国选手杨澜彬，最终是凭借80.665分收获了铜牌。
0: 是的，
1: 龙后成是排在了第五名，而最终获得男子个人全能冠军的呢是日本选手西

0: 袁一辉，获得银牌的是韩国选手金泰阳。
1: Hello，
0: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金正元老师的精彩点评，也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青年组男子团体的冠军。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主持人再见，观众朋友们。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

遇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嗯，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岩浪鱼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岩浪鱼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岩浪鱼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鱼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鱼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鱼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
2: 个，很重要就是圆
1: 融。
2: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一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哦，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3: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雨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舞，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舞它是同一个音，
2: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1: 对，
2: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照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1: 嘛。汉唐乐舞。
2: 汉唐乐舞，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肖一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

0: 一个人。
1: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2: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0: 他专门学了太极。
1: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2: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0: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嗯，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嗯，其实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2: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0: 小刀会，
2: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0: 宫舞，
2: 宫舞。
1: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2: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1: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2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设宴，是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设宴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这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就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这里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
2: 对，
0: 他的师兄，
2: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就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的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他后面去参与这跟4年的雅典奥运会演出，他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他的

0: 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的？
1: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原场就走，它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于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韵，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叫跨于西合，然后演于星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合，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0: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1: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0: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五五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啊，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么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我们现在呢是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 C 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由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呢将在纽约当地的时间6月13号的傍晚6点，北京时间的6月14号的早上6点准时打响。今天呢，巴西队是穿着黄色上衣蓝色短裤，摩洛哥队是

穿着红色的上衣，绿色的短裤，两支球队都是穿着自己的传统的主队队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 ，C 组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黄色上衣蓝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五星巴西，而摩洛哥队上半场是从右往左进攻。这是 C 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两支球队也是首次亮相于本届的世界杯舞台。我们来看看这两支球队目前呢在国际足联排名，巴西队是排在第六，摩洛哥队是排在第八，两支国际足联排名都在前十名的球队之间的一场对话，也是第一轮的小组赛的一场焦点的对话。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巴西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一号阿里松，今天的四个后卫呢，两个中后卫是三号加布里埃尔和四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后卫是十六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后卫是二十四号伊巴涅斯，中场的双后腰是八号吉马良斯和五号卡塞米罗。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二十号帕奎塔、七号维尼修斯和十一号拉菲尼亚同时首发，今天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二十五号伊戈尔蒂亚戈，这是巴西队的首发阵容。摩洛哥方面，他们的四二三幺门将位置上是一号布努，四个后卫分别有十八号里亚德、十四号迪奥普、三号马兹拉维和二号队长哈基米阿什拉夫，中场的双后腰是二十四号埃纳维和六号布阿迪，进攻的三个前卫有八号乌纳西、二十三号汉努斯、十号布拉辛迪亚斯。今天顶在最前面的前锋是十一号塞巴里，这是今天摩洛哥队的首发。这个组当中呢，除了我们现在看到了巴西和摩洛哥之外，还有两支球队是海地队和苏格兰队。海地和苏格兰的比赛将在本场比赛之后来进行。卡洛·安切洛蒂，意大利籍的主教练，在巴西这个足球王国的历史上，他们还从来没有一位由外籍教练带领参加世界杯的这样的经验。那卡洛·安切洛蒂自己也有一个崭新的体验，虽然他在俱乐部层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现在要带领五星巴西来打世界杯，对他个人来讲，对巴西的球迷来讲，都是一个大家要试试看这样的一种场景。摩洛哥队把球打到左边边锋的脚下之后呢，突破造成了巴西队的犯规。巴西队的二十四号伊巴涅斯，伊巴涅斯是效力于沙特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比赛刚一开始，我们看到摩洛哥队就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摩洛哥队把球掉进去，前点巴西队蹭了一下，后点还是由巴西队控制主球。他们的中锋是二十五号伊戈尔蒂亚戈，身高达到一米九一。因为是首次亮相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所以呢，两支球队都还要找一找比赛的气氛和感觉。虽然大家都是久经沙场的运动员，都是世界名将，但是呢，代表国家来踢世界杯的比赛毕竟是不一样的。再加上对纽约的天气和新泽西体育场的这个场地的情况都要做一些适应，所以这个比赛是在一种试探的氛围当中开始的。好球，漂亮的过人，帕奎塔。球交给了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摩洛哥队的进攻右侧拉空了，他们的队长阿什拉夫已经上来了。

在摩洛哥控球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巴西队也是比较谨慎的把阵型回缩。布拉辛迪亚斯，阿什拉夫，再敲回来，禁区里边，巴西队大脚解围。画面上我们现在看到的穆罕默德·瓦赫比是一位比利时籍的主教练。卡塞米罗，再交给伊万涅斯。巴西队现在控球的时间比例在逐渐的提升，球总在脚下的话，对于巴西队来讲，应该是他的战术的实施主动性会更强一些。马兹拉维，好球！中场这个位置比较空，塞进去，转身。这是拉菲尼亚跟维尼修斯两个人的直接的呼应，这个球差点啊，让维尼修斯连停带过，转身过来。我们看拉菲尼亚这一侧，摩洛哥队防守有点空，拉菲尼亚想找维尼修斯的时候，维尼修斯想用停球加转身这个动作，用一个动作完成两个战术的目的，最后球是被解围出了底线，巴西队获得了角球。这是本场比赛开始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八号吉马良斯准备来踢。角球开起来，到前点顶出来，维尼修斯帕奎塔，阿雷松啊，他把球控制住，等着自己的中卫队友回位。这个比赛踢的虽然节奏不快，但是要知道这毕竟是世界杯的比赛啊，而且是第一场，没有人愿意在这样的场合下犯错误，所以呢，大家都是谨慎加小心。也许随着世界杯的比赛越踢越多，可能往后面几场的时候，每支球队的磨合程度也会更高一些。马兹拉维，布拉辛迪亚斯，好球，这球塞得不错，是个机会，挑射，球进了。漂亮，摩洛哥队取得了领先。比赛的第21分钟，摩洛哥队的前锋塞巴里接到布拉辛迪亚斯的纵向的一个穿越球传递，获得了单刀。巴西队刚才留在后面这个后卫啊和出击的守门阿里松之间，两个人的交接不是特别的顺畅，两个人似乎呢都在等着对方有机会来处理球，结果让塞巴里找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空档。塞巴里的射门也是非常的轻巧，因为看到守门阿里松的出击，球门已经空了，所以没有发力。这个球布莱辛迪亚斯的直塞传到了巴西队两个后卫之间，马吉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呢在转身过来的时候，对方已经起速了，他追不回来。这个时候他寄希望于自己的守门员阿里松能够出击，但阿里松似乎觉得这个球的位置自己再往外出的话有点远，他也有点犹豫，结果就在这两个人中间，在那一瞬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这个真空地带被一个摩洛哥人所填补。塞巴里打进了摩洛哥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打进的是巴西队的球门呐！果然，巴西的媒体和球迷们赛前有点担心的那个问题，就是今天的后防线有太多的队员迎来了世界杯首秀，经验似乎不是特别的丰富。会不会在比赛当中出问题？
刚才加布里埃尔和阿里松之间的这个互相的保护，对这个球的落点附近的空间的占据，似乎两个人有点让。巴西队落后了，安切洛蒂来到南美大陆担任巴西队的主教练，带队打世界杯，对于已经功成名就的卡洛安切洛蒂来讲是一次奇幻的冒险。他也想离开自己的舒适区，今年已经67岁的安切洛蒂在各个角度来看都已经是在足球世界最成功的人了，但是他还想做一个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他现在遇到了麻烦，阿什拉夫打门，最后这一脚打偏了。其实刚才他的持球向前突进已经把巴西队的防线压缩的失去了准确的站位，他面前已经没有人正面的封堵他了。阿什拉夫的持球向前突进呢，在巴黎圣日耳曼是球队右路进攻的重要的一种武器。拉菲尼亚中场被拦截，卡塞米罗刚才这个球接的就不太舒服，往前带的时候又一直受到干扰。阿什拉夫又从右边上来了，布拉辛迪亚斯前场的界外球，六号布阿迪摩洛哥队在上届世界杯上是最终获得了第四名。在上届世界杯，摩洛哥队的故事呢是在世界杯之前临阵换帅，当时在世界杯之前的3个月他们更换了主教练，结果却由雷格拉吉带领球队取得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的成绩。而本届世界杯故事似乎又重演了，瓦赫比呢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上任的，在此之前他只有比利时的安德莱赫特俱乐部以及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的经验。但是虽然只是 U20 的青年队，他带领着摩洛哥的 U20 青年队拿到了去年的国际足联 U20 世界杯的冠军。其实这支摩洛哥当中有很多队员都是瓦赫比非常熟悉的，从国青队升上来的年轻的摩洛哥国脚。库点还有球进了禁区，脚后跟非常漂亮，中场帕奎塔又出现了失误。巴西队如果再这么踢的话，这个球门啊距离下一个失球似乎是也越来越近。又是中场失误了，连续的出失误。前场球抢回来，转移，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个球他应该往右侧传一下就更好了，但是球还是没有丢，摩洛哥队还在控制着。阿什拉夫的射门打高了，摩洛哥队在浪费着自己获得的大把的机会。如果让巴西队醒过来的话，摩洛哥队可能踢的就没有这么舒服了。马兹拉维、乌纳西、埃纳维。
国队进攻的主要的走廊啊，应该是两边，右侧更多。维尼修斯，阿什拉夫还没有回位，吉马良斯再给维尼修斯，禁区里边，维尼修斯往回扣，有机会打门，漂亮！巴西队在比赛的32分钟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1，维尼修斯破门。虽然今天开场之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巴西队的整体运转不是很流畅，整体的磨合看起来似乎不是特别的成型，至少在本届世界杯上好像感觉还没有找到。但是巴西队队内有超级球星，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刚才呢，本来是摩洛哥队的一个进攻机会，他们的队长阿什拉夫从自己的右边后卫位置上压上之后，就在他身后出现了空当，而巴西队就是利用阿什拉夫助攻上去之后身后的空当，由维尼修斯找到了这一侧的空当。维尼修斯和吉马良斯之间的配合，维尼修斯用个人能力晃开防守打门成功。在球队整体陷入困顿的时候，超级球星的存在就是这样的价值，他们往往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扭转战局。巴西的球迷啊，此前应该是心情一直比较沉重，包括安切洛蒂应该都是这样，觉得这个比赛怎么踢起来不太顺畅。但是他们毕竟像维尼修斯这样的球星啊，队内有，而且还有很多。本场比赛也是维尼修斯国家队的第50场比赛，这是一个里程碑，这是他在世界杯当中的第5次登场。在球队困难的局面之下，维尼修斯站了出来，用个人能力打进一球，让巴西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因为之前连续的出现失误，应该大家是越踢越着急的。乌纳西，拉夫和维尼修斯两个人有一下接触，裁判判了维尼修斯犯规。阿什拉夫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阿什拉夫目前是在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效力，他之前呢也是在皇家马德里队踢过球。维尼修斯现在正式效力于皇马。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支球队队内的熟人很多，今天呢场上有3对队友，俱乐部的队友，其中包括皇马的维尼修斯和布拉辛迪亚斯啊，分别在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有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马基尼奥斯和阿什拉夫，同样也有曼联队的马兹拉维和卡塞米罗。我们看看摩洛哥队的这一次前场任意球，阿什拉夫把球罚进来，巴西队顶到第一点，罚球弧这边很空。布拉辛迪亚斯再传进去，守门员出击。布努，摩洛哥队今天开场之后的半个小时时间，他们踢得一直比较主动，而且呢队员大范围的穿插跑动会创造出很多的额外的空当。巴西队呢在前面进球之前应该说踢的失误很多，维尼修斯的这个进球让巴西队回到了1-1的平局的状态，也会对他们的队员的这个心态是一种平复。不知道巴西队会不会因为这一个进球而苏醒过来。虽然纽约的天气很热，但是留给人们打盹的时间可并不多呀。吉马良斯转移球，又是力量用得太大。马赫比虽然他的成年国家队的经验

不足啊，作为主教练的经验不足，但是带领摩洛哥的 U20 国家队获得了去年的国际足联 U20 世界杯冠军，而且决赛当中击败的是阿根廷队。瓦赫比对于年轻人的调教应该是很有一手，这也是摩洛哥足协能够看中他接替功勋教头雷格拉吉在世界杯之前上任成为球队的主帅，带队打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也许摩洛哥足协心里也在想，这里边会不会有一些玄学的成分呢？上届世界杯我们临阵换帅居然获得了世界杯的第四，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我们本届世界杯之前也来这么一下，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当然这只是玩笑，这个球犯规了啊，要吃牌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出现了，卡塞米罗。这个球如果让对方趟过去的话，有可能一下就能趟进禁区了，因为面前是一片空当。24号埃纳维，又是摩洛哥队的前场任意球。

阿什拉夫，这个球最终还是没有控制住出界。维尼修斯正好啊，他面前这边看台上都是巴西队的球迷，也跟看台的球迷互动一下。刚才这是维尼修斯扳平的进球，这个球打出了101公里的时速啊，非常漂亮，非常干脆的一个破门。马吉尼奥斯，伊万涅斯，吉马良斯，这球自己往里带，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马兹拉维在防守他。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是巴西队犯规。右边后卫伊万涅斯被黄牌警告，这个犯规有战术的意图。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张黄牌呢都是给了巴西队，卡塞米罗和伊万涅斯。巴西队的这个四后卫的站位呢，在本队持有球权向前进攻的时候，伊万涅斯的位置提得很靠上，基本上是一个边中场的位置。后防线呢就剩下三个后卫，就是三号加布里埃尔居中，四号马基尼奥斯稍微靠右，左边呢是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四后卫跟三后卫来回切换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维尼修斯传过顶啊，这个球没有搓起来。布莱辛迪亚斯漂亮的摆脱，他被两个人围住了啊！巴西队刚才在局部形成的以多防守啊，这一次完成了不错。摩洛哥队把球抢下来，但是裁判认为是犯规了。拉菲尼亚，他在上个赛季随着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俱乐部一起拿到了西甲的冠军。看一下巴西队的这个任意球，帕奎塔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但是他没有踢，换了一个人来罚，哎，这个效果其实也并不好，没有骗过对方。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4分钟。阿什拉夫，布阿迪，埃纳维，摩洛哥队把球回给守门员布努，布努这个球想要找边路的阿什拉夫也没有传准。帕奎塔，好球，漂亮！这个球是边后卫和中场队员之间的一个斜传的呼应，帕奎塔一个倒地的侧勾射门，这个动作非常的舒展漂亮。但同时啊，这个球是给了守门员布努一个表演的机会，因为球速不快。
布努也是同样以一个非常舒展的扑救动作还以颜色，角球

0: 拉菲尼亚，这球到前点，头球后蹭，后点没赶上啊，变成了球门球。马金尼奥斯觉得应该是又一个角球才对。现在双方的射正次数都是两次了。比赛的前面半个小时时间，基本上摩洛哥人是掌握了主动，而巴西队呢，在混乱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逐渐的有一些恢复，主要啊就是维尼修斯的那个进球提振了他们的士气，当然也把场上的局面给稳定住了。如果一直落后的话，可能越踢越急躁，失误就会越多。维尼修斯，道格拉斯在他的外线，维尼修斯这个球没有往外边看啊，自己选择了往里趟，被断掉。巴西队把球断回来，但是裁判判了犯规。今天斯洛文尼亚的主裁判温季奇，他的哨子还是非常的紧的。嚯，这个球要是慢动作看的话，应该有犯规啊！阿什拉夫是踩到了维尼修斯的脚上，这一下直接跺在了脚面子上。这个球确实应该是个犯规啊！拉菲尼亚，好，上半场的四分钟补时时间已经踢满了，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摩洛哥队是打了半个小时的好球，把巴西队踢得有些手忙脚乱。塞巴里在上半场率先破门，而巴西队在困难的局面之下，由他们的球星维尼修斯利用个人能力将场上比分扳平。上半场呢是双方打成了1-1。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视线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赛前，巴西的媒体和球迷们比较担心的，一是后防线的新人比较多，另外呢，就是整体的磨合现在还没有成型。那果然在这场世界杯的揭幕战，在巴西队的揭幕战当中，首战呢，上半场踢的就这几个位置果然是有一些问题的。安切洛蒂的换人呢，是把上半场吃到黄牌的两个队员换下，同时呢，这两个人之所以吃到黄牌，也是因为他们在上半场防守位置上遇到了比较大的压力而造成的。法比尼奥换下了卡塞米罗，达尼洛换下了伊瓦涅斯，一个右后卫，一个后腰，这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摩洛哥队在上半场的踢球的状态呢，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控球的比例虽然低，但是在对方进攻三区的传球次数多，在对方进攻三区的传球次数直接能够形成有威胁的进攻，他们的射门次数也是巴西队的两倍。所以呢，我们笼统的来看控球的比例，全场的控球比例其实不是特别的科学，它只具备一定的参考的作用。这个球马兹拉维防守拉菲尼亚的时候，球是出了底线，助理裁判给了角球。我们看看巴西队把上半场的几个运转的滞涩点做了调整，再加上把身上有黄牌的队员换下去之后，避免更危险的情况出现。那么下半场看看巴西队的运转如何。而摩洛哥队上半场按照他们的那种踢法，其实给予巴西队的压力和威胁就特别大，他们可以延续。看看下半场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巴西队的角球。这个球发了一个低平的线路，到了前点，想找队长马基尼奥斯，又是个角球，连续的第二个角球，有一些变化。这次踢起来，后点可以拿到，维尼修斯假动作没有骗过防守队员，被猜到了。布莱辛蒂亚斯，巴西队刚才呢局部形成了二抢一，换上来的法比尼奥，他也是一个防守能力很强的中场队员，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客串去打边后卫，

卡奎塔，裁判把比赛吹停，因为这边啊摩洛哥的队员受伤了，倒地的是阿什拉夫，这个球呢也是被踩到了脚，就跟上半场阿什拉夫踩到维尼修斯是一样的情况。现在的球鞋的这个工艺啊，球鞋特别轻，鞋面呢特别的薄，但是鞋钉啊虽然不像以前是钢钉，但是现在的这个材料工程学使得鞋子越轻但是越坚硬，这个鞋钉踩上去非常的疼。阿什拉夫现在这个脚疼啊，他应该能想起上半场的时候维尼修斯那一下，那一下是他踩人家，现在呢是被巴西队给踩回来了。布努，这个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镜头不断的在找内马尔，本来有消息说内马尔是肯定会缺席首战，就是今天的比赛，但是后来又有消息说内马尔的伤势恢复呢可能会使得整个小组赛期间的比赛呢他的恢复都不见得能够达到完全好的状态啊！巴西的球迷现在真是分成了好几派，又希望他上场又不希望他仓促之间再上呢导致这个伤加重。阿什拉夫向前起速，这个球被铲掉了。巴西队刚才这个防守做得不错啊，阿什拉夫已经起速了，如果让他趟过去的话机会就出现了。维尼修斯起速打了，就是阿什拉夫身后的这个空档，三个人围着维尼修斯，维尼修斯传，摩洛哥队在后点，马兹拉维经验非常丰富啊，他知道拉菲尼亚周围这个区域是危险的区域，他一直留在那儿。今天呢双方边路的较量啊其实是颇具看点的，因为大家都有边路爆破的好手，向前突击的好手，但是呢你一拳打出去如果没有击中对方的话，那你这个出去的拳身后的空当啊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大软肋啊，所以呢这比赛很好看，看双方出招，这招呢对方能不能够化解，对方化解之后马上就再打你这个出招的这一侧，这是非常好的战术的相互的衔接，也是一种限制。汉努斯是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俱乐部效力。下半场的比赛踢了十分钟了，场上比分还是1-1。双方的运转啊，和上半场的时候相比，尤其是巴西队，感觉要顺畅很多了。如果说踢世界杯的比赛像烧一壶好茶的话啊，那个水温啊是要慢慢的升上来的。达尼洛，拉菲尼亚，达尼洛前插，这个球他还没有跑出明显的空档来，拉菲尼亚的球传得稍微早了一点。同时摩洛哥队在防守的时候啊，这个马兹拉维的回退这两步跟得非常的及时。迪亚哥这一下抢对方的后卫，抢到了对方球门口，犯规了。伊戈尔·迪亚哥虽然是世界杯的首秀，但是他上个赛季在英超当中的表现啊确实是具有说服力的，就是一个攻城锤啊，身高1.91米，非常的强壮。巴西足球因为他们讲

讲究地面的配合，所以呢，巴西足球历史上比较强力的这种身高比较高、冲击力很强的攻城锤式的前锋啊，历史上不多见。就算是曾经像阿德里亚诺那样的前锋呢，他也是走脚下为主，他的身体的强壮更多是为了脚下的护球来提供基础。像伊戈尔·蒂亚戈这样的类型还真是不多见。所以我们记得巴西队在94年上一次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夺冠啊，当时巴西队的前锋都是贝贝托、罗马里奥啊这种类型的前锋。拉菲尼亚回接，布莱辛·蒂亚斯啊，刚才对抗的时候，这个帕奎塔的手臂向后挥动，正好是挥到了脸上，这是一个意外。随着巴西队自己的调配啊，越来越渐入佳境，摩洛哥队的进攻呢也遇到了阻力。好球，这个球没太挺好，但是还有。维尼修斯、法比尼奥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开场十分钟内，摩洛哥队是完成了5次射门，而在下半场的这十分钟，摩洛哥队1次射门都没有。加布雷埃尔、帕奎塔、维尼修斯，这个球没有传好，落点上头完全没有人。18号里亚德，摩洛哥队的右中卫18号里亚德呀，他是效力于英超的水晶宫俱乐部啊。上个赛季随着球队一起获得了欧协联的冠军，那也是水晶宫历史上121年以来首个欧战的冠军。但是，摩洛哥队的里亚德啊，在国家队的经历相对来说比较少，今天也是里亚德参加世界杯的首秀。巴西队前场断下来，这是个好机会，向前传的力量大了一点，断得不错，向前送这个纵向的穿越球的时候力量用大了。布阿迪、维尼修斯拼抢的时候犯规了，虽然情况比上半场有些改善，但是显然安切洛蒂还不满意，他又准备要换人了。这个进攻的调整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帕奎塔被换下，9号库尼亚准备要上，另外要上的是21号路易斯恩里克。蒂亚戈也被换下了，巴西队现在已经换了4个人了，之前呢是对中场和后卫线做出休整，达尼洛和法比尼奥在中场休息之后上场，现在呢又是对进攻线来做出休整，库尼亚和路易斯恩里克上场，换下了首发的中锋伊戈尔蒂亚戈和20号帕奎塔。

道格拉斯桑托斯交给中间的队友达尼洛，上来之后呢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他也是此前参加过两届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和2022年他都参加了，所以呢巴西队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啊应该有一些经验值的回升。裁判判了摩洛哥队犯规，金马良斯有，我们看到法比尼奥好像是嘴唇受伤了，出血了，摩洛哥队也要换人了，他们的7号塔勒比、15号穆拉贝特准备要上。塔勒比上场是要换下23号汉努斯。穆拉贝特上场要换下8号乌纳西，这是进攻的3个前卫当中的2个啊，现在都被换下来。这两支球队在来到本届世界杯的前进道路上啊，在各自的大洲预选赛当中的情况不一样啊。巴西队呢是最终获得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的第5名，这个成绩是他们历史上最差的一个成绩，这也是巴西足协最终咬牙选择一个意大利人来当主教练的重要的原因吧，一切都想做出改变啊。摩洛哥队最后是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啊，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巴西队的法比尼奥应该是鼻子流血了，现在正在场边接受医疗处理。

法比尼奥回到场上继续比赛。巴西队沿着右路推进上来，库尼亚，库尼亚上来之后呢，是站在了进攻线偏右的位置上，他现在正好对上摩洛哥队的左后卫马兹拉维，这两个人呢是英超曼联队的队友，上个赛季在英超比赛当中，曼联队的回升的势头还是比较迅猛的，最后是获得英超第三。看这个球传中到后点，还有禁区里边把球拿住，再交给助攻的队友，看看传中的质量。这巴西队啊是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获得第五，是历史最差的成绩杀进了本届世界杯。而摩洛哥不一样，他是新科的这个非洲冠军，同样在非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摩洛哥队是保持了100%的胜率啊，预选赛全胜。哎呦，这个球传得漂亮，在前点报抄的队友没有碰到，巴西队的进攻威胁出现了啊。上半场摩洛哥队的机会多多啊，当时我们说如果场上有优势的话，是尽量要把这种优势转化为进球的，转化为比分上的进步，这样才好，要不然让巴西人苏醒过来，这个午觉这个盹儿要是醒了的话，那可能摩洛哥队就不好踢了。

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已经结束了，双方将恢复比赛。

维尼修斯，基本两次，利亚德

好球，阿什拉夫，这球给的不错。马兹拉维，这球送的很有想象力啊！角球，马兹拉维这个球传塞巴里的时候很有想象力，但是越位了啊！塞巴里应该是探出了一点点，应该是肩膀探出去了一点。加布里埃尔，达尼洛，一个长距离的撞墙式配合，最终球也没有控制住。阿迪

好球，摩洛哥队的运转非常的流畅，左边有个大空档，这个球分过去，马兹拉维上来，漂亮，看看传中的质量，马兹拉维低球，法比尼奥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这个球从后场向前呢比较盲目，双方都经过了一些人员的调整之后啊，场上的局面和刚开场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因为巴西队中前场的传递呢，这个整体的控球向前压迫的能力提升了啊，所以摩洛哥队的进攻也不像上半场前面的半个小时那么的顺畅，所以局面更趋于平衡。巴西队在上半场呢，这个双后腰似乎卡塞米罗和基马良斯两个人之间的衔接出现的问题比较多，甚至是影响到了他们身前的帕奎塔。这中场中路这三个人啊都频繁的出现失误，这使得后卫线上这几个人呢有点站不住，他们频繁的面对着摩洛哥队的这种纵向的冲击。而再加上后防线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世界杯首秀啊，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慌乱的，所以上半场踢得不好。

安娜维。今天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观众人数是80663人，超过80000人在现场观看这场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之前给您介绍过，这场比赛呢也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唯一的一场参赛双方两支球队国际足联排名都在前10名的这样的对话。巴西队目前国际足联排名是第6，摩洛哥队是第8。阿什拉夫，塞巴里，埃纳维，塞巴里这个球过去了，塔拉比横传，巴西队在后点保护了这个人非常的关键，不慌不忙把球踢出来。这是谁呢？踢了3届世界杯的达尼洛。吉尼奥斯，库尼亚给维尼修斯空当球，充分的调动他的速度，没问题，拿得到，敲回来，跟上打门，这个配合的线条非常的清晰，打得很高效，最后呢是拉菲尼亚完成了射门。这个球库尼亚是充分的理解自己的队友维尼修斯的速度，对他很有信心，所以他传的球向前的提前量非常的大。一般感觉是不是这个球传那么远，队友能不能拿到啊？但是一看是传给维尼修斯的，大家放下心来说没问题，如果传给别人不好说，传给他应该能追回来。刚才这个球呢，中路赶上射门的拉菲尼亚打得有点正，但是正是这个打得比较正的射门，让守门员布努在扑救的时候啊，这个球有点窝心，直接传到了他的这个正面的角度，导致他的左脚的踝关节稍微有一些扭伤。巴西队那边要准备用掉自己的第5个换人名额了，他们此前已经换了4个人了。摩洛哥这边呢也继续做调整，摩洛哥要把马兹拉维给换下，另外这一次啊终于是要换下23号汉努斯了。摩洛哥队上场呢有21号阿麦穆尼，另外还是26号萨拉赫埃丁上场。巴西队这边呢是换下了吉马良斯，换上的是18号达尼洛桑托斯，这是巴西队的第5个换人。也换了4个人了，巴西队是换满了5个人。比赛已经踢到了80分钟，场上比分呢是1-1。这个组当中还有海地队和苏格兰队两支球队。这是刚上场的队员，21号阿麦穆尼，左路传中没有传进来。

迪奥普、阿什拉夫。巴西队断球有反击，纳菲尼亚，这是刚刚上场的达尼洛·桑托斯，他是来自博塔佛格俱乐部。库尼亚往里切，角球，创造了一个角球。这个球感觉最后啊，应该是碰到了库尼亚出的底线。本届世界杯呢，视频裁判多了一些工作的内容啊。现在对于争议的角球的判断，视频裁判是可以介入来甄别的。所以刚才这个球，主裁判本来认为应该是角球，后来视频裁判应该提醒了他。我们通过慢动作也能发现，刚才这个球确实是最后被库尼亚给碰出了底线，所以现在改判为球门球。今天两队的对话结束之后，6月19号，巴西队将在费城对阵海地。哎呦，看这个球，差一点啊，守门员还好出来比较快。6月24号，巴西队在迈阿密对战苏格兰。刚才这一下解围之后，双方撞在一起，布努是受伤倒地。我们看一下啊，刚才这个球是后卫回传出现的失误。这是中后卫迪奥普的一次回传的失误，拉菲尼亚差一点儿就赶到了球的前面，布努还是比他快了一点。那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摩洛哥队的对手是苏格兰队，他们将在6月19号在波士顿对阵苏格兰，6月24号的时候在亚特兰大对阵海地。本届的世界杯 C 组当中，巴西、摩洛哥、苏格兰和海地分在了一起。有趣的是，1998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当时啊，巴西、摩洛哥和苏格兰也在同一个小组。不过小组当中当时还有一个支球队是挪威队，这次呢换成了海地队。所以在98年的世界杯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曾经有过对话。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这个情况，当时巴西队是3-0获胜，贝贝托、罗纳尔多、里瓦尔多各进一球，而罗纳尔多和里瓦尔多的进球都是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布努刚才呢是把球踢出去之后，拉菲尼亚一个自我保护动作跳起来，正好这个胳膊应该是撞到了他的肩膀，这也是一个躲不开的意外。比赛也进入了尾声的阶段了。

哎，我们看到齐达内也来到了现场观战。今天其实看台上的名人挺多的啊，镜头有的时候有点照顾不过来。但是刚才齐达内这个镜头在体育场现场的大屏幕上切出，所有的球迷都感觉特别的亲切，大家都在跟他打招呼。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齐达内究竟在场地里坐在哪儿，今天现场有8万多人。库尼亚、布阿迪、布阿迪这个球出的稍微的晚了一点点，最后不得已再把球捅出来，其实没有什么效果。法比尼奥、

挡摩洛哥队的进攻。阿什拉夫球还没有出界，迪奥普现在尽量要少回传，刚才那个回传差点是送给了拉菲尼亚。现在你看迪奥普回传的脚下已经加了劲儿了。布阿迪好球，漂亮的假动作，这是国际足联的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是全世界仅有的一支参加了全部世界杯比赛的球队，他们是第23次入围决赛圈，真的是足球王国呀。在此前的22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最近的20场世界杯的首战，巴西队都是保持不败的，17胜3平。他上一次在自己的世界杯揭幕战，也就是首战当中失利，还是1934年的世界杯比赛，将近100年以前了。当时是1-3输给了西班牙。阿麦穆尼传进去，马金尼奥斯啊，刚才回退的时候选位非常得当。这还是在上半场开场不久，摩洛哥队的进球，塞巴里的破门，塞巴里被换下了。摩洛哥队也用掉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上的是9号拉希米。双方的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瓦赫比的球队今天在上半场打得不错，当时呢巴西队的整体运转也没有很顺畅，那下半场巴西队找到了一些控球的感觉和状态之后，摩洛哥队自己的进攻，尤其是纵向的这种穿插，两侧边路纵向穿插之后往一侧来转移，在一侧获得射门机会，这样的情况呢也在减少。上半场主要是摩洛哥队在进攻当中呢，他是纵向穿插迅速地进入对方的这个防守三区，也就是本方的进攻三区，从而直接对球门形成压力和威胁，这个他们在上半场做得不错。一方面呢是自己发挥得好，另外一方面呢是巴西队的这个中后场比较乱，给了他们机会。好球，看看巴西队的反击，库尼亚摩洛哥队采取了战术犯规。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伤停补时时间了。10分钟的伤停补时，对双方来讲都还有时间。马基尼奥斯好球，这球传得漂亮，拉菲尼亚往回靠再传，几个人的跑位啊没有衔接上。

啊，前点的这个达尼洛桑托斯这头球一蹭，倒把身后的队友给晃过了。迪奥普，布努，法比尼奥，维尼修斯，角球。阿什拉夫对于自己的队友啊，在大声的叫喊他们，要让大家把最后的注意力要集中起来，不能松。

巴西队的角球这一侧让库尼亚来踢，库尼亚把球罚进来，布努出击把球打出了禁区，还是库尼亚控制。接着发角球，这个球的球速也是有点慢，还是由守门员布努打出，外围巴西队控制，给进去，打门，小角度的射门，来自替补登场的这个达尼洛桑托斯。这个球并不越位啊，是个好球。摩洛哥队打到了巴西队的禁区里边，传进去，还是在后点保护的不错。这是巴西队的另外一个达尼洛，老将达尼洛，他上来之后在右后卫那个位置啊，那个区域一下就感觉稳了，不知道今天出场之后相对稳定的发挥会不会让他从伊万涅斯手里头把首发右后卫这个位置拿回来。

球出了底线，裁判给了角球啊，给了角球，没有判身后冲撞的犯规，但是给了角球。要知道这是摩洛哥全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此前巴西队有六个角球了，摩洛哥还没有角球。哎，这个球最终呢是加布里埃尔是触到了球，出了底线。两人身体接触之后呢，九号拉希米倒地，拉希米想要一个任意球，但主裁判最后给的是角球。摩洛哥本场比赛的头一个角球啊，这是打到全场的伤停补时阶段才出现。这个角球由十五号穆拉贝特来踢，这球最终巴西队没有控制住，球权还在摩洛哥队的脚下，伤停补时已经过半了。埃纳维传球失误啊，但是维尼修斯这个球啊始终没有领到自己身前来，这球有点跟脚了。刚才加布里埃尔这个球头球顶了一个直上直下，犯规了，法比尼奥，摩洛哥队获得前场任意球。加布里埃尔是有蹬踏的动作，摩洛哥队的这个任意球掉进来，哎，这个球的落点不好，相当于是回传给了守门员阿里松。伤停补时已经补到了第八分钟。

越是临近结束，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讲呢，这个心态的把控和调整啊越是微妙，又想趁着最后一点时间打一次闪击战，最好能把比赛赢下来，又怕自己攻击不成，后防线给对方露出破绽啊，这个比赛又不想输，所以这个教练员这个时候对于整个队伍的心理的把控啊其实挺重要的。再加上双方都经过了大量的换人啊，换了五个人之后呢，这首发阵容换了一半了，所以队员们在场上的状态不一样，体能情况也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维尼修斯用脚后跟想要跟队友来做个配合，显然拉菲尼亚刚才是和他没有想到一块，拉菲尼亚是正在向前加速，想要等着维尼修斯给自己传球呢。阿什拉夫外围打门扑球脱手跟上再射，角球这个外围的打门啊打的角度比较刁，所以阿里松呢很勉强的完成了一次扑救，但是球就没有拿住。射门呢是24号埃纳维打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在门将面前有个弹地，导致门将脱手跟上的队友补射。这第二扑啊是特别关键的，这是见出了阿里松的水平。嚯，这个球不扑的话估计是会打在立柱上的。阿里松的这第二扑真是虎口拔牙呀，对方用脚他是上手，非常勇敢，那个时候一点都不能让。这是摩洛哥队的第二次角球，没有形成威胁，

进入了最后的读秒阶段了，还有十几秒，伤停补时的十分钟时间就会踢满，比分呢现在还是1-1。这时候主裁判文基奇说比赛就这样吧，结束了。第23届世界杯的 C 组的第一轮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最终是打成了1-1，两支球队呢没有击败对手，但是呢在面对小组最强的对手的时候，两支球队各取一分。这个世界杯的开局不算是喜气洋洋，但是至少是一个稳定的开局，这对于这两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来讲呢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因为接下来两支球队分别将要对阵的是小组当中另外两个对手海地和苏格兰，应该说从小组当中出线对这两支球队来讲可能不是第一要考虑的事情。

们所想的是在本届世界杯上能够向前走，走得更远，那么第一步走得更稳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一步完成的还不错。当然呢，要总结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尤其是巴西队门将阿里松在最后关头的连续扑救，力保球门不失，也帮助球队最终是1-1和摩洛哥队战成了平局。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 C 组的第一轮小组赛，巴西和摩洛哥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为您做出的解说和评论，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市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市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王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啊，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了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大

0: 场，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0: 啊？不要胡定修
1: 啊，要放分。
0: 伍德文点到了李洪全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1: 还是
0: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放分。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狮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到胡金秋，
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带给朱俊龙，
0: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1: 哎，上海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 对，
0: 伍德文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1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少，没有的话落阵地。
0: 伍德文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1: 断了。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还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1: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0: 好球啊！
1: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4分钟不得分啊。
0: 哦，张镇麟的补扣，哦，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1: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狮的每一个细节里，
1: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1: 对。
0: 对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1: 下又是张镇麟抢断，
0: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0: 三分球
1: 更佳的时候。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胡金秋加气来得很快，
1: 抢断快攻3-1，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0: 这球布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胡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布德温，还是要挡开，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三分。
1: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0: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1: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鼓励对抗。
0: 这场比赛呢，

0: 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那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吹罚尺度。
1: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没力了。
1: 是的，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特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马尔林攻内线，这球卡尔顿防下来。
0: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越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俊龙啊动作上大了。
0: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也是打着封闭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权
0: 有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四个三分，这一场是李洪权。
0: 你看上一场
1: 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卡尔林
0: 自高自强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卡尔林篮下还是没放进，
0: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1: 两犯。
0: 赵家人上了，赵家人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1: 是，
0: 他是四记三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四个三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明辉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 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权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浙江人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胡德文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但是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他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2分，虽然古德温只得1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得开啊！
1: 布机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9分钟是1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镇麟自己来，

0: 邓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李文打这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邓明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邓明拿球马上顶上来，走入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三分，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明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明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明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

0: 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六攻四罚下九分。
0: 这个球呢，就是他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浙商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六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十分了，
2: 是吧？
0: 抛投也进，用了六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七分。
1: 胡云修抛短了，但是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思，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各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罚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个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啊。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啊，中线命中率是20%左右。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外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家仁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哦，罗弗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一分钟都没打。罗弗顿来了，
1: 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八九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芦苇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5号位。
1: 是的，那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样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贝里布朗抛接，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胡金秋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要你说的。

0: 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伍德文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躲、哦，哎，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1: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0: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1: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0: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1: 是，
0: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伤，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1: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狮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DJ 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变乱了，自己扣一个吧。有人上篮，
0: 上进。
1: 啊，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圣龙队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球员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葛家人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十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到张振林。我们知道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古德温再次杀向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中学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1: 李布朗篮板，塔克，
0: 塔克不错呀、
1: 他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1: 是的，一个交叉，
0: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0: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是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1: 是，
0: 你像胡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0: 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1: 包括他，
2: 这叫副歌
1: 带掉。这个球吴晓是从身后的犯规，
0: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1: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0: 保护无效啊，
1: 保护无效，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这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波，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我干嘛三分我站不站马克
0: 有身体
1: 到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哨子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市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周柱挡拆，
1: 林的上顺再次对球，福哥要一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哲林，小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哲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传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10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10分。上线连续的守地手，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1: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0: 福格进攻篮板。
1: 福格怎么在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

0: 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文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古德文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一个边线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1: 确实，古德文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1: 给了胡金秋。
0: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1: 垫防，你看李洪权在入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0: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1: 内容要中距离，
0: 哦，点了。今天上海九是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1: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0: 再进一记三分。
1: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0: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1: 是的，
0: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
1: 福格没还上，
0: 远端没看，
1: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建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0: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1: 布朗很高位置的挡拆，
0: 还是点严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1: 严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0: 是，再给篮下。
1: 胡金秋，这李洪权防不了了，李洪权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0: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1: 战术犯规
0: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1: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0: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1: 是，这
0: 古德文
1: 厉害
0: 了，古德文自己都乐了，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证券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继续由曾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1: 太高了啊！
0: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的比分。
1: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失误了，犯了一个拧角。我们看挡拆外滩，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0: 古德温福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1: 这一下，曼联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子。
0: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子。
1: 戳了一下，
0: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1: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丁修，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0: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对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1: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0: 天荣上换下的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1: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0: 三分球中，
1: 太轻松了。
0: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1: 如果选择攻坚找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0: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1: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0: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试，一直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1: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0: 是，
1: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0: 朱俊龙
1: 挑战王林，
0: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好底角，到石头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

0: 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哦，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传的不里不外啊，哈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哈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云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云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林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还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扑，左手打进网。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胡哥，
0: 真快，
1: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嗯，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1: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上海这边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1: 现在换回来孙明辉手上了，
0: 对，
1: 布朗打无球，那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哈尔顿再接手对手，小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1: 热场
0: 的嘘声啊，命中了中距离，
1: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福格底角，李洪全三分球中了。
1: 本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全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对，
1: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一个三分。
1: 那李洪全无球给到胡金秋的这种对抗啊，李洪全顶防，王二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明辉第二犯，
1: 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全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1: 还是王林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1: 明辉起速，这一次
0: 拦下
1: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1: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0: 也做了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1: 哈尔顿吃晃了。
0: 哈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1: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瞄篮，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0: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

0: 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1: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0: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1: 是，
0: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1: 严鹏飞
0: 了，
1: 他俩了。李洪权加上这次犯规是两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啊，
0: 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镇麟啊作为对位换人。
1: 是。
0: 现在朱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1: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下来。
0: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1: 3分11中6，
0: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的状态了。
1: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镇麟，
0: 这还是犹豫。
1: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0: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芦苇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1: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0: 再挂硬货，
1: 接着打，孙铭徽
0: 吸引两个人防守，
1: 李道家人，
0: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镇麟出界了，
1: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0: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1: 很流畅。
0: 卡尔顿冲击篮筐，
1: 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0: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1: 对，
0: 双方差4分，
1: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镇麟。直到严鹏飞，
0: 就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1: 是
0: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四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1: 他是一个假五号位，
0: 对
1: 啊，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你可以选择自己来，
0: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家人三犯，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阵中是两名队员三犯，赵家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江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3次犯规，换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福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孙铭徽有些粘球，看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哦，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到防，赵家人也是3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给帽子，
0: 又哨响了。

0: 这就麻烦了，
1: 这让人四次了，
0: 让人四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不知道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2: 哦，给了孙明辉，
0: 对，
2: 给了孙明辉，
0: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明辉、朱金龙和赵家人都是三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嗯，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错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是只进了两个，他这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他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组合叫严鹏飞，
0: 又是2分，
1: 又是严鹏飞，
0: 上来这三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五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走篮下，严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严鹏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李富哥，我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三犯，赵家人反不反防？老沙可以抢一个2换1。这个卡尔顿，如果的垫防，被吹了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

现在是比较多。哦，两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

0: 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哈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十秒，
0: 要硬解了。
1: 邓振林
0: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在凯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联盟黑的两个犯规。还剩三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
1: 这个
0: 也三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了吴肖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呢，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晓组成了双塔，
1: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篮板，因为现在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吴晓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晓，上海九社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泉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阿秋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
1: 好高的加一啊！打得真硬，
0: 顶着吴晓的防守。吴晓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就跟不上了。
0: 是，
1: 而且就是咱们讲，这个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0: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队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1: 篮板，吴晓，
0: 这是双塔的作用。
1: 铭徽自己来，吴晓连送2个犯规。

0: 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1: 啊，那就是进攻啊，来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1: 不让接球。二林，刘铮，
0: 最后是逼着刘铮来处理球，不进球，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1: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林辉，
1: 孙林辉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无效，
0: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1: 大邱，
0: 他这球上大了，
1: 篮下都是人啊，这个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框，
1: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1: 一些双方有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无效，连续3次犯规。
1: 那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1: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1: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0: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1: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1: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1: 篮板
0: 有快有快，
1: 布朗半转换一打，
0: 李洪权现在次犯了，不敢动了。
1: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1: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1: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铮，再给古德温。
0: 现在，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1: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4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古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1: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出的就很轻松。
0: 刘铮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1: 比赛消耗极大。
0: 是的，
1: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

0: 其实古德伦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1: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0: 又是长篮板，林秋、
1: 武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十秒，布朗，刘正是给左手。
0: 回去的双掩护，
1: 哎呦，布朗，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2: 给了犯规啊！裁判给了犯规，
1: 给了两次罚球。
3: 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
1: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0: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四分钟比赛五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1: 是的，
0: 第一节有时候两次，就像红星球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三次，第三节四次，这个比赛它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1: 嗯，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0: 他防布朗，啊、对，
1: 这是比得分还重要。
0: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呢、嗯、
1: 对，
0: 刘铮去防布朗，
1: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0: 对，
1: 看看卢伟志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在浙江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0: 是
1: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0: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1: 对，
0: 毕竟三犯、嗯、这也不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1: 也是超远三分。
0: 有问题，球
1: 投进了。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因为现在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0: 对，
1: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0: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1: 也是极限三分。解禁，
0: 今天谁先打架呀？
1: 哇，
0: 真漂亮！
1: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0: 张镇麟，布朗17中9个3分，
1: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0: 后撤步，
1: 太极限了，
0: 太无效啊！无效在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1: 篮板。
0: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
1: 这一下吴骁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0: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骁的肩膀也是，
1: 也对对，
0: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1: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4分半的时间，上海九市的犯规次数已经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

0: 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潇刚才是因伤下场，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让人上来替他罚这罚，
0: 罚中一，
1: 罚中现在是81比77，差4分。
0: 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1: 这球应该被孙铭徽给盖到了。孙铭徽的防守经验。
0: 张镇麟，
1: 张镇麟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2: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1: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2: 古德温
0: 这一则高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1: 球，这球打得强硬，
0: 差四分。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0: 张镇麟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股挡开，
0: 王振林不上，
1: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1: 孙铭徽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1: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1: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一个往上面，孙铭徽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1: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过来场打开中距离，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
1: 上下
0: 步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
0: 犯规，
1: 接了三分犯规，
0: 这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目前李洪权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出，
0: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古德温，古德温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他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 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三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胆量足，
1: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方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权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市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
0: 老王哲林的协防，
1: 空中
0: 底角孙明辉
1: 怎么打，许金秋
0: 又夹击，
1: 给孙明辉，
0: 要注意时间了，孙明辉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通篮下。
1: 一看是李洪权，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颠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先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来下庄的林打进，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市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市不能犯规，
1: 是调动，最后7秒、6秒。
0: 胡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古德温抢断了，转换你会用绝杀吗？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市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市，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赫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比赛。在今天早先时候呢，已经进行了32位选手的排位赛。在排位赛之后，现在我们将要进入到的是淘汰赛阶段。32位选手根据之前排位赛的排名，4个人一组，一共8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将会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直至决出最终的领奖台归属。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组当中的比拼。每一组当中的4位选手根据他们身上所穿着的背心颜色来认定上一轮的比赛究竟谁的排名更好。4位选手的排名呢，根据红色、绿色、蓝色、黄色来推断出他们在之前一轮的发挥。最好的选手呢穿红色，而相对最糟糕的选手穿黄色，中间第2名是绿色，第3名是蓝色。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本身呢，这一组里边应该是有4位选手，但是中国队的李雯雯因为在之前训练的时候受伤，所以今天上午呢在排位赛的时候就已经退出了比赛。这组里边呢，红色背心呢，这是德国队的名将迈尔，绿色背心是他的德国队的队友克拉普罗特，而蓝色背心是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现在领先的是迈尔，迈尔呢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里边

拿到过两站分站赛的冠军。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现在是紧追着迈尔，经过波浪区进入到赛段的后半程。迈尔还是保持着自己的领先优势，只要拿到小组前两名就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现在来看呢，排在第三的克拉普罗特距离前两位的选手稍微有点远。

0: 好，接下来是第五组的八分之一决赛。首先我们看到这是蓝山选手，来自德国队的21岁小将巴赫尔陶丁格。红山选手，这是这个项目当中的传奇运动员之一，今年33岁的瑞士老将范尼史密斯，已经是个人的第五届冬奥会了，同时呢去年的世锦赛拿到了金牌。但是范尼史密斯呢从来没有在冬奥会里拿到过金牌，尽管已经是第五次参赛。好，这一组里边还看到了黄山选手，来自中国队的张雪莲。
1: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了。这组当中的绿衫选手是加拿大队的汉娜·施密特。比赛开始，还是范尼·史密斯和汉娜·施密特两个人马上又形成了领先集团。中国选手张雪莲在上午的排名赛当中啊，当时是划出了1分23秒16，排在比赛的第30位。这组当中感觉两极分化还是比较明显，选手们之间在实力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现在是施密特暂时超过了范尼史密斯，但是从晋级的情况来看，这两个人无论谁一谁二区别都不大，唯一影响的就是下一轮挑选出发赛道的先后顺序。那上一轮比赛里你滑得越好，你就能够越早来挑选下一轮比赛的出发赛道，这是唯一的利好。但是从晋级的名额归属上来看是没有什么区别，最终呢还是施密特拿到这个小组第一，范尼史密斯小组第二。张雪莲也已经完赛了，也结束了自己的第一届冬奥会之旅。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接下来将要进入到的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绿衫选手是来自加拿大队的汤普森，红衫选手德国队的达米埃拉·迈尔。这是绿衫选手加拿大队的汤普森，蓝衫选手呢是瑞典队的莫贝里，黄衫选手这是来自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选手们之间的实力差距会越来越小，争夺呢肯定也会越来越激烈。在比赛里面我们甚至可以预判会出现非常多的雪板接触、身体接触，很有可能也会导致裁判员的判罚。比赛开始了，抢出发。现在呢还是迈尔一马当先啊，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一位。晋级规则还是相同的，想要进入下一轮呢必须要拿住小组前两名。哎，两个人的卡线路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黄山和蓝山一会儿看一看裁判员后面会不会来进行一些判罚。刚刚是黄山选手来自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抢位置的时候好像挤了对方一下，现在呢他是排在第二位，迈尔还是排在第一位。

因为拿到小组第二的黄山选手，来自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好像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和对手有个肢体上的接触，一会儿我们通过慢动作也来看一下。越往后比啊，因为选手之间的这个能力差距越小，所以这个抢出发就越关键。在进入第一个弯道之前，如果你能够有足够的身位优势，你就可以避免和其他人来进行近距离的肉搏战，可以避免短兵相接。在这里啊，看一下，就在卡身位的时候，虽然动作不太大，但是还是对自己身边的对手带来了一些影响。贝热萨巴泰勒和蓝山瑞典队的莫贝里两个人刚刚是有了接触。感觉上是问题不大，还像是在合理的区间之内。

四名选手呢彼此之间相互都有一些差距，想想追上谁好像都很困难。最后的一个跳台，这一组呢还是要看一看会不会有判。

最终的晋级情况，红山、黄山、迈尔以及贝热萨巴泰勒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下一轮。接下来的下一组就比较有意思了，刚才我们也通过晋级图看到了三位瑞士队的选手来联袂出战，面对法国队的选手埃拉尔。这是蓝山选手，法国队的阿努克埃拉尔，1999年2月25日出生。这一届冬奥会结束之后呢，就将迎来自己的27岁生日。萨斯基亚拉克，瑞士队的选手。绿山甘藤拜因也是瑞士队。黄山是希克斯丁库桑。看一看这三个瑞士队选手会不会打一个配合。对于他们来说啊，三打一的比赛，如果最后只有一个人晋级到下一轮里，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有两个人一起进入到下一轮，这样的话能继续至少确保再往下一轮的时候晋级概率再大一些。出发之后，法国队的选手埃拉尔就已经落到最后，现在领先的是绿山甘藤拜因，红山拉克紧紧的跟随。三名瑞士的选手啊，在比赛的后程有可能会展开内部争夺，还要小心。甘藤拜因还是在第一，现在黄山库桑是排在第二位，法国队的埃拉尔已经超到第三了，反倒是红山拉克落在最后。但是四个人之间啊，其实距离很近，最后呢稍微有一点意外情况就有可能改变局势。最后的波浪坡进入最后的跳台，看一看有没有新的情况出现。最后是绿山黄山携手晋级，甘藤拜因和库桑。那这组当中呢，虽然是两位瑞士队的选手携手晋级了，但是从比赛的发挥角度来说，本身在上一轮表现更好的萨斯基亚拉克，也就是本组的红山选手，最终是排在小组最后，没有展现出来了自己的竞争力。

精准地捕捉到了他被自己的队友库桑超越的瞬间。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选手们都会伸出自己的手臂，因为根据判罚情况来看，就是运动员的身体部位先过线才是有效部位，雪板是不算，所以最后大家会努力的向前探出手臂。丹藤白音和库桑两个人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萨斯基亚拉克和法国选手埃拉尔被淘汰。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组的四分之一决赛。首先是蓝山加拿大队的汉娜·施密特，今年31岁。红山选手来自瑞士队的范尼·史密斯，个人第5届冬奥会去年世锦赛的金牌，同时也是个人生涯的第2枚世锦赛金牌。冬奥会从来没有夺金过啊，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过，所以看一看在今天的这个比赛里能不能努力尝试实现自己生涯的突破。范尼·史密斯是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参加了这么多届冬奥会从来没有染指过金牌，确实是让人略感意外的一件事情。黄山选手是加拿大队的费兰，绿山呢是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比赛开始了，范尼·史密斯出发之后是很快的来到了第一位，排在第二的是施密特。目前来看呢，范尼·史密斯的2枚冬奥会奖牌啊都是铜牌，一个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再一个就是18年的平昌。所以作为2枚世锦赛金牌的拥有者呢，肯定还是希望在冬奥会的里边啊也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选手们想要拉开真正的差距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有人失误。施密特还是紧追着范尼·史密斯，四个人基本上是一个跟一个。最后的弯道，争夺将会变得更加激烈。波朗坡衔接跳台，范尼·史密斯还是在第一，在他的身后三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啊。最后还是绿衫选手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实现了反超啊，超过了施密特，来到小组第二，和范尼·史密斯携手晋级。这一趟里边啊，能够感受到范尼·史密斯在这一届冬奥会想要有所突破的这种决心，所以他每一轮当中呢都不放松。如果你每一轮从头到尾都是红山的话，你至少将拥有在每一轮都优先选择倒刺的优先选择出发门的权利。这个对于顶尖高手过招的时候选择出发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比赛的走势，所以每轮都不能放松。有可能最后领奖台归属金牌的归属就是因为细小的出发门选择上的一点点的细微差别。所以能争第一能拿第一绝对不拿小组第二，虽然呢前2名都能晋级。利用最后的波浪坡和跳台，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是超过了施密特。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很小啊，只有6%。这一组呢，最终是范尼·史密斯和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携手晋级到下一轮比赛。接下来还剩下最后的一组四分之一决赛了。

绿衫来自奥地利队的奥斯纳，今年已经是35岁的一名老将了，个人的第5届冬奥会。而这一位是瑞典队的桑德拉·纳斯伦德，本届赛会的卫冕冠军，个人的第4届冬奥会世锦赛历史第一人，独得3金。蓝衫是东道主选手约莱·加利，而黄衫选手是法国队的巴雷·巴兹。打板落下，比赛开始。出发的反应时来看，巴雷·巴兹是最快的。纳斯伦德一下就冲到了第一位。今天他的这个状态真是延续了这个赛季世界杯分站赛当中的表现，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个赛季他在世界杯分站赛发挥是最好的，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一。是1/4决赛里边上来能够建立这么巨大的领先优势啊，那只能是说明能力超群。看一看这个小组的第二争夺，现在来看是蓝衫加利和绿衫奥斯纳分列第二和第三。纳斯伦德已经过了急弯，进入到倒数第二个波浪区。最后的波浪区衔接跳台，看一看小组第二，现在加利还是能够排在第二位。最终是纳斯伦德和东道主选手加利携手入围，到下一轮的比赛。意大利队的加利呢，是第二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之前在北京他是拿到第10名。

这次出发里边，我们感觉到加利还是保持了自己这种极具攻击性的处理方式啊，尤其是在每一个弯道的时候，包括每一个跳台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他其实肢体的动作幅度是比其他运动员更要大一些，这是一种很有冲击力的风格，所以想要和加利在同组进行比赛，最好的策略就是纳斯伦德的这个策略，尽早甩开对手，避免夜长梦多。纳斯伦德和加利两个人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晋级情况。在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之后，半决赛的对阵也随即产生，德国队的迈尔、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以及两位瑞士队的选手甘滕拜因和库桑，在上半区的半决赛当中会师。而在下半区的半决赛，另外一位瑞士名将范尼史密斯将会和卫冕冠军他最熟悉的对手之一纳斯伦德来同场竞技，同组当中还包括意大利东道主选手约莱加利以及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自由式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半决赛当中。比赛的竞争形势是愈发激烈，就像之前我们介绍过的一样，这个项目当中因为整个的竞争格局啊，从运动员的年龄分布和他们的经验构成来看，确实有一种越老越妖的感觉。进入到半决赛当中，八位选手啊，只有一位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瑞士队的库桑，他在第一组半决赛当中呢，将会是蓝山选手。红山选手，这是德国队的丹尼埃拉·迈尔，今年29岁，之前的参赛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啊，个人的第二届冬奥会啊，最关键的是他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呢就已经拿到了一枚铜牌，在世锦赛方面啊也有过领奖台的展赫，在去年拿到铜牌。黄山选手是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而绿山选手是甘藤拜因，来自瑞士队。比赛开始了，小组前两名将会去进入到最终的大决赛，也就是金牌争夺战，而后两名呢将会去到小决赛，也就是5到8名的排位赛。现在迈尔是一马当先，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作为黄山在这一组当中啊，暂时是排在第二位。这个跳台过后，甘藤拜因超过了萨巴泰勒。现在甘藤拜因是来到第二位，看一看最后还会不会有变数。红山迈尔现在是遥遥领先，最后一个跳台率先撞线，来看一看小组第二。呜，两个人有非常明确的身体接触，雪板甚至已经碰到了一起，要通过终点定格画面来确定究竟谁拿到小组第二，会进入到最终的大决赛当中。这个争夺太激烈了。黄山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以及绿山瑞士队的甘藤拜因，两个人通过终点的照片定格才能够确定。甘藤拜因其实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一度已经超过了对手，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最后一个跳台，萨巴泰勒卷土重来，这争夺真的是非常激烈。哦，这是最后的终点撞线的情况。这就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因为是身体的部位先撞线才算有效，所以我们看到选手们撞线的时候都会努力的向前探出手臂。最终是身着黄衫的法国选手贝热·萨巴泰勒进入到了大决赛，拿到了这个小组第二。来看一下啊，这里这是萨巴泰勒当时被对手超越的瞬间，在一个跳台之后，小跳台之后，他被对手卡住了内道。那最后撞线的时候，两个人还在进行着最直接的这种争夺，甚至已经有手臂支出去想要来和对方对抗一下的这种意味，这都是下意识的本能反应。在最后的时刻啊，其实绿山甘藤拜因已经知道自己可能赢不过对方了，所以他下意识地支起自己的左手啊，想要

0: 给对方一些压力，但越是这样呢，越是错过了最后的撞线。最后这两个人之间呢，只有2%的时间差距。这样的话，迈尔和贝热萨巴泰勒两个人进入到了大决赛。这组里边本身是有两位瑞士队的选手，但是他们现在只能一起去到小决赛当中了。好，接下来是下半区的半决赛，这组应该会很好看啊，甚至可以被认作是提前进行的决赛。有上一届的冬奥会冠军纳斯伦德，也有去年的世锦赛冠军范尼史密斯，两个人都是绝世高手。绿衫，这就是范尼史密斯，刚才我们看到的红衫，那是瑞士队的纳斯伦德。蓝衫是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而黄衫呢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加利。加利其实今天滑得相当的不错啊，作为现在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这个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上他是拿到了一次第一，一次第三，而且呢就是距离冬奥会最近的这两站，所以他状态其实也很好。看一看加利在和纳斯伦德以及史密斯同场竞技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挤出一个大决赛的席位来？如果可以的话，那将是意大利队的突破。现在还是红衫绿衫在领先，纳斯伦德在第一，范尼史密斯在第二。这个位置在跳台落地之后啊，所有人都有一个 speed check， 都有一个减速，都想控制住自己。加利想要冲上来，但是范尼史密斯在卡着位置，卡着线路啊，前三名现在非常接近。史密斯现在被夹在中间，纳斯伦德还是在第一位。最后的转弯，波浪坡之后将会是跳台，马上就要到终点。加利有机会追到第二吗？没有了啊，这一组没有太多悬念，最终还是纳斯伦德和范尼史密斯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一会儿的大决赛当中啊。看得出来加利已经非常非常的努力了，但是呢我们说从前两轮的比赛来看，和加利同场竞技的选手如果不想被他绞肉机似的这样的风格干扰到，就要赶紧在比赛开始之初啊先建立起来优势。从目前来看，纳斯伦德和范尼史密斯都是努力做到了这一点，不要被加利拖住，一旦拖住的话呢，后面就有可能会出现偶发的因素。那中间有一段时间呢，其实加利距离范尼史密斯已经非常接近了，这是最后的一个跳台。最后的一个急弯啊，当时加利没有能够超过去，范尼史密斯完全卡住了自己的位置，还是经验太丰富了。小组第一纳斯伦德，小组第二范尼史密斯进入到最终的大决赛。加利向大决赛的冲击也就只能止步于此了。越往后比啊，因为轮次之间的间隔越短，选手们能缓冲休息的时间就越短，所以真的是对于整个综合能力的最大的考验。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在大决赛和小决赛当中的对阵情况。在大决赛当中，德国队的迈尔、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以及卫冕冠军纳斯伦德和世锦赛的金牌得主范尼史密斯将会来争夺最终的金牌。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到比赛当中。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比赛的最后阶段，还剩下最后的两场。首先要来关注的是小决赛，也就是五到八名的排位赛。蓝山选手，东道主运动员约来佳丽。佳丽呢，刚才是竭尽所能的啊，想要挤入到最后的大决赛里，帮助意大利队创造冬奥会新的最好成绩。但是很遗憾，最终是拿到小组第三。红山是瑞士队的甘藤拜因，绿山这是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黄山选手是来自瑞士队的希克斯汀库桑，这是第一次参加到冬奥会的选手。这个项目里啊，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能够挤入到最后的小决赛里边，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项成就。整体来看，这个项目其实是可以说是被一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垄断的一个项目啊，在世锦赛和冬奥会当中啊，最终我们看到，甚至有可能在几届比赛里边，最终的大决赛人员构成都是几乎相同的，可能差不出一两个人去，所以这个争夺是很激烈的，选手之间也很熟悉，彼此一起比了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
1: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了，这是小决赛，争夺五到八名的排位。瑞士队的甘藤拜因是排在第一位，出发的反应时也用时最短。能够感受得到啊，因为连续几轮的比赛，哇，意大利的选手佳丽摔倒在了场地上。这就是刚才我们刚想说的，连续几轮之后，选手的体能消耗其实挺大的，能够感受到啊，他们身体其实是在发沉的，包括过每一个波浪坡的时候，因为它需要不断的升降自己的重心来达到释放和再加速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消耗是非常明显的。这世界的甘藤拜因还是排在第一位。马上到最后的跳台，啊，我们看到身穿黄衫的库桑，甚至还在空中做了一个 cosak， 看得出来选手已经完全放松了，因为本身五到八名也不涉及到领奖台的争夺，这就是他们最后的一次出发了，在本届冬奥会里边，他们这是告别之战，告别演出。甘藤拜因。在小决赛当中是拿到了小组第一，啊，佳丽在比赛过程当中摔倒，啊，现在也努力爬起来，要努力完赛，毕竟这是他的家门口，在终点区，我们评论席下方的观众席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意大利观众在等待着佳丽的撞线，因为之前我们一直介绍他的滑法是非常有攻击性的，有的时候往往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0: 所以感觉他其实是这个小决赛里体能最糟糕的一个，在刚才呢直接导致一个处理不当摔出赛道，退出了争夺。就是在这里啊，落地的时候直接落在 knuckle 上面，明显是体能不够了，这个太明显了。他在这儿本身可能是想准备超一下甘藤拜因的，就没想到飞出去的距离没有自己想象的远，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切在坡上。但是这个项目当中啊，确实需要多一些像加利这样有一个非常明显个人风格的选手，让这个项目变得竞争的格局更加的多元化，这样的比赛你才会更引人入胜。好，最终的小决赛排名，瑞士队的甘藤拜因排在小决赛第一，小决赛第二的是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第三是瑞士队的库桑，最后是意大利队的加利。这是德国选手迈尔在准备着自己的大决赛，也就是马上就要开始的金牌争夺战，似乎是在做着冥想，也在重新热身，让自己的肌肉先松一松。连续的几轮比赛过后，现在身上肯定是乳酸堆积啊，比较的疲劳。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最终的大决赛，也就是金牌争夺战。这个和去年的世锦赛相比啊，在金牌争夺战的人员构成上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少了加拿大队的霍夫斯，换成了卫冕冠军纳斯伦德。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蓝衫瑞士队的范尼史密斯，个人第五届冬奥会两枚世锦赛金牌拥有者。红衫，这是德国队的迈尔，上一届冬奥会的铜牌，上一届世锦赛也是铜牌，今天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在大赛里边把奖牌换个颜色。29岁的瑞典选手桑德拉纳斯伦德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而黄衫，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同样也出席了去年世锦赛最终的大决赛。 Skiers ready。
1: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了。出发的情况来看，纳斯伦德是反应最快的，但是现在冲在最前面的是德国队的迈尔。德国队的迈尔，冬奥会的铜牌，世锦赛的铜牌，今天肯定想要更进一步。在他身边的是卫冕冠军纳斯伦德，现在是稍稍的落后，排在第二位。蓝衫是范尼史密斯。纳斯伦德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总成绩是排在第一位，9战赢了5战，几乎没有人能够挑战到他。哦，纳斯伦德出了点问题，被身后的史密斯超越了。现在史密斯来到第二，领先的还是迈尔。这个项目里面，冬奥会历史上还没有人能够成功卫冕。今天看上去纳斯伦德好像情况也不太妙，迈尔还是排在第一位，最后的一个急弯。出来之后前三名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小的，最后还会不会有排名上的变化？弯道之后最后的波浪道，最后的跳台下来努力撞线，德国队的迈尔率先撞线拿到金牌，瑞士队的范尼史密斯落后0.14秒拿到银牌，而卫冕冠军纳斯伦德落后0.21秒拿到铜牌。德国队的迈尔帮助德国队在冬奥会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在此之前只有加拿大队和瑞典队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德国队的最好成绩就是迈尔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拿到的铜牌，但是今天他终于实现了他自己的和德国队的历史性突破，站上了冠军领奖台。老将范尼史密斯啊，真的是让人肃然起敬，个人的第五届冬奥会，尽管仍旧还是没有金牌入账，但是他收获到了一枚银牌，仍旧在向着自己。

自己心中的目标在发起的冲击。银牌也已经比范德史密斯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成绩要好了，过去的两届冬奥会他都是铜牌，能够连续三届冬奥会都站上领奖台，对于一位运动员来说本身啊就是难以实现的一件事情，算是一个奇迹了。在出发准备区，德国队的整个团队都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再来看一下比赛的情况，奈尔在比赛的开局啊很快的就冲到了第一，但是这个时候冲到第一和前几轮比赛冲到第一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知道自己身后的其他对手是什么水平，如果你稍有一个技术环节处理不慎的话，有可能一场比赛都没有了。所以这正是对于每一次出发当中一上来的领先者最大的心理挑战，你能不能扛住压力，能不能不崩。而且这么近的距离，我们看就是这个弯道，这个摄像机应该是这个纳斯伦德身上的摄像机，就是在这个弯道他没有处理好，直接让出了第二的位置去到第三了。前三名最后的这一个落地坡处理的都非常好，处理得很到位，落地点刚好不远不近，而且正好呢是切在这个坡道的角度上，空中姿态也都基本上压缩到最小，正面的面积压缩到最小，减小分布。迈尔在撞线之后啊，和自己的团队兴奋的庆祝。这个赛季他曾经两次站上过世界杯的最高领奖台，其中距离冬奥会最近的这一站就是由他夺冠。今天呢他击败了目前在世界杯总成绩排名第一的纳斯伦德，拿到了这一枚冬奥会的金牌，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个人赛双人短节目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北京冬奥会双人滑金牌获得者，平昌冬奥会的亚军老将隋文静、韩聪。两位选手从2007年搭档至今已经19年，这次他们比了团体赛，那么当时呢是65.37分。短节目音乐选自《卡门》哈巴涅拉舞曲。

漂亮，炮后内点名三中。单人旋转，跳进的换足旋转。

0: 北京冬奥会双人滑冠军隋文静、韩聪，在这次团体赛当中，他们的抛跳出现了跌倒，但是刚才我们看到，在经过了不到10天的调整，他们把这个动作咬住了。我们可能还记得，在北京冬奥会上，他们曾无惧三队俄罗斯双人滑悍将的围剿，勇夺金牌。经历过当年的10面埋伏，又何惧今天的4面楚歌？今天发挥得非常好。
1: 今天其实我觉得小隋找回了这种比赛的状态，虽然还是非常的紧张，在外点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但是我觉得其他的动作质量完成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扎实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这种强大的心理素质，完成了今天的这种比赛。我觉得这种责任的担当啊，这种对事业的热爱、坚持和坚守，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0: 今天的隋文静、韩聪表演自信多了。其实我们看现在双人滑，尤其是短节目的技术动作呀，难免有一些千篇一律，但是他们这套卡门令人沉醉。他们对这个弗拉门戈的表演极具张力，就像平静的湖面底下潜藏着的蓬勃，克制而又汹涌。这是他这套节目唯一的一个扣分点。
1: 最碾转当中呢，其实也是很少数的人在用上手。那小隋其实这个也是他俩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动作。你看高度、空中的姿态，男孩这个手下到这个应该是肩以下，对，还能做的都非常的标准。
0: 他们刚才这道动作最难得的就是在团体赛当中失误的那个菲利普三周跳，刚才高质量的完成，他的 GOE 都平均加2了。
1: 对，因为这种时间特别紧，所以他们两个呢选用的音乐啊，包括里面的一些动作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因为就是能够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呢穿起来，这样呢舞蹈风格有一些也没有变，是他们熟悉的，所以就做起来更能掌控自如一些。
0: 身边坐的是教练，温哥华冬奥会的双人滑冠军赵宏博和编舞师张威。隋文静、韩聪得到了72.66分，这个成绩超了这次团体赛7分。好，我们看到这组首先上场的是匈牙利的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申科，两位选手都是来自俄罗斯，那么是从2022年开始搭档的，参加过3届世锦赛，最好成绩是24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获得的第4名。他们也是匈牙利第一队获得国际滑联大奖赛奖牌的双人滑选手。短节目选的是迈克杰克逊的《地球之歌》。

0: 最后一个动作单人联合旋转。
1: 代表匈牙利参赛的两位来自俄罗斯的选手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申科，这对选手的优势在于他们的抛跳，他们能够熟练掌握勾手三周和菲利普三周的抛跳。这个赛季比的加上这一场一共五场国际赛，这两种抛跳全程，而且单跳也能全程，所以这对选手的优点还有就是他们的接续步。那个接续步呢，他们这个赛季比过的法国站、日本站、总决赛、欧锦赛全部为四级，只有一为正，所以是一位实力强劲的运动员。当我们得知他们来自俄罗斯的时候就可以理解了，不然的话匈牙利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花样滑冰的一个大国。
0: 毕竟一看这个名字啊，各种娃
1: 科生科，
0: 今天两个选手表现的还是不错的，也很年轻，所以是这种上升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几个比赛下来，这种高这种就是完成度会给这个裁判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你每一站完成之后呢，他都多多少少你在下站再完成就会更提一个分值。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每次这个比赛对你都是很重要的一次积累。开场的碾转三周，高度、空中姿态都没有问题，男孩接的时候也很有余地。好，后那点名三周，
1: 抛菲利普三周和抛勾手三周它的基础分值都是最高的5.3。
0: 对，
1: 所以他们这个赛季把这次算上五场比赛都能够加二就很厉害了。
0: 托举的提及条件今年是必须要难的起和难的落，它算一条了。然后呢，空中难的姿态的变化，男孩单臂的两圈和两个方向的转体，啊，这都是必须要有的。
1: 像接续步，这个单人滑也有这个定级，双人的定级的话，接续步它多了一个，就是两个人，如果在这个接续步当中，它的图案有一半是不分开的，那么这是一个提及条件。73.87，又滑新了，刷新了他们的赛季最佳，现在就排在第二了。

五组第一队上场的是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梅特金纳和贝鲁拉瓦，他们参加过这次的团体赛，当时短节目划出了77.54分。这个选手这个赛季短节目最高分是美国战华的78.83。

0: 短节目音乐《波列罗舞曲》。
1: 开场的后内结婚三周，完成的质量很高。

进的单人换足联合旋转。单人转同步性很好，会有加分。组托举

0: 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梅特金纳和贝鲁拉瓦。两名选手原籍都是俄罗斯，从2023年开始搭档是格鲁吉亚第一队获得欧锦赛冠军的双人滑选手。那么这一套短节目今年比了六场国际赛，包括米兰冬奥会的团体赛和个人赛，一共42个难度动作，这是唯一的一次 GOE 被扣分的一场，就是在刚才的抛跳菲利普三周跳上。这是一对实力非常强的选手，是有希望冲击米兰冬奥会双人滑奖牌的运动员。这个男孩跟他的前任搭档参加过北京冬奥会，当时获得第9名，这个女选手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
1: 今天因为是个人赛嘛，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紧张啊，因为要摘牌。他们团体赛其实也很有希望，所以这个人赛对他们来讲还是很重要。应该说从开场动作这个整个的这个动作质量啊，包括单跳碾转都是非常好的，加分也非常高，我看定级也非常高。开场特别有特点的一个这个倒立的一个姿态，这个碾转你看高度已经比我们所有上场之前所有的运动员的高度都高，所以他这个加分是很可观的。这个抛跳我们看一下，哦，洛宾女孩稍微有点大意了，她自己可能也没想到。抛跳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速度啊，初速度包括整个的这个落冰惯性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一旦稍微出现了就是像刚才这个女孩的这个，可能你哪怕腿再往后撑一点她能控制住，但由于这个速度过大惯性过大，所以她没有办法控制住，只能翻身。
0: 他们俩是

这一次个人赛短节目比到现在，能够在接续步定级接续步上拿到四级，并且肌肉一家的非常可观的选手，前面有好几队选手这一个赛季都是四级的步伐，奥运会上非常严格就给三级，75.46分排名第一，跟他们的赛季最佳差了有3分。这3分就是丢在了菲利普三周的抛跳上，因为这个动作他们个人赛是可以拿7分以上的，前面团体赛。好，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东道主选手意大利的双人滑一号肯迪和马奇，他们比了团体赛，当时滑出了76.65分。他们这个赛季最好的一套自由滑是77.22，在总决赛上滑出来的。这对选手在米兰奥运周期获得过2届世锦赛双人滑的铜牌，他们是意大利第一队获得欧锦赛冠军和2枚世锦赛奖牌的双人滑选手。本次奥运会他们的目标是要上个人赛领奖台。短节目音乐，西班牙协奏曲。

单挑后呢，结婚三周，女孩出现了翻身。到无组托举。

0: 的单人连续旋转。
1: 邓浩主持人和肯迪和马奇，这次出现失误的这个萨乌三周的单挑，这个赛季都没有被扣过分。71.70，第六位。米兰冬奥周期两届双人滑的世界冠军三浦璃来和木原龙一，这次在团体赛上，他们滑出了82.84的赛季最佳。短节目音乐，滚石乐队1966年的作品《把它涂黑》。

0: 两届世界冠军日本组合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刚才出现失误的这个托举动作会使得他们短节目的分值技术分要比原来的成绩低6分。他们团体赛这个节目这个托举得了9.9，但是刚才这样一个失误可能得分不到4分。
1: 开场的碾转三周质量很高，

0: 这个动作是他们这个赛季的难点。
1: 对，户外点冰三周也完成得很好，
0: 这关过了，
1: 就在
0: 这
1: 儿，这里
0: 对，
1: 要换姿态的时候，重心没有控制好，导致拧把就掉下来了。
0: 所以他没有能够完全把编排的全部姿势完成，这样定级就只能给一个二级。他要做全做完的话，是个四级的。四级和二级基础分值差0.8，只有乙还要减分。因为托举要是出现严重问题，最严重的处罚是减3到减4的。三浦离来和木原龙一，他们比过北京冬奥会，当时是第7名。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冬奥会，中国、俄罗斯就已经占了前5名了。第4，73.11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隋文静、韩聪之前，两队组合短节目只差0.5分。目前格鲁吉亚排名第一，加拿大第二。

到匈牙利第三。最后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德国组合哈瑟和沃洛丁，他们是去年美国波士顿世锦赛双人滑项目的银牌获得者，男选手原籍俄罗斯，两个人2022年开始搭档，这两名选手同年同月生，都是26岁。女选手和前任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第16名，这个男孩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短节目音乐，一个拥抱。他们的难点在于单跳扫步三周和螺旋线上。

0: 德国主厨哈瑟和沃洛丁。这一套短节目划出他们赛季最高的一套技术分。这个赛季实际上他们发挥的并不算太好，在第一站大奖赛加拿大，他们的第一站加拿大站上呢是划出了赛季最高的77.53分，然后每一场比赛的分数就起起伏伏，终于在奥运会上发挥出了这个赛季最好的一套短节目。刚才他最容易失败的这个萨夫三周跳，两个人在进入之前非常小心，速度已经放得很慢了，所幸他们两个稳住了。
1: 看着女孩这个在最后这个动作拍拍这个胸脯终于完成，
0: 有惊无险。
1: 对，
0: 因为他们这个赛季大家可知道，他芬兰站和总决赛一个是螺旋线起空零分，一个总决赛萨夫起空零分，所以你想他比了五场国际赛比成这个样子，他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1: 今天咬得住。因为其实通常我们在最后一个上场的时候是心理状态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因为他在本场中呢可能相对来讲是最弱的一个，所以反而呢他这个心态放得很好。

0: 而且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训练当中呢，整个的成功率完成的还是非常高的，所以今天晚上我觉得两个人信心也是非常十足的。慢动作的拧转，有开腿，空中，男孩的下手和双臂的接都没有问题，两个人的单跳同步性也很好。
1: 这一组是最有实力去争夺奖牌的四对选手，前面三队都出现了这个赛季应该说是完成的最不好的个人赛的短节目表现，所以呢德国组合哈瑟和沃洛丁就要把握住机会。其实他们的过往战绩不差的，他们两届世锦赛一块银牌一块铜牌，

0: 现在就看了，目前格鲁吉亚的梅特金纳和贝鲁拉瓦是75.46排名第一的。第一，80.01分，他们是这次短节目唯一一个上80分的选手。之前我们说了，按赛季最佳来算，应该是三浦离莱是唯一一个上80的，现在成了德国组合第一，格鲁吉亚第二，加拿大第三，匈牙利第四，日本第五，中国选手薛文静、韩聪目前排名第六。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双人自由滑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北京冬奥会冠军薛文静、韩聪。这位选手在恢复训练不到半年就参加了奥运会赛季的3场国际比赛，并且获得了1银2铜。愿这对万里芙蓉鸡、关山杜若飞的奥运会冠军能够在自己的第3届冬奥会赛场上无悔。自由滑音乐选自舞蹈诗句《只此青绿》。

连转三周，漂亮。往后内点第三周，非常漂亮。

后队结婚3周。好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动作已经都干干净净的完成了，在技术上就剩两个托举了。五组托举。

0: 北京冬奥会金牌获得者，第三次站在冬奥会赛场的隋文静、韩聪。米兰冬奥周期，中国双人滑经历着艰难的新老交替，欧洲的队伍在迅速崛起，西风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刚才我们看到老将隋文静、韩聪这次的坚守，足以激励年轻的中国的双人滑的后辈们重振旗鼓，从头再来。因为我们曾经辉煌了20年我们的双人滑，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队伍它可以长盛不衰，所以我们要坚信我们的双人滑，我们的优秀的成绩还在，还在传承。
1: 是的，今晚上两个人的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在这场比赛顶得住压力，用强大的内心这个强大的心理素质战胜了这场比赛，我觉得真的是两位运动员就克服了这种伤病，毅然的回归，回避战的这种责任的担当，更源于我们对花样滑冰的这种事业的热爱、坚持与坚守。他们用这种行动诠释了中国运动员的这种使命情怀，真的是太棒了。
0: 在刚才的这套，他们这套节目呀，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那么在奥运会上用这样的节目，是希望通过奥运会这个舞台向世界呈现中国诗画一律的东方美学。
1: 我们看到开场的这个跳跃，两周半接两周半，在这一个赛季两个人就没有全部两人一起完成，所以在奥运会的赛场我们看到了两个人非常的这种有毅力能够完成它。
0: 那么隋文静是他们这套节目的编舞之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服装青绿渐变色，象征着沉峦叠嶂的这个山水意境。所以这套节目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多细节像古典舞的这种青绿腰、云手翻腕都来自于隋文静他的创意。

0: 是今年还是我们选择了用 Lori 跟他们一起合作啊，因为也是很合作了很多年，有很多经典节目，所以这次想用这种中国风的音乐输出咱们中国的文化啊，展现这种更多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的这种一个算是他们自己的一个 IP 的一个输出。
1: 这是他们在自己第三届冬奥会上的最后一舞。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1: 隋文静、韩聪在短节目之后呢，跟第三名的分差不到两分，跟第二名的分差不到三分，看一看自由滑的得分。108.64划出了这个赛季的双人滑个人最好战绩，自由滑也是赛季最佳。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在米兰周期获得过两次双人滑世界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第七名的日本组合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自由滑音乐选自决斗士。

超攻射三中。后外螺旋线

0: 日本组合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短节目排名第五和第一名的分差有将近七分。在这次的米兰冬奥会团体赛当中，他们刷新了自己的自由舞赛季最佳，当时划出了155.55分的成绩，而当时的技术分呢是80.88。刚才我们看他划完这套动作，技术分达到了82.65分。
1: 对，因为他在团体赛上已经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个人突破，所以在今天要是没有其他问题的上，没有其他问题出现的话，其实还会继续刷新，就看今天我们这个裁判怎么打。其实我看到他今天这个完成动作的定级给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跟他在团体赛上是一样的啊，这个双人转呀，包括螺旋线呀，基本都是四级的一个定级。
0: 他们这场节目的节目内容分，刚才我看了一下，是在9.38到9.50之间。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双人滑的节目内容分。
1: 日本队其实我觉得可能在于他们这个基础打得比较好，我们从所有的这个日本选手上来以后就能看到他们这个滑行啊这种不一样。
0: 一会儿从回放中就可以看到，相对来说他们这个滑行的时候，他这个参照物的瞬间就过去了，很快，
1: 速度很快。眼转三周，
0: 现在看到是他们的难点，这个赛季一直在这个问题动作上被扣分。
1: 今天完成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
1: 因为在下午训练的时候两个人也是出现了问题。好，勾手三周。

0: 最后一个结束动作。其实他刚才没有照这个螺沿线，其实螺沿线最难的就是我们刚才韩东、隋文静做的前外螺沿线，那个确实不好。在做的时候，尤其是他这个左脚用印儿，然后你呢就是很难控制不让这个印儿，就是我们脚后跟往回走，所以那个是特别难的。
1: 散步离来和木原龙一。158.13刷新了他团体赛的赛季最佳，总分231.24，目前排在了第一位。那么第四组的比赛即将开始。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

0: 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短节目第四名，代表匈牙利参赛的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申科，两名选手都是来自俄罗斯，女选手21岁，男选手26岁，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们在米兰周期比过3场世界锦标赛，最好成绩是第四名。自由滑音乐选自英国音乐人皮尔皮内与歌手安娜卡合作的《没有你》。

0: 匈牙利组合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申科。刚才这道动作已经划出了他们这个赛季之前比过的四场国际比赛的最高技术分。他们今年最好的那一套动作呢，是在去年的12月份大奖赛总决赛上划的135.49，那么那场比赛的技术分是70分，刚才我们看他打到了将近有75分，快76了，所以他的教练感动得掩面而泣。他的编舞是这个男选手的太太，他们的教练员呢是索契冬奥会的双人滑银牌获得者克里莫夫，这次带了好几对儿，包括像匈牙利、亚美尼亚、荷兰组合都是克里莫夫带的。
1: 今天完成的非常的好，而且在每一个动作上都有加分。因为我们看到可能多多少少运动员都会有一些黄色的一个小印号，但是他们两个全绿，

0: 么这支选手在这个赛季只有这一场个人赛，团奥运会的个人赛当中，自由滑是全部只有一枚正的。他们滑的最好的一场总决赛，都在这个勾手三周的抛跳上被减分了。所以一套动作全完成好了后，他就水涨船高，会带动他的节目内容分也跟着高。
1: 开场的碾转三周，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抛后那点冰三周，

0: 后外螺旋线。其实在做后外螺旋线的时候，其实也是很不好控制。我们所说的螺旋线，最好的螺旋线控制是前内螺旋线，然后是后外螺旋线，其次就是后外的螺旋线和前外螺旋线。
1: 他的脚踝用这个胶带给他捆上了。
0: 对，我们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固定，一个是呢防止鞋带开，因为有的时候那个鞋带会在动作中一刮，刮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摔倒了。再一个其次呢就是它的鞋可能会软了，所以我们用这个绷带给它缠紧了呢，也会帮我们固定这个鞋的软硬度。
1: 在花样滑冰的落冰上，这个膝盖和脚踝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就说刚才一直讲要硬实。
0: 是的。
1: 这是目前排在第一的日本组合，获得过两次世界冠军的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主要是刚才自由滑比的分数比较高，所以呢对后面出场的选手还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滑出了这个赛季的自由滑最佳和双人滑最佳215.26分，目前排在了第二位。

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格鲁吉亚组合短节目排名第二的梅特金娜和贝鲁拉瓦，他们短节目的成绩跟目前排名第一的日本组合呢是差，他们两个高2.3分左右，跟第一名的分数呢差有将近5分。精华音乐是选自加拿大创作歌手乔纳森·罗伊演绎的《保持活力》。

后内结婚3周，接2周半，接2周半。

0: is keeping me alive。 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梅特金纳和贝鲁拉瓦，他们是这一组四队选手当中年龄最长的一队。贝鲁拉瓦这个男孩跟他的前任搭档参加过北京冬奥会，当时是获得第九名。后来呢，他在2024年就跟前任分开，跟现任梅特金纳牵手。这两名选手这个赛季打满了全部比赛，国际比赛 A 级赛事比了5场， B 级赛比了3场。这套节目他们需要达到143分以上才有机会上领奖台。那么他们这个赛季的最佳自由滑曾经滑过148分，但是在 A 级赛当中呢，最好成绩是不到140，所以刚才出现的这一点失误对他们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是的，
0: 这次团体赛他们当时自由滑因为音乐超时扣了1分，很可惜。因为当时啊，他们有2版音乐自由滑，新版音乐的话编排步伐时间更长，结尾做了修改，所以当时团体赛啊，在自由滑的时候女伴就发现了问题，比赛的过程当中就提示男选手要把动作往前赶。在编排步的时候呢，这个女孩还因为赶动作险些摔倒，所以这次格鲁吉亚距离领奖台，团体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个就是因为双人的音乐超时，还有就是因为男单没有发挥好。这次是他们离个人赛奥运会奖牌最近的一次。
1: 开场的碾转3周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整体的双滑水平还是都有提高的，在动作质量上，因为我们从第一组到现在的这个最后一组的时候，我们都看到碾转的这个高度，男孩去双手接住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已经是有了很大的这个提升。我记得当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就是可能有一些国家的这个碾转基本都是在怀里快接抱住的这种状态，所以从整个的双滑的动作质量上还是有变化的。托举其实很多就是可能刚练的选手会认为这个头冲下会很危险，其实现在练起来会安全很多，因为我们现在有科技的这个加入啊，包括这个安全措施啊，这个是在抛跳中女孩有一个翻身，重心稍微有点往后仰，所以她不好控制。
0: 现在我们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分数，因为这决定他们能不能上领奖台。刚才看了一下实时技术分，是这个赛季最高的一场76.28分的技术分，但是也给大家介绍

到过，还有一个节目内容分，他们目前节目内容分还没有上九。那么刚才日本组合是9.38到9.5，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能不能上领奖台，因为最后还剩一队选手了。目前只要超过匈牙利就行，需要143分。

为奖牌。这将成为格鲁吉亚第一队登上奥运会双人滑项目领奖台的选手。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短节目第一名，德国组合哈瑟和沃洛丁，男选手来自俄罗斯。短节目之后，他们比目前领先的日本组合高将近有七分。这个赛季他们最高的自由滑成绩是149.57，加上短节目的领先优势，自由滑他们要滑出这个赛季最好的一套动作，成绩超过152分就能夺得冠军。自由滑音乐选自英国作曲家李奇特的《回忆屋》。

2.03周，接两周半，接两周半。女孩洛宾稍稍有一点点的大冰。

0: 德国组合哈瑟和沃勒丁，实时技术分71.27分。这个成绩跟他们这个赛季滑得最好的那场总决赛技术分比低了7分。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他需要滑出这个赛季最好的一套自由滑，甚至要超过他的总决赛才可以赢。但是他刚才发挥的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1: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奥运会，在这个赛场上，不光是你的技术要强大，你的内心更要强大，还有另外需要加一些你的运气的。所以今天两个人是最有希望能够去争夺奖牌的，但是由于太年轻，我觉得还是这个大赛的经验不足，对他们两个的这个压力也是特别的大，尤其在最后一个出场。然后前面的选手呢，在日本队这种完成的程度上一直坐在那儿，其实对他们也是一个心理的压力，所以两个人确实还是没有顶住压力。
0: 现在日本组合231.24排在了第一，刚刚结束了比赛的格鲁吉亚组合是221.75排在第二，那么目前匈牙利组合是215.26排在了第三，中国队的隋文静目前排名第四。场上的哈瑟和沃洛丁在短节目之后是有很巨大优势，他跟第二名的分差，刚才我们说已经差了高了5分，那么跟日本组合是高了有7分。但是刚才这套自由滑，发挥的不是特别尽如人意。
1: 两个人的这个特点呢，其实动作还是非常干净利索的，因为在整个训练当中，两个人基本不怎么失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碾转的高度啊是非常可观的。女孩的这个腾空，包括男孩推上去的这个高度，开场的这个后外点名三周连跳，第一个两周半没有问题。第二个两周半，女孩速度太小了，太往里转了，所以周数还有一点问题。后内结环三周，女孩跳成了1周。这个女孩在训练当中，这个动作是非常薄的。其实我们看到，有的时候运动员滑完了以后，其实教练更为激动，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教练的这种团队，教练团队的这种默默付出，其实一点也不比运动员少。所以从这种心理的状态，到最后整个运动员滑完，其实对教练也是一种释放。这个是个非常特别的托举，难点就在于这个他们两个的重心一定要稳，保持的这个角度特别的好，才能让男孩的这个腿抬下来。
0: 这对选手德国组合在短节目之后是比目前排在第四的中国队的隋文静、韩聪是高了有8分左右，这是短节目以后的分差。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原龙一、三浦梨来。其实没有什么悬念了，因为他们这个分数已经打出来以后就知道了，我们就都知道了。第三，德国组合第三，这样中国队的隋文静、韩聪获得了第5名的好成绩。从他们恢复训练到比这个赛季的首场国际比赛，不到半年的时间。隋文静、韩聪在比完了北京冬奥会以后，基本上就处于一个半退役的状态，是因为在去年哈尔滨亚运会之后，中国队备战米兰奥运会的局势不乐观的危急时刻，他们临危受命从半退役状态当中恢复训练的，在奥运会上就站在了第5名的位置。这个成绩确实也是对他们付出的一个

0: 回馈。
1: 感谢杭州和平精英，也感谢我们所有这次回归的这些老兵员，刘新宇、金博洋他们，就是他们这份拼搏，也是中国我们代代相传的这种精神。
0: 是的，他们就是在奥运会前的这个赛这一年当中才开始复调整到备战状态的，所以这次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三个项目都是我们的老将在撑着。我们相信在新的冬奥周期，中国的花样滑冰会再续辉煌。好了，观众朋友，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举行的花样滑冰双人自由滑的个人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是由庞青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这是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奥林匹亚科斯来自希腊的劲旅，这是在欧洲篮球联赛当中常规赛以26胜12负排在第一位的球队。奥林匹亚科斯呢是身穿红白色的剑条衫，而费内巴切则是身穿蓝黄色的剑条衫。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来为各位介绍相关球员的情况。奥林匹亚科斯这边的中锋是塞尔维亚的国手米卢蒂诺夫，虽然是高龄，但是仍然保有着非常强的对抗，非常扎实的技术。啊，现在米卢蒂诺夫接球，上线手递手。22号泰勒多西来自美国的外援，非常迅速的从底角投射出一记三分球。14号维森科夫，维森科夫肯定是主教练巴佐斯卡斯所认定的强点，这是费内巴切的著名教练员，也是曾经立陶宛的前国手杰西克维修斯，从欧洲打到美国再打回欧洲，无论在教练员岗位还是运动员的位置上都做出过突出的成绩。米卢蒂诺夫在高位手递手，让泰勒多西拉开，这个球直接投了一个三不沾。奥林匹亚科斯呢两次通过米卢蒂诺夫和泰勒多西来制造进攻的机会，一次是维森科夫做终结，一次是泰勒多西自己做终结，但是费内巴切扩得很大，贴的脚步也很凶。这边应该费内巴切今天是拼得很凶，这边是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2米01的小前锋出现了一个失误，今天他们已经有两个失误了。啊，这还真是撤步动作有点大，马上奥林匹亚科斯有一个失误，打反击吗？20号扎加斯给球给到霍顿塔克，也是久违了的美国外援。双方的投射，第一节打了有2分钟，是不是终于能得分了呢？看这球，还是没有。霍顿塔克往前推，他拥有对抗和个人能力，进攻犯规。0号，这是沃卡普，站在了非常理想的一个位置上。这边终于由

0: 普，
1: 奥林匹亚科斯身高1.93米的控卫先得到两分。12号德文霍尔，我们来看一看守对手接球，二号霍尔个人投射也是一个三不沾，双方现在各有一个三不沾，肯定都紧张。3.8秒的时候，我们看这球，塔克、米卢蒂诺夫轮转换防飞出去，去干扰霍顿塔克投篮。但注意看，就是这个时候呢，杰西科维修斯在场下并没有说在指责，或者是怒斥，他是在鼓掌。

比赛打了有半节的时间，哦，这边继续改写比分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这是泰勒多西，本身他就是投突能力结合比较突出的选手，这也难怪说巴佐斯卡斯老教练会在开局给了他和米洛蒂诺夫那么多的高位挡拆的机会。长传球，目前看奥林匹亚科斯确实打得主动，连续摘下篮板，球交泰勒多西，三分投射，真自信啊！上来打开了8-0，镜头对准了德克洛，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跟随法国国家队取得了欧洲包括世界比赛很好的成绩。这边费内巴切又是一次进攻犯规，哦，这开局太被动了一点。不过在欧洲的赛场上倒是不乏这种逆袭的战力，比赛继续进行，大家收看的现在是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费内巴切这一组的对抗，另外一组则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巴伦西亚，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强豪对决。这个赛季呢，西班牙甲级联赛没落的是巴塞罗那，哦，这次暂停回来，帕帕尼古拉乌，这也是曾经在美职篮效力过的希腊的国家队成员，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真的是老将啊，当初在马刺打替补，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他会是法国锋线上非常出色的中坚力量。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被动的仍然是费内巴切。土耳其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分数，这次怎么样？被防下来。维森科夫呢，先补防起到作用，米卢蒂诺夫归位把这球防下来，又一次，

好，比赛继续进行，球权又回到了奥林匹亚科斯手里，九投零中哦。凯勒多西又造了犯规，他的跳步从罚球线下起步。打得非常主动，而且他又是一个左手将，贴防和补防的人都有点无可奈何。补防的人呢，就内线92号，他们派出的先发中锋是坎伯奇，他是三个中锋里，就是费内巴切三个中锋里身高居中的那一位，他2.06米，活动范围大，而且运动能力强。贴防泰勒多西的是2号韦德鲍德温，1.93米，活动能力也不弱，但是确实让泰勒多西啊是打得更主动了。看这回如何，德克洛漂亮，终于啊打了7分钟。各位，土耳其的绝对的强队费内巴切才得到了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12-2。泰勒多西现在有点无限开火权的意思，看看这一球能不能让费内巴切稍微再扩进一下比分。好球！奥林匹亚科斯说实话啊，看这个整体的防守体系有一点拖大，因为领先也确实多了，给南多德克洛留出一个投射空档，德克洛呢把这个3分放中，双方只差7分，但是退回来。泰勒多西的意图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谁打得准，谁刚刚起势，我打谁。毕竟南多德克洛年龄大了，这是今天费内巴切得的第一球的慢动作回放。奥林匹亚科斯换人了，是不是换尼利基纳上？我没看清哦，应该是一号。双方都有一些法国队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像奥林匹亚科斯有中生代的尼利基纳，还有老将94号埃文福尼耶。费内巴切这边呢，南多德克洛还在场上。再中一球，应该说现在费内巴切的进攻正常了一些了，不至于说 一节球得不了分，那也太夸张了一些，这就不顺到什么地步了。那从奥林匹亚科斯那边防守哦，看一下第一节啊，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第一节，目前历史上最少得分，单节是8分，现在费内巴切是7分。泰勒多西再次送上罚球线，在暂停之后呢，双方都有一些换人，韦德鲍德温这是2犯了，福尼耶准备上，福尼耶作为这个国际篮联规则下的一个组织前锋，他的头脑其实是非常好，而且他打球很有激情，只不过在美职篮展现不出来。法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让最终的冠军美国队陷入绝境，围绕着年轻的文班亚马和年富力强的戈贝尔所建立的防守体系，反击就得靠这些锋线和后卫线来去支撑。

这边奥林匹亚科斯犯规，三号泰森沃德，1.98米的小前锋。继续转移球，有机会再分机会，20号霍尔，这球弹框而出，出脚泰森沃德，沃卡普落底角，布尼耶利用法尔的单挡掩护，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博奇已经回去了，长篮板球，博奇抢到球，中锋推进，但他没有莽撞的把这球推进，直接上篮。塔克遭遇补防，大范围转移球，横移出手，还是没中，但博奇推人犯规了，推了奥林匹亚科斯的中锋法尔。费内巴切尽管度过了得分荒，但现在确实是全线处于被动，而且他们犯规数到了，博奇下场休息，博奇也两次了，后面怎么打对于杰西克维修斯教练是考验。博奇看相的情绪非常激动，

但这一次奥林匹亚科斯的罚球机会并没有抓住，拉佐斯卡斯教练有机会再现自己的执教巅峰。 两罚全不中，但到目前为止，费内巴切还没有罚球，就是他们进三秒区都很难。哎，这边终于有一次犯规，镜头却给到了帕帕尼古拉乌。犯规的是45号唐塔霍尔。 唐塔霍尔呢，也是属于奥林匹亚科斯整个球队当中移动能力比较出众的中锋，他2.08米，身材并不算非常高大。恩德德克勒突破分球，这是费内巴切的霍尔过渡一下，机会并不是很理想，干拔，抢起跳投，终于啊，各位，终于没有让费内巴切成为。 欧洲篮球联赛历史上，这是半决赛第一节得分最少的球队。沃德被放空，又一个三分球，整个第一节奥林匹亚科斯全线主动，18-9。单节如果拿不到双位数，对于费内巴切来说，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德文塔克打进，有效，还不错。 最后这一攻攻的坚决，而且今天感觉上，在米卢蒂诺夫离场之后，唐塔霍尔有点被针对了。南德德克洛、霍顿塔克都是针对他，而且他的罚球并不理想，下罚中，这样的话只有6分的差距，5.6秒。 德克洛下场休息，算是盘活球队，还有一个三分球进账。那么换上的是12号德文霍尔。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在更长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

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一度奥林匹亚科斯是10-0、12-2这样的比分，你可能都不会相信，但是这就是在国际篮联体系下的欧洲俱乐部篮球。一是它外援很多，它没有所谓说本土文化或者说本土培养球员的那种硬性的要求。哦，先看这球，这是海森沃德，他有非常强的纵跳能力。杰基科维丘斯依然不改他的激情。第二节一上来，巴佐斯卡斯教练应该没有再让唐塔霍尔上，但是呢也要保存米卢蒂诺夫的体能。现在是让泰森沃德，另外福尼耶、帕帕尼古拉乌，中锋上的果然是泰瑞克·琼斯，这是奥林匹亚科斯身高最矮的中锋，只有2.06米。福尼耶给基地，再给出来，但是球传的略有点轻，速度也慢，所以呢，就算这个球费内巴切防得不错。杰基克·维琼斯带的球队对抗强硬，防守上敢于做动作，攻击性强，这是特点。直接抢下来，对位以及底线脚的夹击，哦，好球啊！抢断掐得凶狠，但是霍顿塔克追防追得也非常积极。这边琼斯是和对手是绊在一起，霍顿塔克已经也是老将了，他是身背一次犯规，但是整体还可以。34号应该是科里约瑟夫，这应该也算是南多德克洛师出同宗啊，都是曾经在马刺队效力过。说实话间，奥林匹亚科斯又在中距离命中一球。除了霍顿塔克之外，还有4号尼克洛梅利，掩护急掩护的时候，约瑟夫犯规了。50号邦奇科尔森，1.98米，非常强壮的前锋，替下了霍顿塔克。因为霍顿塔克应该，这个打法呢，打休息一下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另外呢，费内巴切还上了这个尼克洛梅利，他是身高尺寸足的2.05米的前锋。克里约瑟夫步步为营，往上挑一下，球再交福尼耶。提前出球，这球虽然说没进，但是把塔瑞克·琼斯送上了罚球线。各位能看到，在这个体系下，1.98米的埃文·福尼耶拥有比较理想的投射的威慑力，再加上运球技术娴熟，他可以胜任非常主动的角色和位置。这就是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时候常常强调的，不要过早的让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球员固定位置，不要因为他的身高而限制他去训练多项的技术。因为没有一个家长和教练可以真的预判或掌控孩子的未来。塔瑞克·琼斯要比

康塔霍尔的罚球要猛健，吊一下梅利，中距离没中。泰瑞克琼斯这获得上场机会之后确实打得积极，他的顺下拉开空间是不错的，他提前顺下，他并没有做这个挡拆，拉开之后帕帕尼古拉乌再给中间空切的福尼耶，但这个球是被费内巴切识破了，费内巴切现在依然陷入被动。啊，抱歉，更正一下，现在在场上的锋线奥林匹亚克斯的是25号亚历克彼得斯，2米06的大前锋，他拥有着策应能力和强攻能力。哦呦，说话间，亚历克彼得斯用自己的外围投射，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也证明我们前面介绍错了，确实离着屏幕有点远啊，看得不太真准，光看发型了。好，这又是45度的夹击。今天奥林匹亚克斯展现的防守状态非常好，移动防守、迅速落位、轮转都很积极。这是刚才亚历克彼得斯那次投射，拉开空当一个远距离的中投。奥林匹亚克斯现在群情激昂，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地板。费内巴切今天的失误未免有些太多了，第二节还没有打完，一节半失误7次。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第4次失误，但即使这样也是比费内巴切是少了有将近一半。奥林匹亚科斯8-0，他们开场还打过10-0。费内巴切一直没有找到状态，抢的是真凶，抛投不中，长距离球弹出来机会，运气球也没把握在自己手里，但福尼耶并不着急，他是非常老辣的球员。福尼耶曾经在掘金队效力过，但是他们这几位呢，因为美职篮对于球队的核心或者说球队的老大啊，这个说法会非常强调，实际上他们都需要球权。费内巴切的18号，这是应该是违例还是犯规了，没有看到裁判的手势啊。我们继续来看，费内巴切的中锋又换了，现在是席尔瓦还是巴克特，我看一下，又一个，应该还是阿里克彼得斯，对的，他的迂回积极跑动给球队带来的空间，包括他的执行力终结很不错，现在拉开到16分。门德德克洛砸传到内线，这是费内巴切派上的现在的中锋是30号克里斯希尔瓦，他是整个费内巴切身高最矮的中锋，那就需要有活动能力，包括爆发力，包括真正能在篮下硬凿的力量。跑出来，德克洛，这次还是没中。你看米卢蒂诺夫只要一回来，他的存在感就马上显现。德克洛和福尼耶，这是法国国家队的老队友。互相都非常熟悉。但是这个防守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占据到有利的位置。从侧面的挤撞，那德克洛也是2犯了。

0: 就奥林匹亚科斯，他的进攻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流畅。今天是来了很多奥林匹亚科斯的球迷，相对啊，从我们的观感上、刻板印象，应该奥林匹亚科斯球迷会呈现压倒性的优势。大家可以从这个嘘声当中能够听到一些状况。 这个球难度真大，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在内线坐镇护框，贝内巴切就真的很难。这米卢蒂诺夫他护框真的好，而且国际篮联的规则允许你在篮下随便待着，在3秒区里没有说所谓防守3秒一说。
1: 这个球终于是，不清楚到底米卢蒂诺夫是怎么判断的，但至少，费内巴切的外线突刺，把奥林匹亚科斯的对位防守人过掉，米卢蒂诺夫才要舍弃篮下去补防，那希尔瓦就出机会了，担当掩护，布里约瑟夫给到米卢蒂诺夫，再传出来，拉开。 当然，刚才这球，席尔瓦这也是，费内巴切第二节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巧了，今天费内巴切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就第一节那个，也是中锋内线扣篮，第二个球也是三分球，这太有意思了，如出一辙。比贝罗维奇，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他拥有非常好的小前锋尺寸，2米01。前面他们上梅利。 梅利是大前锋，2米05，也是非常不错。还有一个梅特坎比尔森，现在还没有看到。漂亮，这边阿里克彼得斯，真是两个零度角，就是他的甜点位，随意开火，已经进了3个了，2个长距离中投，1个三分球。 翻身后仰跳投，远距离撤步中投，以及位移，一个三分球，得到了9分，2分球，3投3中，3分球，1投1中。在这一点上，就是锋线这一点，特别是空间，奥林匹亚科斯显然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执行力。 看一看杰基科维丘斯教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手感、空间、执行力。你看这球又是传的莫名其妙，但是最后他的结果还不错。我们必须得补上这句话：比贝罗维奇3分球3中2，稍微的把比分能破近一些。
0: 应该突的是，就是比贝罗维奇。今天奥林匹亚科斯执行力有一点是非常明确，就是你谁进攻打得顺，我马上针对你去攻。比贝罗维奇呢，个人倒是第一次犯规，倒这倒没事。看看奥林匹亚科斯抓住这个机会，第一罚也没中。
1: 对阵弗尼耶，两罚中1，应该是麦克基西奇吧，1米96的美国外援。就是欧洲篮球联赛，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俱乐部的文化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比如说我有多少自己的青年队输送上来的球员，这样呢，有一个。 优势也就是没有给年轻人们以太多的既定的这个道路，说我在这个俱乐部青年队训练哦，奥尔佩伦申京。

自从火箭队被洛杉矶湖人队淘汰之后，他也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美职篮季后赛之旅，来到现场看球。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青年队球员都需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为自己拼出未来的合同，拼出未来的生路。那这一点显然增强了他们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从而提升竞争力。当然，欧洲篮球联赛的环境，或者说阳光、空气、土壤、水，它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还不能完全就照搬而来。霍顿塔克第一罚没有中。但是通过这些比赛的转播，我们能跟大家分享一些篮球或者说其他项目人才培养的状况，相信也能够对基层的培养的机制有一些借鉴的帮助。好，比赛继续，麦克基西奇通过约瑟夫的传导把这球是空间倒开。雷森科夫今天还真是没怎么发挥呢，从中路突破，但是现在这是凯姆伯奇回来，凯姆伯奇他的弹跳包括他的移动回防，这是非常出色的选择，从中路突破，从结果看对于麦基西奇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12分分差，5分钟的时间，尼尔森梅利，霍顿塔克想要转低位被打，球还是落在了费内巴切手里。看看梅利再给到伯奇，对，因为伯奇这边是约瑟夫顶防的。这是一个小防大，打错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选择。约瑟夫是犯规犯得比较凶狠，杰杰克维修斯认为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而且甚至伯奇呢，第一下就直接打开了约瑟夫伸过来的手。不过后续情绪还是稳定的。那这样的话呢，还有1分半钟的时间，伯奇上罚球线。在不断的缩小着比分，霍德温还在场下休息，跟他坐在一起的年轻的球员，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老球皮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他身边那个应该是奥努拉尔普比泰姆吧，因为刚才也是没有看得太真准，镜头闪过。那是基西奇假动作小打大了，错位，波奇已经封到了3分线以外，再给米卢基诺夫，全部逼到他这边来。费内巴切防守是奏效的，强侧存以重兵，就是不能让米卢基诺夫策动中锋这边的牵制力。但是这费内巴切今天进攻啊确实没有那么出色，第一节12分，第二节到现在得了10分。看了波奇，再给沃卡普，吊中锋，维森科夫接得很顺，但是没有打进。今天维森科夫状态手感都不太好。反击，好球！这边梅利迅速引领一个快攻球，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就现在呢，费内巴切两节各得12分，这也是确实进攻不能说好，有一些亮点而已，抓住了一些机会，但是确实还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压制。这也是这次暂停再回来，也是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

0: 我们回来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怎么来布置这个战术。阿里克彼得斯在发球，先看谁接球啊？沃卡普接。彼得斯迅速带到另外一边的零度角这边，提前策动。米卢蒂诺夫并没有敢贸然放球，交给沃卡普。不到十秒策动了，泰勒多西拿球。 走这边急停翻身跳投，这球差之毫厘，没有中。这样的33-24，第一节18-12，第二节15-12，我们看一看下半场会出现什么事儿，待会儿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
2: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 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那金星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梗，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比赛下半场，在上半场。 费内巴切单节各得12分，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有任何的起色。但是奥林匹亚科斯每节第一节是18分，第二节15分，但上来第三节又是外线发炮，应该是维森科夫看的不是很斟酌，命中一个三分球。 每一节一开始，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总会非常的流畅而犀利。这边又是传到内线，由中锋米卢蒂诺夫，老将的活力、跑位仍然都非常到位。上来先打了费德巴切一个5-0。双方这场比赛啊，我们还是说这是建立在高强度的防守。
3: 对位盯人，包括协防补防、轮转换位，这个基础上的进攻发挥，那么显然到目前为止会是奥林匹亚科斯更有利一些。这边又是国旗追内线的补防干扰球了，奥林匹亚科斯在1分多钟时间里又打了一个7-0。 费内巴切今天一直感觉就是慢热，不适应。霍顿塔克、20号霍尔、4号梅利、13号比特罗维奇和4号波奇，92号波奇。梅利这球上梅利还是因为他。

身高尺寸够，能够协助博奇做好防守，包括锋线的进攻。又一个，埃勒多西，9-0。

而且不让你得分，这多少对费内巴切是被动了点。里贝罗维奇在第二节有三分入账，有自己持球拉开空间的能力都体现了出来。暂停过后继续啊，这边维德鲍德温应该是作为费内巴切的控卫出场了，双能卫到内线，欧森塔克再往里突，帕帕尼古拉乌犯规了。下半场第三节，维森科夫、米卢蒂诺夫、帕帕尼古拉乌、沃卡普，再加上一个泰勒多西，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先发五虎。梅利，霍尔往进突，这球是在米卢蒂诺夫，你就看啊，就是他的经验。虽然他已经是高龄，而且他的跟腱受过大伤，但是他寸步不离，罩住空间，大防小，导致小个就是按说技术应该更细腻的那个出现了运球失误。脚内线维登科夫还没发挥呢，今天存在感不强。踢球，南德德克洛准备上，他还是保有经验，而且呢，在这个体系之下，南德德克洛的年龄也没有成为影响他发挥的一个负面因素。

这球双方一度争执，最后还是由奥林匹亚科斯把球拿到，泰勒多西遭遇严防，溜底线准备传球，没有，骗过了防守人，形成一个低位交叉之后，最后他保留了球，和他交接的形似交接的队友直接溜底线空跑。 好球！这边看看是应该是鲍德温进的吧，终于得两分，11-2，就是奥林匹亚科斯又打了一个11-0之后，哎，费内巴切得一个两分，自投自抢，埃勒多西，哎，这个球他竟然没有自己去上来。 沃卡普和帕夫尼乌拉乌，防守的被动。米卢蒂诺夫确实是欧洲非常优秀的中锋，而且是现在越来越少见那种传统五号位，但他又没有说移动的问题。利用传球，奥林匹亚科斯破掉了费内巴切的联防，但是泰勒多西这一球投的偏差有点大。 沃卡普和鲍德温两个人这边有一对一防守夹臂的动作，鲍德温造犯规成功，好球，还得是南多多克洛。今天他的投射执行力总是能恰到好处的震慑或者是影响一下奥林匹亚科斯的防守。 但马上，你看，回来就是南多德格洛防守犯规，杰西科佩修斯情绪非常激动，但是不及返校。

撤步，贝森科夫还是没中，但是有米罗蒂诺夫。好球，这个球抢断非常犀利，维德鲍德温。霍顿塔克拿到篮板球，这球虽然没中，漂亮，比贝罗维奇。巴佐卡斯教练，巴佐斯卡斯教练并没有叫暂停啊，一口气，费内巴切是得了十分，对。而这球再度飘框而出，奥林匹亚科斯这一段呢进攻端打得略有些燥。福尼耶来了，福尼耶上场控制节奏，多一个持球点，包括他自己有一定的突破能力，为空间创造再增添一些主动。那看看德克洛如果不下，会不会能够钳制住他？毕竟现在费内巴切这段的状态是很好的。

转移球，里贝罗维奇强捅，这球并没有能进，大长传，威森科夫终于来了，太不容易了。本身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哪个位置都有可能是错位的点，今天迟迟不开张，这对球队的进攻梳理也确实有影响。鹰独角三分也不中，威森科夫体现出来他的积极性。反击得手，现在维森科夫终于亮出了他的武器，真不容易。

这是这段时间维森科夫的表现。今天是11分，2分球8中4，1次助攻，还有4个篮板。

Thank you.

继续来看比赛。这是费内巴切的一些进攻集锦。给到了贵宾席，那双方仍然差十二分，第三节还有三分多钟结束。标位的掩护再给霍顿塔克，他算是，哦，这球竟然是倒地了。林队长，这球顶开，就维登科夫现在存在感非常强，跟前面。

上半差异非常大，49分，这是在这之前应该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对手的时候对手创造的得分。但现在呢，哦，这边霍顿塔克一记冷枪射中3分球，这球完全里面是封死了，要靠个人能力去强解。霍顿塔克还真是终于解出了，但是你看他的3分球命中率只有25%，这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的投射手。嚯，南多德克勒再次布防沃卡普，赔上了一次犯规。3分，霍顿塔克再把球交给鲍德温，由纯后场来组织。这样的话呢，能够给霍顿塔克一些投射的主动空间，但他仍然没有投进。托尼从中间走，沃卡普，这样他有两个外线控球点，减少失误。第三节很快就要结束了，托尼刚才的投射，奥林匹亚科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希望。啊，这边邦提科尔森把霍顿塔克踢下，塔克今天也确实投射上非常一般，打反跑。托尼飞身而出，又一个助攻给到维森科夫。第三节真是维森科夫的一节，他得到14分了，已经。他上半场得分并不多，这一节得分特别集中，而且在篮板球保障上也不错，存在感很强，移动也确实活跃。好球，这边鲍德温，但是呢，由他这种双能位去得分，对于现在场上杰西克维修斯的布置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在锋线上给了非常好的身高保障，你看维森科夫现在这是打红了眼了，16分了。他上半场应该拿了也就是不到5分。下半场真是能打。第三节最后一攻，传对角，这球被奥林匹亚科斯识破。托尼3分投射，泰瑞克琼斯非常积极，这球抢断了之后就把篮板球破坏掉。他今天要比庞塔霍尔发挥得好。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费内巴切现在大比分落后，而且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的凌乱，也延续性也差，这样后续会比较被动。第三节费内巴切的得分依然没有太理想的突变，但是奥林匹亚科斯就不一样。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其中一组，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费内巴切在

前三节结束后落后15分，单节的得分分别是12分、12分和17分。但第四节一上来是他们先得分，而且前三节呢，我们先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这边，克里约瑟夫、泰森沃德，另外呢阿列克彼得斯、艾文弗尼耶以及泰瑞克琼斯。泰森沃德犯规了，追防的时候犯规了。杰西克维修斯今天已经是没有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激昂和愤怒，更多都是在不解的笑，回嗔反笑。巴佐斯卡斯教练今天并没有给太多的特写，他的球队一直在领先着。要知道呢，奥林匹亚科斯是欧篮联的常规赛第一名，他们在第一轮是轮空。今天表现不错的13号费内巴切的比贝罗维奇把这球打进，看上去费内巴切要在第四节做最后的挣扎和努力，这个球罚进就是10分以内了。那么欧篮联的季后赛赛制是常规赛的前6名第一轮轮空，7到10去争夺那个所谓的季后赛的种子队，也就是所谓通过附加赛。表身后布尼耶在45度策应，这边克里约瑟夫险些运丢球，泰森沃德三分球，这球弹框而出反击，霍顿塔克好球啊。巴佐斯卡斯教练要不要叫暂停呢？霍顿塔克得了13分。这一节应该是费内巴切吹响了反击的号角，他们应该是打了奥林匹亚科斯一个8-0吧。前三节第一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0-0，第二节又是，第三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1-0。比贝罗维奇进攻打成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好像他们落后的分数也并没有那么多。这边费内巴切的球迷都已经在为球队祝福祈祷，来看一看效果吧。布尼耶搭克里约瑟夫的外线，加上泰森沃德，好球，手递手。这边米卢蒂诺夫一上来，他的牵制力还是管用。而且这球米卢蒂诺夫并没有迎难而上，他是避实就虚，制造了霍尔的犯规。镜头对准了麦克基西奇，米卢蒂诺夫这是在给奥林匹亚科斯止血啊。在第四节突然被对手祭出一个连续得分追分的这种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米卢蒂诺夫还是用最稳健的办法为球队带来一些生机。替补掩护这边米卢蒂诺夫，他防守面积其实也真是挺大的，霍尔给到鲍德温，鲍德温的无球空跑，虽然出了机会，但是就是如果你不能保证稳定的准星，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照单全收。利用米卢蒂诺夫掩护，你费内巴切防的脚步还是不错的，有分差距。泰森沃德，又是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牵制。

制造了，看看是犯规吹在谁身上。哎，对，还是米卢蒂诺夫制造了霍顿塔克的犯规。杨图宁，杨图宁去找米卢蒂诺夫，布尼耶，这个超远三分又把杰基科维修斯和费内巴切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度过了第四节最困难的第一段时间。好，我们继续回来。球没有打进，再看德克洛，传到杨图宁这儿。篮板球这一段时间，费内巴切抢的不错，但是准星确实不行。这球福尼耶判断准确，靠泰森沃德的点抢，点到第二落点之后，把球权收下，泰森沃德拉开到底角。但是难道德克洛防的还不错，米卢蒂诺夫要位，站得有点小了。这球打的还是米卢蒂诺夫和福尼耶两个老将还是有配合不默契的地方。福尼耶是要突破，米卢蒂诺夫正好拉到右边吧，这球是确实有点问题。这球慢动作看彼得斯，这球还挺不安全，给了霍顿塔克沉重一击，彼得斯的第三犯。

反正马德里已经到现场了，他们将在接下来呢去对阵巴伦西亚，这个他们在西甲当中的老对手。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巴伦西亚是逆袭了奥林匹亚科斯在希腊联赛里的老对手帕纳西纳科斯，通过五场三胜制的比赛，最终3-2进军到这个半决赛当中。球这边亚历克彼得斯，由于他前面投射非常好，一晃动防守队员会迟疑，马上是突破进去。这在欧洲打球呢，并不是一定要你的冲击力多么多么就足够强，但是你是必须得带脑子打球，好勇斗狠在欧洲这个赛场上走不了几个回合，包括防守的变化的丰富。阿里克彼得斯又来了，连续得了5分。刚才看到应该是罗德里格斯，他现在应该是在皇马俱乐部工作，这都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面孔。我们现在还在活跃在一线的工作当中吧。按照现在这个状态，奥林匹亚科斯距离自己的又一次欧洲篮球联赛决赛越来越近了。他们是5年连续打进了欧洲篮球联赛的4强，在上一轮他们是3-0横扫摩纳哥，而费内巴切呢是3-1战胜了杰西科维修斯曾经的老东家扎尔基里斯。当初杰西科维修斯从扎尔基里斯，我记得应该是去转投巴塞罗那，闹得还很不愉快。这时候费内巴切想拼手感，反而是事与愿违，

现在双方差14分，但关键并不在于说比分的差距，而在于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都没有给费内巴切留太多的机会。

进入到暂停的时段，裁判员要去看一下录像回放。对于这个球，泰森沃德上篮攻框，注意看，他应该是巴佐斯卡斯教练认为这个球费内巴切有干扰球之嫌，也应该是不是应该打一个二加一的机会。两分有效，加罚一个，这样的话对于奥林匹亚科斯就更有利了。

双方分差越拉越大。米卢蒂诺夫对于奥林匹亚科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凯森沃德加罚也中，打成二加一。这样的话，距离比赛全场比赛结束还有四分半钟不到的时间，奥林匹亚科斯已经领先十七分了。德克洛小打大，米卢蒂诺夫，你看他这个弹性真的好。鲍德温迎着泰森沃德命中一记远距离中投，但是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否友好就要看他们的进攻效率了。三分球呢，38%对26%，显然是奥林匹亚科斯会更主动一些。利用米卢蒂诺夫扎实的掩护，泰森沃德抛投命中，再有打二加一的机会，奥林匹亚科斯球迷完全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今天他们只在第四节开头，就第一个暂停之前那段时间略微紧张了一下，其余的时候他们都在尽情挥洒着自己的快乐。这可能就是篮球能带给球迷们最质朴最真实的东西吧。我们收一收这个感慨，继续来看比赛，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机会，邦基科尔森零度角，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给他的。哎，南多德克洛又犯规了。哎，不是，是这个泰森沃德犯规。比贝罗维奇再上来替下了科尔森。比贝罗维奇就是上来要做高炮台，要去放三分，就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要做最后一搏。沃德呢四犯了，但是他有十分和两助攻进账。看看这边梅利，这些身高足够有一定投射的锋线，是杰基科维修斯。

教练在最后关头孤注一掷的倚仗，但是能不能投进，这真的他也做不了主啊。担当掩护之后，米罗蒂诺夫再次扮演了一个非常强牵制的角色。库尼、古兰，这球一阵混战，球权在贝内巴切手里，推进到前场，鲍德温制造了犯规，但是这个时间又少了一分钟。

凯文沃德现在突破的确实是打得非常松弛。这球冲得有点凶，给米卢蒂诺夫这个球质量不高。泰勒多西在上，他也是今天奥林匹亚科斯进攻的箭头。哦，这球沃卡普没收住，直接把鲍德温撞倒。但是鲍德温带倒了泰勒多西。这球鲍德温这假动作，但是泰勒多西千万这个膝盖不要出问题。再看慢动作，今天费内巴切他们所希望能够通过强身体对抗、边角夹击、区域防守变化，然后打出来的反击，这个好像迟迟就不太好。不手软，又一个三分球，比分差距越来越大。他已经得到17分，背着4次犯规，只留1次犯规空间的情况下，这球投得非常坚决，不断的在打击费内巴切的神经。裁判员要再次看一下慢动作回放，不确认他们是因为什么。这是官方回放。这是要看鲍德温脚是不是踩了三分线，这个时候去进行这个回放的判断也是很有意思。但是这么看啊，右脚尖的确是踩在三分线上，这是应该是刚才那个三分，那就要记作2分。应该是3分记2分了。好，这样比赛继续进行，还有最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

这场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可以算是稳获进军决赛的席位，他们要等待西甲联赛的两大豪强之一皇家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胜者来进行今年的欧洲篮球联赛最终四强赛的决战。有关比赛的最终赛果也请各位留意体育频道后面的播出。第二场比赛呢，我们会在明天的傍晚时分为各位做录像播出，决赛也在等待着大家。米洛蒂诺夫在费内巴切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0.4秒的时间还要补篮入筐，接近20分的分差，这未免也有些太大了。米洛蒂诺夫已经抢了12个篮板，而费内巴切刚刚投中的这记0.3分，多少是有点杯水车薪。奥林匹亚科斯不再积极的去进攻了，是不是可以耗一个24秒？鲍德温，这边富尼耶，嚯，这个三分球这么远的距离，其实是随手一掷还中。双方的教练员，这边杰基科维修斯已经走过中场线来跟巴佐斯卡斯教练来握手致意了，双方教练团握手致意。时间走光，奥林匹亚科斯是以79-61大比分战胜了费内巴切，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从而进军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的最终决赛。这场比赛呢，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我是瑜伽，观众朋友们再见。

岸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贺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汤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于巴吉这个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护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0: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0: 是的，
1: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0: 好，这边小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1: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0: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上海和北京是上海遇内而先外，
1: 对，
0: 上来先投进2-3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啊，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2个3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呢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

0: 哎，五还是夹击，
1: 这边是八级，被罚了犯规，
0: 是。上八级，八级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下相对慢，
2: 对，
0: 哦，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加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八级争取去过掉。
1: 对，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哎，这边加击上的比较猛，不进球，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
0: 是，
1: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完以一记三分球，
0: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1: 哎，放的比较开了。
0: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1: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0: 控卫还
1: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卫。
0: 行，
1: 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0: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1: 转移球，汤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0: 是
1: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汤普森对赫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0: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1: 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五中一，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0: 换防了，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1: 过掉了克里斯多福，又是一次失误，
0: 漂亮这个球，
1: 好球，
0: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1: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卡尔顿上，这应该是犯规了。
3: 子枫，子枫，
0: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1: 老将周鹏登场，
0: 嗯。
1: 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胡金秋过来接应球，
0: 是
1: 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0: 是，
1: 哎，
0: 忙中出错，
1: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0: 深圳队，这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哦，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就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1: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0: 对，
1: 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0: 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1: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0: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
1: 对，
0: 就是我就不给你。
1: 这球没有投到。
0: 嗯。
1: 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0: 是
1: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0: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1: 是，
0: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1: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0: 抢回来了。

0: 就是从每个人表达出来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1: 是的，换防，手递手给过来，好球！
0: 漂亮，
1: 周鹏在八级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二加一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六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俊龙下，
0: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1: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6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0: 是，
1: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两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0: 对，一个回合连投两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1: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是越来越高。
0: 对，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基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
0: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1: 小蜻蜓被盖掉，林炳胜
0: 有挨帽的，
1: 对，
0: 这有挨帽，
1: 因为没甩开，
0: 是
1: 想倚住八级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0: 过来了，
1: 来，
0: 漂亮！
1: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0: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
1: 对，
0: 二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1: 是
0: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1: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严组的时候犯规了。
1: 双方准备换人。
2: 明显吴霄就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是吧？

0: 看一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罗邦宇，
1: 罗邦宇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1: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对吧？
1: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是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
1: 卢鹏宇
0: 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1:30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1: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1: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1: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1: 对，因为今天孙铭徽是没有报名，
0: 对，
1: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终于第一罚命中，那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1: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霆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霆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1: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哎，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浙江正啊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2+1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10分以内。
1: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1: 王浩然，
0: 哎，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3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非常坚决，
1: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1: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3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1: 是，
0: 又一个吗？
1: 过来直接投，
0: 吴晓拿到篮板球，球交雷霆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1: 换防，
0: 雷霆塔克
1: 有点
0: 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1: 王浩然，
0: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1: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1: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1: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1: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1: 是啊，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是
1: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1: 真是。
0: 啊，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1: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1: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

0: 合到一块儿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1: 是。
0: 哪个？雷霆哪个？要投。
1: 嚯，这个球。

0: 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呢，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1: 是
0: 荣子峰得八分，老将周鹏上来得五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三分两篮板两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1: 没错，阿里茨搭八级，啊，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0: 是。
1: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熊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0: 对，
1: 雷熊塔克三分钟之内三分球三中一，得七分，
0: 是
1: 还有一个抢断。
0: 一叫暂停，王宝之宝就变了。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
1: 是，
0: 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1: 预判你的预判。
0: 对，
1: 但是八级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九分，掉胡金秋，雷熊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八级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0: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1: 嗯。
0: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1: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茨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越打越凶了。
0: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1: 对
0: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1: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两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发现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1: 对，胡潇已经出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0: 快出手。
1: 对，抢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0: 对；
1: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开道，开道！深圳队二十四号左边位置场位，双方球队有多人？华强三号张宇峰。周鹏再回来，
0: 嗯，
1: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0: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1: 对，
0: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1: 是
0: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1: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0: 是。
1: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0: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1: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0: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1: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朱敬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

0: 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1: 是。
0: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1: 嗯，
0: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1: 对。
0: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2: 昨天那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杰盖进了。
0: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对，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2: 是
0: 他就已经是释放。
2: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0: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2: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2: 这
0: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2: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对。联防继续，靠罚球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0: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现在呢八级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八级是错位防他，
2: 是
0: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2: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0: 啊，
2: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2: 是
0: 都做得不错。
2: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儿，今天全中。卡尔顿
2: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2: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吊八级，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
2: 对，
0: 很轻松。
2: 因为巴吉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2: 克里斯托弗，
0: 克里斯托弗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但是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

0: 给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埃尔顿，巴吉没回来，
1: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乔再断回来，陆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1: 刚才篮下呢，凯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巴吉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2: 浙江高三分队的有多少人？
0: 第二节呢还有3:45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10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0: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1: 这一次传罚球线倒是，
0: 哎，
1: 就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6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1: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新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凯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0: 的，
1: 就是最强的。
0: 凯尔顿
1: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1: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0: 在肘区强打，被巴吉摘到篮板球，
1: 这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吉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0: 对，
1: 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3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圈上区域。

0: 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1: 嗯，三分分差
0: 还是高低位，
1: 贺西明，
0: 嗯，
1: 是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0: 是
1: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明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小佳人。
0: 对，其实深圳那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1: 有一个
0: 在点上，
1: 真凶啊！迎着八级
0: 追平了，第一节十二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1: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六中二，十一分，八级。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来了布朗调胡金秋，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阿里茨，胡金秋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胡金秋的肘屈、顶弧、斜45度，这都是他的点，
1: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13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何西宁还一个吗？没有。
2: 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栖身上前，嗯，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0: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工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9比0
2: 把握住。
0: 对，2分钟里打了一个9比0，46比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 上半场比赛结束，46比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开心的一天。
3: 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准备，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18分钟里仅得2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3: 对，
4: 这是为什么呢？
3: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2: 对，但是没有人呼应，
3: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还是发得很清楚。
2: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赵佳仁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3: 林炳胜一个回合，
2: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3: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2: 对，这样呢浙江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是一个失误，
3: 投篮了。
2: 对，
3: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2: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3: 有点抱着不让接球。
2: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手递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3: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让别人攻，但是德章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2: 阿里茨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3: 是接着夹击，
2: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3: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2: 是
3: 传得非常的清楚。
2: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3: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2: 是。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回来了，
3: 又是一
2: 球又传出来。
3: 这球是控卫出来了，但
2: 朱俊龙没投进，
3: 没投进。
2: 对。赵佳仁先犯规。
3: 人家寻求速度，但是。浙江这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0: 吹进来，
1: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0: 犯规了，
1: 对，吴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0: 果然的一次卷切，
1: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浙商证券面对这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阿里斯罚球也很稳健。朱俊龙弹开之后，
0: 西班牙
1: 是最后还叫小巴里布朗，
0: 最后再让变成一个挡拆。
1: 裁判先响哨，龙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0: 是
1: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
0: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1: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0: 对，
1: 哎，三打一，对，
0: 追平了，
1: 就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0: 布朗现在也不要掩护了，要掩护就是夹击，

0: 阿里斯下三犯，已经拿到15分了，效率很高了。
1: 是，
0: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贝斯多福对汤普森。巴基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基拿到篮板球了。
2: 巴基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1: 对，
2: 就是他今天得11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6中3。
0: 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
2: 今天的机会
0: 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宁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宁，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也比较大。

0: 来了一个起伏，
1: 卢鹏宇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0: 是，
1: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0: 对，这球过来了，
1: 卡尔顿，
0: 巴蒂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1: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0: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维斯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五局里来
2: 了，
1: 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八级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八级又盖一个。
1: 对，八级这球直接是把弧顶球从天盖到地。
0: 对。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八级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是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多伯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嗯，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0: 对，
1: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0: 对，情绪起落变化，
1: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0: 对，沉浸式看球，
1: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4分钟，第三节就结束。平局。现在克里斯多福控制球，单挡掩护
0: 来了，联防来了。
1: 对，贺西宁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琼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八级再交克里斯多福。几乎没上防守，八级再给何西宁如何？

0: 右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1: 对，这轮系列赛贺西宁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0: 对，
1: 哦，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0: 对，八级的延误，大延误。
1: 嗯，八级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0: 对。而且八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江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1: 是，这又干扰了一个，火，
0: 24秒为例。
1: 嗯，
0: 等于八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是，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1: 对，
0: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1: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0: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西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1: 球队席，球队席记在了王博的身上。
0: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就不惯着您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夏季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哎，这是谁干扰球了？
1: 干扰球了，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八级。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
0: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1: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的。
0: 哇，这球又被巴吉拿到，
1: 奔着想扣。
0: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1: 是。
0: 啊，这后来这一下。
1: 对，后面。
0: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1: 对。
0: 对吧？哦
1: 哦
0: 哦，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了，
1: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0: 对，
1: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一比较大的打击。
0: 这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1: 是。
0: 汤普森，6分4篮板，这有点糟糕。
1: 是，这个。
0: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桑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1: 是因为桑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0: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桑普森调整一下吧。
1: 是，
0: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1: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地先赶紧处理。
0: 镜头对准巴吉，巴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1: 对，
0: 但是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1: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的老将。
0: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

0: 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是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1: 是老将了。
0: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1: 对，
0: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1: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少瑜，那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凯尔顿，
0: 是一分钟的时间。
1: 苏少瑜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
1: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0: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
1: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0: 对，
1: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0: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1: 边界，
0: 哎，
1: 巴吉拿到了14分。
0: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1: 是，因为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0: 雷顿塔克再给到小巴雷布朗，哎，空了，哎，
1: 反倒没投进。
0: 对，但是自投自抢，
1: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0: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1: 给阻挡。
0: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1: 是，
0: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霆塔克
1: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0: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霆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1: 确实，
0: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1: 是。
0: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1: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0: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1: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0: 这球是卡到蓝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啊？
1: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0: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1: 争球转换球权给了深圳，
0: 深圳，对。
1: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0: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破框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加时的两双， 伤停的。

0: 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儿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1: 是，
0: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1: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七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0: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迪，让巴迪上。贺西宁
1: 吊球了，
0: 吊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1: 对啊，
0: 给身体不冒进，
1: 对，不下手，
0: 对。看底角三分，
1: 郭宇，
0: 对，这边巴吉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1: 对，这巴吉太高了。
0: 对，然后王博指导是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胡金秋。
1: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0: 对，
1: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0: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
1: 篮板球犯规，
0: 对，这巴迪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1: 好球，
0: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
1: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0: 和巴里布朗，这边巴吉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1: 对，3-1。
0: 是。贺西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1: 是。
0: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10分。
1: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
0: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1: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0: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1: 是，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并动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1: 你再想摁，
0: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1: 是。
0: 巴里布朗推进，
1: 嚯，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0: 对，贺西宁
1: 状态都起来了，
0: 直接干拔起来。
1: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胡金秋越过巴吉之后，但是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1: 是，
0: 王博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1: 贺西宁
0: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1: 是，
0: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0: 对，
1: 而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0: 是，7分，78-71，数据不停地在给到，5场3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0: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出了边线。
1: 是，
0: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就是要得分的，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巴吉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

0: 高度下来，
1: 对，
0: 可能浙江职业学院的往内线的突击，
1: 对，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0: 对，
1: 哎、
0: 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1: 是
0: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1: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弧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了，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巴西牛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0: 自己强解，
1: 对，荣子峰的机会，
0: 荣子峰
1: 漂亮
0: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1: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西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0: 晚安，然后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1: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王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0: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1: 对，
0: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守余，换上吴潇，
1: 是
0: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1: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金玲拿到球权，略是可惜，
0: 是真是好机会没投进的何金玲也感觉到挺遗憾，
1: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
2: 还有半截球吧，
0: 嗯，半截球，嗯，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1: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0: 老周鹏，
1: 在拼抢之下，阿里斯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0: 是
1: 李俊龙对贺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0: 直接投，
1: 这球被吴潇拿到，
0: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1: 对，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嚯，
0: 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1: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0: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1: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0: 是就怕这个，
1: 对，
0: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1: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0: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1: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八级回来了，
0: 是
1: 四分钟，
0: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
1: 是，但是八级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马可波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0: 是，
1: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0: 我看一看就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能做好一些协防，
1: 王浩然走步了，
0: 嗯，
1: 再看啊，
0: 确实，
1: 就是先迈的步，
0: 对，
1: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0: 双脚抬起来的早，
1: 对，
0: 放球晚，
1: 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
0: 是，
1: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吊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0: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1: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0: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1: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八级的优势所在了。
0: 对，
1: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
0: 晃
1: 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0: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1: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0: 踩线了，
1: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
2: 三分马场球队换人。
1: 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0: 是，
1: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0: 老周鹏呢，踩底线，
1: 哎，
0: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1: 郝新宁，再想给，吴潇，漂亮，
0: 来了，
1: 郝新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0: 没错，
1: 六分了。贺新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0: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1: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0: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1: 对，
0: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1: 是，何新宁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0: 是
1: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0: 也希望是一种释放。
1: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第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也

0: 普通牛，
1: 提前
0: 掩护假的，
1: 对，
0: 啊，这是加
1: 踢
0: 了，
1: 再交卢鹏宇，
0: 卢鹏宇不投，王浩
1: 然
0: 顶着投，
1: 八级，八级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0: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1: 对，看那球，
0: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1: 嗯，这球八级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0: 是
1: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0: 有机会换防了，
1: 对，
0: 换防上夹击，
1: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0: 对，这是
1: 赵家人
0: 不好，
1: 八级再立一功，嗯，
0: 哎，哦，哎，
1: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八级过不来了，
0: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1: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0: 啊。哦，被踩了一下。
1: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0: 是踩呢，还是落地？
1: 对。

0: 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1: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了。
0: 哦，对。
1: 哦，这个就
0: 这个太夸张了，
1: 这太夸张了。

0: 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1: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0: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1: 那个脚对
0: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1: 是
0: 啊，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1: 最后一分钟呢，九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0: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1: 要犯规啊！要犯规！
0: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1: 是。你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0: 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1: 那没了。这比赛就
0: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1: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0: 是的。
1: 克
0: 里斯托弗
1: 是
0: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郑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1: 对，
0: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1: 是。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0: 哎，
1: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0: 拒绝被横扫
1: ，从拼劲儿，那么到场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0: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1: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
0: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科尔蒂纳丹佩佐的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女子大回转的比赛。第一名选手出场来自于挪威的斯蒂尔内松，29岁。在这两天的大回转项目当中，男子比赛的时候呢是遭遇到了大雪，而女子比赛呢是遭遇到了比较强劲的风，所以在赛前呢，很多的队伍的教练都会通过耳机和自己的运动员在应对风的策略上去进行一些沟通。斯蒂尔内松呢，他的第一滑到目前为止好像除了刚刚开始有一个稍稍的小失衡之外，其他的线路还是比较顺畅。当然作为第一个出场的选手

尽管有着之前的适应赛道训练，但是呢，他并没有之前的选手在这一天的比赛的天气情况下，或者说在赛道情况下所体现出的表现来作为参考。可以说，第一个出场的选手啊，其实他面临的位置是最多的。斯蒂尔内松现在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个旗门，最后冲过了终点线是1分03秒97，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斯蒂尔内松作为第一个出场的选手呢，他对于自己的表现应该还是非常的满意的。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场上呢，斯蒂尔内松唯一的一次登上领奖台就是在美国铜山站拿到了大回转的季军。在过小跳点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比较的平稳，也就是在比赛的前三分之一，可能出于对于赛道的并没有完全的适应，有一些很小的磕绊，但迅速的调整回来。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来自于瑞典的选手萨拉赫克托，就是北京冬奥会女子大回转项目的冠军。本赛季她的世界排名排在第5的位置上，其中呢，在大回转这个项目当中可以跻身前3。赫克托她的出发攻的还是比较猛的，但是出发的这一段呢，坡度相对来说还是挺陡的，特别是在连续的大弯情况下，在这样的坡度之下呢，保持平衡非常的重要。在最开始的阶段，如果能够保持住自己的节奏稳定，那么后半程对于自己来说呢，就会非常的顺畅。第一个计时点呢，赫克托要比斯蒂尔内松慢0.29秒。第二个计时点前速度有相应的提升，现在追回来了，还差0.02秒。从第二个计时点前，赫克托一直保持着比较快的速度，在分段计时点上是要超过斯蒂尔内松的，现在呢是已经超过了0.09秒。他的后程发力调整确实呢体现出了自己的老道。32岁的萨拉赫克托已经是第4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1分03秒97，两个人划出了完全一样的成绩啊。两个人划出了完全一样的成绩，当然这仅仅是第一轮的比赛。在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比赛是分两轮，那在今天的第一轮比赛当中呢，是有76名选手要出战。当然根据抽签的原则呢，排名比较靠前的选手呢，都是在相对靠前的位置出战的。而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所有完成了滑行的选手呢，都有资格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但是呢，在这个所有完成滑行的选手当中，前30位的选手会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率先出场，但是呢，是以倒序的形式出场。哦，接下来出场的又是一位大将，这是美国的名将米凯拉·西弗林，四次参加冬奥会，索契和平昌分别拿到回转和大回转的冠军，8个世锦赛冠军，8个水晶球奖。看看西弗林上来之后冲得非常猛，在第一个计时赛段应该说他会超过目前并列排名第一的两个选手，多了少了0.06秒。基普林其实他的第一次亮相呢是在女子团体全能项目当中，但是呢虽然当时他的队友布瑞奇约翰逊拿到了滑项的第一，但是自己在回转项目当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实力，所以呢有一些遗憾。这场比赛他肯定会全力的去证明自己，第二个计时点比排名第一的选手多用了0.05秒，在后续还要继续做调整，继续追赶。刚才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失衡，右脚抬起来，这会导致他的速度有所下降。这段路线的滑行路线选择非常的经济实惠，都是紧贴着内侧的旗门。最后的冲线1分04秒25，1分04秒25。西弗林呢，其实是目前在高山滑雪项目当中，在男女运动员都包括的情况下，他拿到世界杯分站赛冠军最多的，拿到了108个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这是在本届冬奥会前的一个数据的统计。接下来出场的是新西兰的选手爱丽丝·罗宾逊。

亚里斯·罗宾逊呢，本赛季的世界排名是第九位，这是他第三次参加冬奥会了。前两次呢，在大回转当中，在平昌拿到第35，在北京拿到第22。而这个赛季他的个人表现，应该说呢，在上个赛季和这个赛季，整体排名都有了相应的提升，比上一个奥运会周期的表现是有增，是有这个提升的。第一个计时点呢慢0.02秒，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从他的战术角度来说呢，也许在第一个阶段会稍作控制，以保证整体滑行的稳定性。第二个计时点前追平了排名第一的选手。哦，在过这个坡的时候也是出现了失衡的情况。第三个计时点多用0.08秒，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差距。如果说后面的滑行节奏顺畅，应该还是在可以追回来一些的。再做最后的冲刺，通过最后一个旗门，1分04秒32。1分04秒32。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的这个赛道呢，应该说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冷酷。尽管它的风景秀美，但是作为赛道来讲，它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挑战的、最具挑战性的赛道之一。它的坡度和转弯的结合会给很多的选手造成极大的困难，会让你在某一个瞬间陷入到速度和安全性如何去抉择的困境当中，而一旦你出现了错误的选择呢，就会受到惩罚。刚才的爱丽丝·罗宾逊现在是排在第四的位置上，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茱莉亚·谢伊布，27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赛季世界排名第八。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场上呢，他已经4次拿到了大回转的冠军。第一个计时点少用了0.28秒，奠定了一个不错的基础，整体的速度冲得也比较快，但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在过弯的过程当中承受了巨大的离心力施压，这对于他的体能要求，后半程的体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段的时间呢，稍稍的有一点降速，以应对接下来的陡坡与转弯的结合。过这个弯之后的这个会有一个小跳点要注意啊，临近尾声的时候。第二个计时点，第三个计时点前是少用了0.09秒，目前是保持着不错的势头，但是在最后时刻有点降速了，1分04秒36。目前呢，依旧是只有赫克托和斯蒂尔内松两个人是滑在1分04秒以内，他们两个人的成绩呢都是1分03秒97。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如果两名选手他们的用时完全一样，那么他们会分享同一排名。而接下来就是意大利的老将费德利卡·布里尼奥内要出场了。这名35岁的老将，他的头上的这个老虎的花纹，其实也象征着自己的凶猛、坚韧和绝不放弃。特别是在25年的4月份，他遭遇了多处骨折加韧带撕裂的状况，直到冬奥会开始前1个多月才伤愈复出。所以说，这个图案也代表着他的勇气，代表着他的信念。布里尼奥内出发，布里尼奥内的在上个赛季世界杯排名第一，是拿到了水晶球奖，滑降大回转都是第一，也都是单项的总冠军。第一个计时点少用0.29秒，整体的速度非常的出色，包括滑行的过程呢也很顺畅，可能对于他的考验就是后半程他的体能和控制能力。在第二个计时点应该是依旧保持着优势，滑出了单段的最好成绩，已经领先第一名0.76秒了。当然在最后体能下降的这个阶段，要面临着赛道最难的一个环节，连续的转弯加跳点转弯，看

看布里尼奥内的控制怎么样，看看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征服最难的这个点，马上就要到了。漂亮，非常的丝滑，你甚至看不出他过了这个赛道的最难点，1分03秒23。布里尼奥内用一个轻描淡写的方式就过了这条赛道最难的一个点。难以想象这个35岁的老将在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上信马由缰啊，如履平地。那这样的话，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的椅子终于够用了。感觉布里尼奥内的后辈27岁的德拉梅拉看着这个老将的表演都要哭出来了。确实布里尼奥内他整体的滑行是那种教科书一样的滑行。排在第一的是布里尼奥内，排在第二的是莱纳多埃尔，排在第三的是索菲亚高吉亚。在大回转的比赛项目当中呢，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是有14位选手没有能够成功的完赛，另外呢包括瑞士选手霍尔德纳呢并没有出发，所以说在第二轮的选手当中是76减15，还剩下61个人参加第二轮的滑行。德拉梅亚起速还是比较快的，迅速的进入到了一个高速滑行的阶段，但是要注意控制自己身体的稳定性。由于他的起速呢想提上去给的比较快，但是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要为了控制速度，为了抵消速度所带来的这个离心力，有的弯过得会稍微的大一点。现在呢依旧还是在自己的控制当中，进入到连续转弯的这个阶段。第二个计时点把时间追回来了，现在比泽内雷是少用了0.36秒。虽然选手们在赛道上是一个人在滑行，但是他无时无刻的不在和其他的对手在战斗在比拼，这个赛段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把总时间又提升了，少用了0.84秒。看来他也是应该能够滑到2分15秒以里，甚至有可能提高更多。最后一个跳点过得很稳，马上要冲过最后的终点线，1分09秒75，2分14秒17的成绩升至第一。之前泽内雷是2分14秒63排在第一，而他是提升了将近半秒钟的时间。德拉梅亚现在排在第一，目前排在第一和第二的两位选手呢都是东道主意大利队的选手。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朱莉亚谢伊布，谢伊布的第一滑是1分04秒36，排在第11的位置上。谢伊布本赛季呢拿到过4次大回转的世界杯分站赛冠军和2次大回转的世界杯分站赛亚军，在大回转单项上他的本赛季世界排名还是非常高的。

第一个计时点是少用了0.71秒，相较于德拉梅亚。到连续转弯这里头，由于雪包的影响呢，造成了自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速，但是整体的优势还在。连续的克雪而过，进入到最后一个计时点前。由于这段时间整体的速度比较慢，所以说它的整体计时要慢了0.03秒。最后是1分09秒83的成绩，2分14秒19，排在第二。他和排名第一的德拉梅亚两个人只相差0.02秒。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选手，也是在第一轮滑行当中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斯蒂尔内松。斯蒂尔内松的第一轮滑行呢，他是第一个出场就

划进了1分04秒，划出了1分03秒97的成绩，和赫克托以杰克尔图里呢是并列，排在第四的位置上。一度呢，三个人是一起啊站在属于排名第一选手的这个座位旁边，三个人只能轮流坐。第一段的冲击少用0.6467秒。连续转弯之后的降速，这样的话优势减到0.29。接下来还是要继续考验他的中后程。进入到这个阶段呢，其实是应该把速度提起来的，但提起来之后要注意处理最后的一个跳点。再尝试着做最后的努力加速，跳点的时候稍稍的雪板扬的有一点高，1分10秒15，2分14秒12的成绩排在第一。之所以他能够排在第一啊，确实也是第一滑给他打下的基础太好了。其实他的第二滑并没有能够打在1分10秒以内，但是由于第一滑打下的基础呢，使得他现在在总用时上超越了德拉梅亚，比德拉梅亚少用了0.05秒。接下来要出场的选手呢是瑞典的赫克托。赫克托呢在第一轮是第二个出场的，而他在第一轮的滑行成绩和斯蒂尔内松一模一样，是滑出了1分03秒97。斯蒂尔内松是北京冬奥会女子大回转项目的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亚军呢是意大利的布里尼奥内，而季军呢则是贝赫拉米。但是贝赫拉米呢由于有伤缺席了本届冬奥会，他是在去年的年底在美国铜山站的赛前训练当中左膝十字韧带受伤，只能是放弃参加本届冬奥会来进行恢复。赫克托的第一个计时点一直到第二个计时点到目前为止都保持着非常高的速度，现在优势已经有了0.32秒。他并没有在进行连续转弯的过程当中呢进行降速，直到过了第二个计时点他的速度呢才稍稍的有一点放缓。现在要看他的后程体能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自己的身体控制能力是否达到完美的度过每一个奇门，并且过最后一个跳点。第三个计时点之后是多用了0.13秒，确实这段时间的降速对他是有影响的。再到最后的冲刺阶段，1分10秒15，2分14秒12，又是一个并列。这两名选手啊，第一轮第一个第二个出场就划出了一模一样的时间，结果呢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两个人又是划出了一模一样的时间。两个人的交流可能会非常的有意思。斯蒂尔内松得问一问赫克托，你是不是就瞄着我的这个时间滑的呢？接下来出场的是阿尔巴尼亚的选手科尔图里。科尔图里的第一滑呢也是1分03秒97，和赫克托以及斯蒂尔内松是并列排在第一滑的第四位。而在第二滑当中他会不会也滑出1分10秒15呢？我感觉这个起步呢不如之前的两个选手那么强势了。由于起步的速度没有能够完全的拉起来，在第二个计时点已经多用了0.74秒。看来第二滑呢应该会在

0: 分十秒以上，甚至可能会超过一分十一啊。看看后程的加速能不能够再追回来一些。这段第三个计时点前还是做得不错的，追回来了一些，相差0.34秒了。这样的话应该会在一分十一秒以内。最后的这个跳点，身体有一点失衡，迅速的扳回来，还是会损失时间。1分10秒85，这样的话2分14秒82排在第十三。最后的这个跳点过得真的是惊心动魄呀，现场的观众也是发出了一片惊呼，一阵惊呼。而接下来就要进入到第一轮滑行的前三名的选手当中了。
1: Top three from the first run. Getting ready at the start.
0: 第一轮滑行的前三名的选手分别是第一布里尼奥内，第二杜埃尔，第三高吉亚，其中两名选手来自于东道主意大利队，而排名第二的杜埃尔呢来自于德国。现在德拉梅亚也是意大利的选手呢，已经是降到了第三位。教练没有对布里尼奥内说别的，没有说任何技术的东西，他跟布里尼奥内说我们去拿金牌吧。布里尼奥内在第一轮的滑行当中奉献了教科书一样的一次滑行，在这次滑行当中第一个计时点是少用0.73秒。看他的冲击确实是让人感觉好像只要看着他在雪场上的表演就可以了，进一步的拉大领先的优势，0.84秒的优势。布里尼奥内在度过了连续的转弯之后，现在一个大下坡，这几个弯之后呢就要过最后一个跳点加转弯。哇，现在的总体优势已经是提升到了0.96秒。跳点过得非常平稳，几乎没有腾跃，雪板压着地面过来。布里尼奥内1分10秒27，2分13秒50，两滑滑进了2分14秒。头顶着猛虎头盔的布里尼奥内就是这块场地的下山猛虎，布里尼奥内稳住了自己第一的位置。科克托和斯蒂尔内松两个人走向布里尼奥内，对他表示尊敬，啊，这是选手之间的惺惺相惜。对手是最懂自己的人，一个好的对手也是最尊敬自己的人。三个人拥抱在了一起，这一幕还是非常的感人。从年龄上来看，布里尼奥内是他们的大姐；从滑雪的经历和荣誉上来看，布里尼奥内是他们的榜样。但在这个赛场上，斯蒂尔内松和赫克托给了布里尼奥内足够的压力，同时也激发出了布里尼奥内最好的自己。布里尼奥内拿到自己本届冬奥会的第二个金牌了。现场的播报员也将布里尼奥内称作是传奇，他确实也配得上这个词。他是在本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两滑滑进了2分14秒以内的选手。好了，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意大利的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的最终决赛。在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范春来教授和我一起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范教授您好。
1: 思晨你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决赛当中第一个出发的意大利东道主选手加斯利特。
1: 左上270下，倒滑左转270下，奥雷欧夫。

0: 上，内转450下，倒滑左转的900米。
1: 右转的大巴10806，左转10806，6的抓马，小将加斯利特啊，这是意大利队作为东道主在决赛当中唯一的一位选手。其实，在资格赛里边呢，本身意大利队还报名了另外一位名将，就是弗罗拉塔巴内利，但是因为受伤啊，塔巴内利选择放弃了这一项比赛。但是没想到，年轻的加斯利特在资格赛里边算是顶住了压力啊，帮助东道主成功获得了一个决赛的席位。
2: 从他今天上来决赛的第一轮出发，看上去整体的状态还算是比较平稳。
1: 还算顺畅完成比赛，除了第二组道具下杆比较早以外，别的还是不错的，
2: 并且难度较昨天也有所提升。那今天的这场决赛呢，一共是有12位选手通过资格赛参与其中，其中包括3位来自中国队的选手，分别是稍后第二个出发的刘梦婷，第8个出发的韩林山，以及第11个出发的谷爱凌。那 决赛当中，选手们是根据在资格赛当中的排名倒序出发，那也就意味着谷爱凌在资格赛里边是排在第2位完赛。我们也期待着今天3位中国队的选手啊，都能够在决赛里边拿出出色的发挥。加斯菲特第一次的出发成绩是50.33分。
0: 好，接下来第二个出发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刘梦婷，这是在去年的哈尔滨亚冬会上，一个人独揽2金，包括破面障碍技巧的比赛以及大跳台的比赛。2004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
3: 倒滑右转270，Take over。 右转270。 Switch up， 左上内转450，道具部分完成不错，并且有难度。倒滑右转900，抓板尾，难度增加。右转的 double cork 1080 safety，
1: 最后一个跳台。 漂亮，连续的
3: 1080，
1: 不错。哇，今天刘梦婷的出发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巨大的惊喜啊！作为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从资格赛顺利挺进到决赛，而在决赛的第一次出发，如此的顺利，感觉他自己在完成这一次出发之后也感觉到难以置信啊！
3: 整个成套动作非常顺畅，
1: 对，
3: 并且体现出来在跳台上的优势，连续2个1080，并且道具方面。
1: 难度方面照昨天还是有提升。因为刘梦婷呢本身她是更侧重于大跳台的选手啊，她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里边呢，在大跳台也取得了自己生涯的突破。曾经一共3次站上过世界杯分站赛的领奖台，所以她其实是具备着很强的大跳台实力。今天呢这一趟破面障碍技巧的比赛，确实在3个跳台上发挥非常棒，
3: 非常流畅。
1: 3轮比赛打下一个良好基础，后2轮的话可以再把自己的优势方面再扩大一下。是的，67.46分，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左转270，270下出现了一点问题。对。
3: 右转270，270下，倒滑左转270，内转270下。
1: 整体道具区的难度不算特别高。对。哇，一二，哇，漂亮，
3: 四。 900，
1: 这个跳台还是非常让人看上去赏心悦目的。
2: 两位

0: 加拿大队选手其实在最后的跳台上，他们都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储备。
1: 跳台难度非常好，但是道具部分完成不好。
0: 对，他也是第一个道具上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转播信号里清楚地听到，就是雪板又打干了。
1: 对，
0: 一打干对于他的平衡保持是有非常巨大的影响。
1: 对，转体下的度数也不够了，造成一个倾斜下杆，是推雪的，这个失误比较大。
0: 但是他这个跳台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1: 但出现这种错误情况下，整体裁判打分的话不会给他一个高分的。
0: 是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想说的一点。因为从上一届的北京冬奥会开始，我们关注这个项目啊，像爱沙尼亚的名将当时站上领奖台的希尔达鲁，他其实在跳台上也有超高的难度储备，但是呢后面障碍技巧一定是一个综合考虑的打分项目。想要在这个项目里拿到金牌，不一定是难度最高的。69.76分暂时排在第一，看来裁判还是比较认可啊，比较认可他之前在这个道具区哪怕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啊，觉得是瑕不掩瑜。主要还是奖励他在后边三个跳台区的这个发挥。
1: 整体部分给他打了是应该是按百分制的话是70多一点。
0: 好，接下来是芬兰的选手安妮卡拉瓦，这同样也是在去年的世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当时大跳台的铜牌得主，2000年出生。
1: Switch up， 从倒往下。Lip slide。环右上，外转450下。右转的靠900。倒花左转的900。1080扭。
0: 两个900加一个1080。从现在来看，选手们普遍提升了自己的作战的难度啊，就是和资格赛相比较，因为资格赛里边呢，并没有拿出自己的绝对的能力，大家的表现相对稳定，确保一个决赛席位就可以。但是到了决赛，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啊，大家都得拿出自己压箱底的本事，
1: 难度肯定要有一定的提升。
0: 对。卡拉瓦呢，在上一届的北京冬奥会，他是拿到了大跳台项目的第9名。同时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之前，我们介绍了大跳台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得分，49.61分，暂时排在第6位。
1: 看样子第二组道具对于女子选手还是一个考验。一般现在前面几个选手很少有在第二组道具上上难度的。
0: 好，来看一下在前7位选手比赛过后选手们刚刚的排名情况。排在第一位的是加拿大队的奥尔德姆，排在第二的是中国队的刘梦婷。接下来出场的，我们看到是本来应该在第9位出发的美国队的选手艾弗里克鲁梅，那么也就代表着中国队的选手韩林山今天是没有按时检录，所以没有办法参加到决赛里边了。先来看一看克鲁梅的表现啊，这是2008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所有的决赛选手里最年轻的。
1: 左转的一个 lip slide， 左上，直下，左上，不错，这个 lip slide 450，
0: 对，他在资格赛里也是这样的选择，
1: 对。Bell 的900。

0: Park 七应该是个 tail 或 toxic。右转的七 bar safety。
1: 啊，这一趟他对自己的发挥应该不是很满意啊，
2: 嗯，
1: 没有拿出自己的全部储备，中间的过程里边应该是因为速度上有一些折损啊，导致他没有办法拿出更高的难度来，
0: 应该是比较保守了。
1: 对，他还是在中间可能临时有一个思路上的改变啊，因为第一次出发想要一个比较有效的成绩吧。
0: 嗯，因为是三轮，
1: 对，
0: 第一轮如果是保守一点的话，可以，
1: 作为打底啊，
0: 对，
1: 基础要打好。这克鲁梅呢，因为他是本身在加拿大出生的一位选手，今年的一月份才刚刚转换了自己的协会会籍啊，选择代表美国队来出战这一次的冬奥会。像他之前在世青赛里边拿到这个项目的铜牌，啊，当时代表的还是加拿大队啊，现在已经是换上了美国队的队服。
0: 这个还没有完成抓板，两个抓板不都不太好。
1: 52.40分，暂时排在第五位。嗯，接下来出发的是英国队的选手科斯蒂缪尔，这是2004年出生的选手，个人第二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在世界杯的分站赛上，他一共有7枚奖牌，其中3枚金牌。上个赛季拿到脱面障碍技巧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枚金牌。
0: Switch up 207下。这个 Switch up 选择了彩虹杆，
1: 嗯，
0: 270/270下，嗯，它在第二组道具上难度不错。
1: 对，彩虹杆上有一个方向转换。
0: 嗯。大滑左转270/450下，
1: 那道具区的难度可以啊。
0: 嗯，可以，都是有转体的。100/900 开挂吧。哇，10080危险，
1: 失控了。
0: 嗯，做了一个 mute 抓板，可能是一个 high mute。但是出现了问题，
1: 对，
0: 放弃。
1: 这个第二个跳台失误下来之后，第三个跳台只能从纳扣的位置滑下来了，没有办法。
0: 这是一趟失误的动作，
1: 对，分数肯定不会理想。
0: 嗯，
1: 科斯蒂缪尔也被认为是英国队在这个项目里边啊，能够在冬奥会历史上第二次冲击领奖台的选手，因为在此之前呢，英国队曾经有一次站上过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领奖台。那科斯蒂缪尔尤其是在今年拿到了极限运动会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啊，很多人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非常高的。
0: 嗯，
1: 但是今天比较遗憾啊，第一趟出发在第二个跳台出现了问题。
0: 嗯，前四个动作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嗯，有难度有质量。
1: 只有37.15分，暂时排在第八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谷爱凌在决赛当中的第一次亮相，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今年的冬奥会开始之前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瑞士莱克斯站是这个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里，谷爱凌可以说是顶住了非常巨大的压力，两次机会第二次才成功完赛，
0: 非常不错。一个倒滑右转的270盖左转270，漂亮，右转450稳住，难度不错，目前最好的。倒滑左转270 Brand 270，
1: 来看第一个跳台，
0: 倒滑左转 Bell 900 Tail 或者是个 Blank，左转的 double 1080 blank， 右转的 double 1260站住 ，CC 抓板漂亮。
1: 谷爱凌没有食言啊，在结束资格赛之后，他的采访里面表示，我这个决赛跟资格赛完全是两回事，你们等着看吧，我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动作，没有食言，非常非常厉害。
3: Thank you。

0: Thank you, Olympics.
1: 哇，他在道具区今天的选择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尤其是第一个道具区的选择和其他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2: 对，目前道具区的难度和跳台难度是最好的，也都是
1: 对，
2: 并且他较昨天来说，只是第一组和第一个跳台，两个是和昨天一样，剩下四个动作都做出改变了，
1: 全部
2: 确实不一样。
1: 对，可以看得出来谷爱凌是有储备的，
2: 并且完成得很好，只是有一个跳台落地的时候，最后的幺二，落地，但是控制得很好，整体上来说非常不错的一跳。
1: 对，因为在资格赛里边，他甚至没有使用出 double quirk，这是最后一个跳台落地的时候说出去，
2: 落地说有点离世披萨，
1: 对，太厉害了，这仅仅是第一次出发，后面还有两次机会啊，还能继续来提高一下自己的稳定性。86.58分，遥遥领先，排在第一位。
0: Thank you.
2: 女子运动员在坡站中能够打出86.8分，很少。
1: 确实是
2: 少。
1: 好，接下来在决赛的第一轮里边，只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了，这是卫冕冠军，同时也是过去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自瑞士的名将格雷莫德。今天的这场决赛也被普遍视作是谷爱凌和格雷莫德两个人对于金牌的直接争夺。刚才谷爱凌的第一次出发已经很厉害了，看一看格雷莫德
2: 左转的 lip slide 270以上，一个简单的上杆倒滑270 prize 270，左转270450下倒滑，右转 W1080 的喷，哦，有一个左转的1260 safety。
1: 哇，他在跳台上的难度发挥也是相当相当的出色，尤其是第一个跳台上选择的是倒滑左转的1080，这个也和他的资格赛相比较有了非常巨大的难度提升。
2: 跳台上难度应该是差不多，旗鼓相当，但道具方面难度较谷爱凌可能要差一点。
1: 对，今天其实他们两个人啊比拼，其实就看临场的细节把握。
2: 对，
1: 啊，就是一些落地啊、抓板啊这些细节上，
2: 主要还是看完成度。
1: 对，
2: 他的1260落地也是一个前倾。
1: 格雷莫德呢，在过去的这四年周期里边，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女子选手能够在单一赛季收获三个水晶球世界杯分站这个总单赛季总冠军的选手，所以她的能力自然是不用过多去描述。昨天刚刚过了自己的26周岁生日，83.60分，暂时排在第二位。那今天她就是和谷爱凌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断档领先的集团。
2: 他在道具上难度还稍稍低一点，并且在跳台方面抓板较谷爱凌还是
1: 对，
2: 稍稍感觉有点弱一点点。
1: 对，因为我们说谷爱凌他的抓板一直以来都是绝对世界独一档的存在，
2: 对，他非常清晰的，基本你一打眼能看到抓的什么部位，抓得非常清楚。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看一看在第一次出发里面让我们非常惊喜的刘梦婷，第二次出发现在心态肯定会更松弛一些了。第一次出发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觉得她好像不太紧张啊，很兴奋，这是大赛型选手啊。
2: 确实是，不错。我的二百七上 KO 我，右转二百七，二百七上，哇、
1: 哦，这是没落稳，
2: 出现了失误，快走四百五，
1: 速度不够了，只能从纳扣的位置滑下去了。
2: 动作的道具部分难度提高了，第三个道具上上转体。
1: 那这样的话第二次出发刘梦婷结束，肯定分数不会比第一次更高，还剩下第三次出发最后的机会。
2: 从这两趟来看，刘梦婷还是具备冲击奖牌的能力，有这个能力，
1: 对，绝对是有啊，因为他跟现在前面的梅根奥尔德姆两个人的分差不大，就是两分，这就是一个两个细节做好之后完全可以来超越的这种分差。
2: 对，他的道具现在一看也是有难度，那么跳台是他的优势项。
1: 对，梅根奥尔德姆同样也来自加拿大队，他的第一次出发当时的成绩啊，是一度排在所有选手第一位的，但是谷爱凌和格雷莫德出来之后，他现在只能排在第三。
2: 车转二百七，顺下左上，右转二百七，二百七下。左转二百七 ，lip slide 二百七下，右转的幺二六零没有左转，又一个幺二六零，
1: 哇，小心啊！
2: 幺四四零右转的 double， 这个难度上的比较大。
1: 哇，现在让人很揪心啊！梅根奥尔德姆在尝试绝对高难度的跳台动作的时候，直接摔倒在了地上。千万不要因此受重伤，看上去真的很让人揪心。
2: 空间不足，或者是转速不够，最后没有完成动作的时候已经落地了。
1: 现场的观众也在用掌声啊，向梅根奥尔德姆表达着鼓励，因为他在不断冲击着在这个项目里边新的难度高度。
2: 目前难度跳台是最高的，
1: 对，
2: 两个幺二，一个幺四。
1: 因为本身梅根奥尔德姆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啊，能够在大跳台的比赛里边能够完成 triple quark 的女子选手啊。小时候练体操，给他打下了非常好的这个在空中转体的基础。
2: 对。
1: 但刚才这次幺四四零的尝试落地真的很危险，
2: 很危险。
1: 他现在已经站起身啊，从我们评论席的角度看过去，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啊，还是能够至少自己行走。也没有担架进场，接下来的一轮比赛可能还是个未知数，对于他来说
2: 或许会对第三轮产生一定影响，
1: 对，
2: 看看身体情况。

0: 因为他现在是排在第三位啊，是在这个领奖台的区域里边。芬兰选手安妮卡拉瓦第一次出发得分49.61分。
1: Switch her up. Hip slide to forward. 左上成倒滑，难度不高。
0: 对，
1: 倒滑右转。外转450，
0: 重心
1: 左脚离地
0: 不太稳。
1: 哇 ，Misty 900没有的抓板。
0: 对，我觉得他这个第一个跳台的选择有点太拼了。其实他在最后的一个造句区下来的时候，他是速度上有一些损失的，就是因为他重心不太稳。当时有一只脚已经离地了。
1: 离地了。
0: 就过来之后还要尝试这个 Misty 900，显然速度上是不太够。
1: 对，速度方面还是受到很大影响，这样高度和空间方面都是不足以完成900。
0: 基本上还没转完的时候已经接近落地了，所以他的重心没有办法及时的调整到两腿中间的这个位置，
1: 没有完成翻转。
0: 对，这样的话卡拉瓦在第二次的表现啊，肯定也不会比第一次更好了。作为世锦赛的领奖台成员，他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来看一下，这是截止到目前的排名情况。谷爱凌86.58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卫冕冠军格雷莫德，两个人的差距不到3分，非常激烈的一场角逐。美国队的小将艾弗利·克鲁梅目前只有17岁，2008年的8月23号出生。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今年的1月份刚刚转换了会籍，现在代表美国队，之前都是加拿大队的成员。但经过资格赛之后，让人没太想到的是，四个美国队的选手只有他一个人反倒是进了决赛啊，剩下三个人全都是折戟沉沙了。
1: 270 prize 270。两个横刺杆。450。倒滑左转没有，是 Misty 900没有的抓板，720。右转的想尝试一个900没有完成，
0: 对，他想把自己第一次出发最后的一个720再提升到900，但是准备不充分。
1: 对，起跳感觉也有点犹豫。
0: 这个跳台上的起跳，你初始的转速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1: 对啊，
0: 决定着你是否能够转够你心中所想的周数。所以他最后一个跳台上的这个起跳转速，感觉到900是很难的。
1: 其实起跳的瞬间基本就决定了你动作的成败。
0: 对的。所以他这次出发也很难超越自己的第一次出发了。显得很无奈，小姑娘第一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拼，

0: 前是暂时排在第八位，
1: 还有一次机会。
0: 嗯，好，英国选手科斯蒂缪尔，今年的极限运动会金牌得主，来自苏格兰。

0: 又是接一个 switch up，
1: 对，
0: 270下。二号左转270，突然左转270。
1: 它的道具还是挺有个人风格特点，
0: 完成不错。要左转的 MC 或者拜欧900。W10806它抓板后座很大，720K 有点放弃了。
1: 对，这一后座基本上最后一个跳台的速度就没有了。但是看上去呢，应该是比它的第一轮要稍好一些。因为第一轮当时他的第二个跳台1080是彻底出了问题，导致他这个第三跳台是没有的。
0: 这一跳是个完整的一套动作，只是完成的后面出现问题。应该是一个一般的分数。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撑超动作造成一个失误。
1: 63.01分，排名是大幅提升，现在来到第六位。如果呢在最后一轮里面把握住机会，科斯蒂米尔也是有望冲击领奖台的。好的，一起来看一看谷爱凌，刚刚在第一次出发过后，现在是暂居成绩第一位，86.58分。他的第一个倒计区的选择是与众不同的。
0: 哦，掉杆
1: 掉杆了，
0: 没有了，尝试练一下。
1: 但是享受每一次过程吧。

0: 这个航拍视角看过去啊，其实这一次谷爱凌的这一套比赛服还是相当相当的漂亮。大家可能还记得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当时谷爱凌是一身黑，这个黑金配色啊，这一次呢是变成了白底，现在上面又有这个龙的图案，同时也有他自己名字的这个标识啊。据说是他自己也参加到了这一套比赛服的设计里边，包括我们从这个近景里边能看到有一些中国的文化元素的体现，包括像刺绣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谷爱凌用除了比赛技术表达之外的另外的一种方式啊，在向全世界进行着中国文化的输出和表达。
1: 对，青花瓷。
0: 对，这个上面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啊，金鳞青花瓷龙。第二次出发是23分，目前还是凭借着第一次出发的成绩排在第一位。
1: 下杆有点下早下晚了，
0: 哎，
1: 早一点点就好了。
0: 好，来看一下卫冕冠军格雷莫德在第二轮出发的情况，目前他是排在第二位，他跟谷爱凌两个人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不到3分。
1: 来的27，右上，正下，倒滑，270，摔到270。倒滑左转270，内转450下，

0: 1080 safety， 跳火左转1260，
1: 看看最后的一个跳台，
0: 左转 double 1260 safety。
1: 啊，这个跳台上的难度啊，包括两个1260的衔接，这个是要比他第一轮出发有了难度提升的。
2: Oh my god! Oh my god! Come on!
0: 一个1260，两个1260。
1: 对。他自己完成这一次出发之后，感觉也有点如释重负的意思了，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第一次出发是没有完整展现出自己能力水平的。
0: 完成的也比较顺畅，
1: 对，很完整的一套表现。其实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比赛，就是所谓大家平时说难为裁判的比赛。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裁判是最难的。裁判越难办啊，越代表运动员在场上发挥其实是水平越高越接近的，有极强的竞争力。
0: 这个幺二抓板的时间还是不那么太长，
1: 对，
0: 这个还可以。他第二组道具稍简，相对稍简单一点点，但跳台难度确实还是不错，目前是最高的。
1: 看一看，哇，86.96分，超过谷爱凌的86.58分。两个人只有不到0.4分的差距，相信一会儿要进行的决赛第三轮啊，将会成为重中之重，非常非常的精彩。两个人联手把这场决赛推向了高潮。好，接下来看一看目前暂时排在第四的刘梦婷，有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排名往领奖台上来冲一冲。现在在他身前一位的阿尔德姆的成绩比他高了2分多一点点啊。
0: 大黄右转270上，右转270左上成大滑，
1: 哎，
0: 速度不够了。
1: 对，这样的话比较遗憾啊，自己第三次的出发刘梦婷没有办法完整的完赛了，其实跟他那个第二次出发是比较像的。等于今天呢是依靠着第一次出发的67.46分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届冬奥会这个单项的全部比赛，已经非常棒了，已经非常棒了，
0: 第一跳完成真不错。
1: 对，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冬奥会之后，我相信回去从队伍到运动员也都会进行总结，可能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提高自己的稳定性。因为你像今天决赛当中的三次出发啊，其实只有一次是有效成绩，后两次呢可能是受到一些体能上的影响，尤其是最后一次没有办法成功的完成比赛。接下来是另外一位加拿大队的选手梅根·奥尔德姆，这就是现在的第三名，
0: 跳台颇具实力的一名选手。
1: 对，
0: 道具方面也不错。
1: 来看他最后一次出发，
0: 270上，270下，右转270，270，还好控制住了。大滑左转270，270下。1260 mute 抓板，大滑左转1260，
1: 和刚才一样。看看最后一个跳台。
0: 降了，降难度了，这就败了。
1: 哎，刚才那。

0: 次感觉摔的是比较惨。嗯。但是还是能够坚持完成这个比赛。梅根·奥尔德姆确实也值得所有人向他送上的掌声。嗯。今天他是有机会啊，来拿到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的奖牌。世锦赛呢，他是一银三铜。
1: 第一轮得到了69分，那么这一轮完成的也不错，2:12，900。

0: 哇，七十分出现了，76.46分，现在可以说是稳居第三了。之前他这个第三名的，因为领先身后的人都不多，现在终于有了一个70到80之间区间段的得分，啊，他自己也感觉比较稳了，
1: 真不容易。
0: 这是今天第一个70分区间段的得分啊，看看能不能也激励一下后边出场的其他运动员啊，把这个比赛变得更丰富一些。安妮卡拉瓦来自芬兰队。
2: Switch up, to switch. 啊，我锁上 lip slide， 又一个 lip slide to switch。倒滑右转，450下。Miss the 900，倒滑左转的900 leading tail， double call 1080mil。
0: 漂亮。
2: 嗯，这也成了。
0: 对，啊，这一跳应该是今天安妮卡拉瓦在比赛里边三次出发成绩最好的。嗯，
2: 没什么大问题。第一趟是磕磕绊绊，第二趟就出现了一个失误。
0: 嗯，
2: 这一轮是顺畅的完成了。

0: 那个的抓板还是非常清晰的。
1: 好，看一看卡拉瓦的最终得分63.51分，排在第七位。这是他个人的第二届冬奥会了。今天呢，如果能以第七名完赛的话，他也将刷新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排名。之前在北京冬奥会，他是大跳台的第九名，已经是他生涯最好排名了。好，看一看美国队的小将艾弗里·克鲁梅。

0: 哇，又小心啊！
1: 板尾磕到道具上了，没上去。
0: 对，板磕折了吗？磕掉了，磕掉了。但是他关键是身体，身体像是趴在道具上了。嗯，哎，肯定很疼啊！这一下，嗯，这个对于身体和心理应该都有很强的冲击力。嗯，看。 年轻的埃菲克鲁梅已经情绪上已经有点要失控了，小姑娘已经快哭了。但是，我想这是对于每一个年轻运动员在世界大赛里边首次亮相的一个必经之路啊！你肯定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嗯，顶尖选手正是因为他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才成为了世界顶尖选手。
1: 对，
0: 所以一定要经历。

0: 磨练，总结调整。2008年出生的选手啊，是第一个，这个今天决赛里边是最年轻的选手，这本身已经就是一种成就了。他好像对于落点的预判出现了非常大的偏差，
1: 对，
0: 相当于没跳上去，
1: 没上去。
0: 板没上去，身子上去了，身子磕上去了。
1: 对，板直接磕在这个道具的下面。依旧作为一个招牌的 Miss Day 450。
0: 对，非常坚强。
1: 嗯，确实是。
0: 非常坚强。
1: 还是完成900 Mute。嗯。
0: 珍惜、享受每一次在奥运会赛场上的出发，不管这个时候身体感到有多么的疼痛。结束了比赛。
1: 嗯，
0: 哎，我想这个时候艾菲克鲁梅是值得所有的掌声和称赞，非常勇敢坚强的一个小姑娘，
1: 观众也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0: 对，我想这个本身也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啊，不仅仅是得分、排名、奖牌，更多的还有运动员对于自身能力极限的突破和对极限环境的挑战，所以它才叫做极限运动。好，接下来看一下英国选手科斯蒂·缪尔。今天他目前的有效得分只有63.01分，显然不是他的最好水平。
1: 应该是不如资格赛发挥的好。
0: 对了
1: ，Switch up 那段207项，彩虹杆上做了一个 Switch up， 比较少，二百七项，目前不错。道华左转270 ，Prezo 270，道具部分顺畅完成。Miss Day 900 Telegraph， W1080 Safety，
0: 落地不太好，
1: 失误了。哇，1440，
0: 漂亮，
1: 嗯。
0: 哦，科斯米尔在第二个跳台落地不太理想的情况之下，在第三个跳台完成了1440。
1: 嗯，而且动作质量不错。
0: 对，
1: 尽管出现一个失误，但感觉应该是分数会有所提升。嗯，因为前面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0: 嗯，
1: 除了一个后座，后座应该是臀部没有与雪面产生接触，所以来说不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0: 因为他是倒数第三个出发的，如果他的成绩啊超不过梅根·阿尔德姆的76.46分，那么在他结束之后，前三名其实就已经
1: 决定了。
0: 对，领奖台的成员就决定了。现在最大最后的悬念啊，只剩谷爱凌和格雷莫德谁能摘金了。所以我们要等一下科斯蒂·缪尔这一跳的成绩。
1: 想超过76.73分，还是有点难度。
0: 嗯，虽然他有这个1440，但是这个后面抓技巧的比赛不是一个环节代表一切。
1: 对，
0: 哇，76.05分啊，差一点点啊，
1: 差一点点，
0: 就差0.4分啊。哇，奥尔德姆已经开始庆祝了，他知道自己收获了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的奖牌。将会是一枚铜牌，而且是险胜，
1: 差了
0: 0.41，0.41应该是，
1: 还是奖励，毕竟还是出现的小失误。
0: 好，我们来看一看谷爱凌最后的一次决赛出发机会，挑战格雷莫德。
1: 以谷爱凌第二轮的难度，如果落地好的话，啊，应该是没有问题。
0: 嗯，
1: 目前难度就可以，因为他上一轮最后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那个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影响分数不是说1分2分的分数，
0: 对，
1: 应该是3-4分的分数。
0: 对，
1: 因为他涉及到一个技术分，再涉及一个整体分，两方面。
0: 好，谷爱凌决赛最后一次出发了，
1: 270。
0: 哦。很可惜，决赛的最后一次机会在第一个道具区出了。

0: 问题，这个和资格赛的第一轮是比较相像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冬奥会这个项目的最终排名也就已经没有悬念了。还没有出发，还没有出发的格雷莫德已经开始和他的团队开始庆祝，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成功实现卫冕。当然，我们也要向谷爱凌送上掌声。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期里边，受到伤病和其他情况的影响，谷爱凌整体的备战不是特别的系统。但是这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上，她仍旧非常勇敢地选择了出战三项单项的比赛。后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呢，是她在这一届冬奥会的第一个单项。接下来她还会参加大跳台以及 U 型场地技巧的比拼。因为在这一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啊，有很多的名将都因为伤病或直接退出冬奥，或选择在这届冬奥会上放弃自己相对弱势的项目去保强项，所以谷爱凌在这种情况之下仍旧选择来出战三项单项的比赛，本身就令人敬佩，这是充满勇气的选择。而现在我们看到格雷莫德作为冠军，身披的瑞士国旗已经从终点滑下来，这是他的展示时刻，也是他的庆祝时刻。作为在过去这个周期里边连续两届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得主，格雷莫德在今天的决赛里边还是展现出来了极强的能力。哇，最后的一个跳台，腾空的高度已经接近极限，掌声送给格雷莫德。
1: 二者之间就差了一点点，只是差了一个最后的落地。
0: 是的，不管是谷爱凌第一轮滑完当时领先格雷莫德的分差，还是最后整体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之间的分差，其实都不大。这也代表着极限运动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核心的竞争精神，就是相互激励、相互促进。只有当你拥有一个同样出色的对手，或者是拥有几个同样出色的对手群的时候，你才能够拥有着源源不断的前进的动力。我想这也是在过去四年当中谷爱凌持续想要带给大家的一点。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谷爱凌在这个项目里的发挥，而在四年之后，我们今天其实在决赛里边是有三位中国队的选手会参加到其中的。刘梦婷今天的发挥也不错，而韩林山呢今天是没有出现在决赛的赛场上。要知道在冬奥会的历史上，女子组的这个单项里，此前只有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曾经有过三位选手一起进决赛的壮举，而中国队成为了历史上又一支达成这一壮举的队伍。这本身就代表着谷爱凌在过去的周期里作为领军人物给整个中国单板自由式滑雪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提升，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了，而且整体的水平是水涨船高。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两届奥运会冠军，连续三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牛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
2: 站好，
0: 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开锣。
1: 嗯，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靶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
2: 失败，成功。刚才就两137
1: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0: 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工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
2: 没手脚，我上队。
1: 顶住，
2: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一百，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0: 是吧？
1: 这名运动员在启迪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
2: 嗯。
1: 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
2: 嗯、
1: 但是杠铃就会往后倒。
2: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2: 是为了想让杠铃的哎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
2: 啊、
1: 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2: 对。钟远龙上场，钟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靶重量下调了2公斤。
3: 二轻松。
2: 钟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0: 成功。
2: 钟远龙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周彦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取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我的长号很强，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台，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三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经过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2: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比如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2: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2: 对。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

0: 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他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新文的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哎呦，有点感觉像杠铃吃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2: 走完。哎呦，
1: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是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跟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那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

0: 所以捷克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跃基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跃基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2: 对。
0: 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跃基来征战，作为也是两届奥运冠军，刚刚在世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是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0: 顶住，
1: 很漂亮。
0: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1: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基的141，虽然张景元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基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基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周运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15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0: 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
1: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0: 对，
1: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0: 对，
1: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0: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1: 对，看一下周运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石志勇，
0: 对，你看
1: 很轻松、啊、
0: 对，
1: 很轻松啊。
0: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1: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
0: 对，
1: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0: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1: 周云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3: 你来，动作交代清楚。
0: 哎，
1: 漂亮，
0: 可以可以。
1: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景炎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他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0: 对，
1: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0: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1: 对，
0: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景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0: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1: 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

0: 会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非常出色，非常好，
1: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0: 嗯，对，记得抓举一。

0: 保成绩的160公斤。
1: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军成功。
2: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0: 对，就看石志勇去啊，怎么样把这个荷叶机的挺举啊，
2: 对，
0: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所以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所以这一举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0: 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1: 嗯，
0: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击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1: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

0: 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把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把的138。挺举的开把完成得很顺利，
1: 他这个发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0: 嗯，
1: 但是刚刚的发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0: 嗯，
1: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0: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1: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0: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综合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问题，
2: 成功。个人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0: 挺举的开把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1: 对。
0: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1: 对，
0: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1: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0: 嗯，
1: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0: 对，
1: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0: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啊，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1: 对，
0: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1: 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
0: 嗯，
1: 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
0: 嗯，
1: 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0: 对，
1: 因为他下蹲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
0: 嗯，
1: 腰背容易松。
0: 嗯，
1: 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
0: 嗯，
1: 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这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
0: 嗯，
1: 这也是个问题。
0: 对，
1: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0: 嗯，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把161。
1: 先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
0: 嗯，
1: 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

0: 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
1: 嗯，
0: 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1: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0: 顶住，嗯，
2: 成功。
0: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1: 嗯，
3: 冲击，你冲击啊！好，
4: 好的，还有多少？再放
2: 一局。好，各位观众，4号福建省女中队杨成斌依次出局，12号准备
1: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这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得更快。
0: 对，你看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
1: 嗯，
0: 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很难站起来了，
1: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1: 张锦岩162

0: 他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零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零跟一个上挺。
1: 此时那个何岩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得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2: 发好，发好，不着急，
3: 再重都要升完。
2: 收紧。哎，走！哎，放开，胸大开，胸大开，往下狠点。
1: 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

0: 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平均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3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1: 对，
2: 消息更
0: 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
2: 松韵韵律了，咱笨的啊，他咱子咱电子那个动作
0: 不一样。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1: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1: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1: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1: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杆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嗯，
2: 多大间吗？
0: 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2: 也放好。
1: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0: 嗯。
1: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
0: 嗯，
1: 往后坐了。
0: 好，挺举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中会的吴旭龙。
3: 到今天
0: 抓举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挺举是挺有实力的。
3: 走，杨伟正。失败，杆重量160。
0: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1: 对，
0: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

0: 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2: 嗯，
1: 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在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
0: 嗯，
1: 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失举。
0: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失举。停止，现在何跃姬和周艳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1: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提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0: 对。
3: 运动员在下蹲和分腿过程中，在达到最低点之后，继续伸直手臂。
0: 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好，湖南中联中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2: 把脸最大高点。站住！不着急。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4: 失败。
0: 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
1: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0: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停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1: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离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
0: 嗯，
1: 完全是靠砸的。
0: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1: 对。
0: 好，来看一下周艳龙。周艳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170开，现在167开吧。没问题，三盏白灯。
4: 杠铃重量167公斤。
0: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1: 对，
0: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5: 我有点抽筋，
6: 怎么办？抽筋？哪里抽筋啊？小腿。
5: 啊，
6: 需要。
0: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2: 站稳，站直。
0: 好的，三盏白灯，
4: 杆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0: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4: 杠铃重量169公斤， 04号福建省许中队。
0: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景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

0: 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1: 目前何跃基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0: 是172。其实对何跃基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了，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2: 2.03，
0: 何跃基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没问题。
1: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0: 对，何跃基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1: 对，
0: 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1: 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花铃到上体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0: 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基跟中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3: 怎么会打不过？
2: 没事，
1: 应该现在
3: 怎么会打不过？今天我赶了一把。
1: 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0: 广西队的中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1: 怎么这么着急呢？
2: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0: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1: 对
0: 腿有点抽筋。
1: 对，腿有点抽筋。
3: 上一把他不用抽的，自己要松散。
2: 杠铃重量172公斤，8号广西中远龙第3次试举5号准备。
0: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1: 对。
0: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1: 很紧张，对，都会有。
3: 什么？
0: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等等。好，来看一下庄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1: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对，
1: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0: 庄远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1: 对，对，就是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0: 对，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5号海南何跃基弱势。
0: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基在这场比赛当中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1: 对，
0: 并且领先第二名钟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1: 对，发现
0: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
1: 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0: 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

0: 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飞机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飞机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1: 对，
0: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1: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志勇教练对于贺跃基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相应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基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啊，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基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志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